0: 寸之间彰显匠人精益求精的创作初心。古法皮影制作技艺完整呈现皮影从选材、雕刻到成型的全流程工艺，让大众近距离感受光影非遗的独特魅力。厂里糯米食品手工制作技艺则以地道特色美食解锁舌尖上的非遗滋味，让传统文化可看、可感、可品尝。此次参展既是昌黎非遗项目的一次集中对外展示，也是我县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成果的直观体现。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展示体验活动，深挖本土非遗内涵，创新非遗传播形式，让古老非遗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生机。这是通选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如果热衷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金融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迟早酿成危机。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习近平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要扩大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有效投资，又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相协调，做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相互促进。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和各种风险挑战，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惊涛骇浪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晨曦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

0: 在35203811515，13933589653，13335九零73。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给我。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睡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9: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6: 昨天的笔记借我抄一下。
7: 哎，不行啊。
5: 曾经安静地陪着你记录下30万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6: 明天就要向他表白了，好紧张啊。
5: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8: 放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他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万字的美好。
9: 我爱你。
7: 傻了吧你。
5: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8: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4: 大话成语相会有期，这回说条什么成语呢？说一条彭泽横琴。彭泽横琴呐、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陶谦传。彭泽是个地名，是个县城。陶谦大家都知道，陶渊明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位隐士，可他最初不是隐士，他是个官员，做过彭泽县令。这天正在他县衙门里边待着的时候，他在县里边的衙役来告诉他说，您快点做点准备。陶渊明说，怎么着，出什么事儿了？郡里头的督邮来了。督邮啊，督邮是个官名，郡里的督邮就在那个晋朝时候啊，县以上是郡，郡的首领呢叫郡守，这个郡守呢有一个副手，这副手呢叫督邮，这官职叫督邮。督邮是负责干什么的呢？就是定期啊到他所属的各县去查看，查看这些地方官在执行法律、执行政策方面有没有什么偏差，给予纠正，就这个意思。可是陶渊明顶头上头这个郡守手底下这个督邮，他知道这个人，这个人最早是来自乡下，很会钻营，熬到那么一个督邮的官，一肚子青草，认什么都不懂，到哪个地方还都狐假虎威啊，咋咋呼呼，好说上句。这陶渊明一听见这个人呢，他就来气。陶渊明说，他来了怎么着？他衙役就说了，说老爷，这督邮来了，您得正官书带在外边迎接呀。陶渊明说，我得迎接他呀，我知道那督邮他是一个乡间小人，那您不迎接的话，那郡守会生气的，他毕竟是从郡里来的。陶渊明来脾气了，陶渊明说了句话，我不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干脆不干了，打这儿回家了。回家之后自己守着自己的田园，每天耕种。人们不老有那首诗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就是陶渊明当时心境的写照。而且他这一辞官不做回去，他自个儿呢还写了一个赋叫归去来。 归去来兮，在这个赋里头啊，有这么两句话：云无心而出岫，鸟飞倦而知还。什么意思呢？说这云彩它无心在山里边，它自然就出来了。鸟要是飞倦了，它自然就想回来了。比喻它自己，它就像当初的那云彩出山一样，它去当官，本无心去当官，客观出使他当了官了，可是现在他像飞倦了的鸟一样，我想回家了，回来了。陶渊明家里边啊，还弄了一张琴，咱不说彭泽横琴吗？他这个典故就在这儿出来了。这个《晋书》里边说陶渊明性不解音，就是他的生性啊，并不太懂音乐。陶渊明也不会作曲啊，也没听说他唱得好。但是陶渊明不见得是一点音乐都不懂，他在家里边弄这琴呢，可能他也不太会弹琴，但是他这个欣赏音乐高水平的。怎么高水平的？他这个琴在屋里边摆着，这上边既没有任何标记，更重要的是他没有琴弦。没弦，朋友们聚到一起喝酒，喝高兴了，说要唱两句怎么办？陶渊明就坐在那儿，用手比划着像弹琴一样，嘴里边就哼唱，大家伙这兴致还很高，所以这就叫彭泽横琴，意思呢志趣高雅。接下来呢再说一个从小就志趣高雅的典故，这叫蓝田出狱。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三国演义里边有诸葛亮，一提起诸葛亮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诸葛亮呢，他有个哥哥叫诸葛瑾，哥两个保了两国，诸葛亮保刘备，诸葛瑾保孙权，一个在西蜀，一个在东吴。那么这个典故呢就出在了东吴，这条成语叫蓝田出狱。怎么出来的呢？这个东吴主公就是孙权呐，孙权对诸葛瑾非常熟悉。这一天孙权大宴群臣，诸葛瑾也在场。这诸葛瑾长得是个大长脸，肯定啊这形象让人看着不太好看。这孙权呢就想对诸葛瑾呢开个玩笑。这天在这吃饭的时候，诸葛瑾呢带着他儿子来了，他儿子刚六岁，他儿子呢名字叫诸葛雀，就是一个竖心儿，一个葛字儿，按说这念恪守的恪，但是用的人名上呢读雀。他这个小儿子诸葛雀呢跟着他爸爸也在这儿吃饭饮酒，在大家兴致非常高的时候，孙权就传下命令了，说牵上来。说声牵上来，又打下边就牵上一头驴来。这头驴一牵上来，大家伙都乐了。为什么乐？

牵一头驴上来不可乐，关键是这个驴的前脸上写了仨字儿：诸葛瑾。大伙儿都说：“哎呦，诸葛瑾！”马上就想到诸葛瑾那长脸来了，说：“诸葛瑾那脸跟那驴脸一边长啊！”哈哈哈哈，大家伙全乐了。这诸葛瑾一看主公对他开玩笑，他也不好说什么呀。啊，诸葛瑾那个小儿子诸葛雀就过来了。诸葛雀过来，他就走到孙权的跟前。这小孩挺闯事，到在孙权的跟前就说了：“说主公，您能不能把笔借我用一下？我再添两个字儿。”哟，孙权一听这小孩他过来了，要替他爸爸打个抱不平啊？好吧，给他笔，让他写。有人就递过笔来了。这诸葛雀拿过笔来，就在这驴脸上添了俩字儿。原来不是诸葛瑾吗？他在旁边又添上“之驴”。添完之后，把这笔往旁边一撂，哎呦，众大臣全都笑了。哎呦，说这孩子真聪明。孙权一看也乐了。孙权说：“好啊，你这两个字添得好，这头驴就归你了。”打这儿，诸葛雀把这驴就牵他们家去了。过了一段时间，孙权又见到了诸葛雀。见到这个小孩之后，孙权就跟这诸葛雀说：“说诸葛雀，你爸爸在东吴，你叔叔诸葛亮在蜀国保刘备。现在我问你，你叔叔跟你爸爸他们两个人，谁有才华啊？谁最聪明？”孙权问这个话，等于给这孩子出个难题。当时三国大家都知道诸葛亮足智多谋，这诸葛瑾不如诸葛亮。可是他一说这句话的时候，这个诸葛雀不加思索立即回答：“主公，我觉得我爸爸最聪明，我爸爸最有才华。”孙权一听：“哦，你爸爸最有才华，你爸爸怎么有才华？你能说清楚吗？”诸葛雀说：“当然我能说清楚，我爸爸知道保明主，他保了您了，您是明主，而我叔叔不知道保明主，他保刘备去了。”孙权一听连连点头：“好孩子，你真会说呀。”孙权跟诸葛瑾就说了：“蓝田出美玉，将门生虎子啊。”他说这意思，说蓝田那个地方出特别好的玉，那么将门呢就容易生出虎儿子，这是对诸葛瑾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对诸葛雀的褒奖，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出处。这期说哪条成语呢？聘鸡司晨。聘鸡司晨这个典故啊，出于尚书。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母鸡打鸣，说母鸡打鸣违反常规呀。对呀，正因为违反常规，所以他出来这条成语。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最残暴的帝君，这就是商朝的最后一个皇帝纣王。纣王这个人嗜杀成性，对他手下所有的大臣动不动就给杀了，而且他呢还制定了很多刑具，这些刑具都是常人所料想不到的酷刑。你别看他那么残暴，他对一个人好，对谁好啊？就是对他的爱姬妲己女。妲己是一个美女，长得漂亮，是他的妃子。这纣王宠妲己是自古大伙都知道的事情。由于他宠着这个妲己，大家伙对这个妲己女呀也都恨。在《封神演义》里头啊，说这个妲己女呀是个狐狸精，说她是狐狸变的。后来还有人说呀，说中国妇女裹脚最早始于妲己女。为什么呢？说这个妲己女呀，她狐狸精一变，变成人形，全身都变了，唯独两个后腿儿，那个狐狸爪子没变过来，没变过来怎么办呢？他怕那纣王发现了，他就用那白布啊把它缠上，缠上之后做一小鞋套上，这样的话呢就成了小脚。

儿了。其实这个事儿绝对是一种传说，无据可考。话又说回来了，这裹脚也不是始于那纣王的时代，这是由于老百姓啊对这个妲己很恨，就把很多的罪过都归到他身上了。其实这妲己女也不是什么狐狸精，封神演义里边那是给她神话了，这妲己女就是长得漂亮这么一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人她的生性也很残暴，平素当中纣王宠着她，她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有一回这个妲己女在这宫里边，冬天在宫里边取暖，那个年代怎么取暖呢？也没有暖气，也没空调，就靠那种火盆，一个铜火盆里边拢上炭火，这一拢上炭火，这铜盆自然就热了。这妲己就看见有一只蚂蚁爬到这个铜盆上去了，当他感觉到热的时候，这个蚂蚁就打了个滚儿，在这铜盆上烧得来回直折腾。哎，一般人按说看着这种现象应该有同情怜悯之心，妲己不讲，他觉得很好玩。然后他就跟纣王就说了，说你有很多刑具，我帮着你出一个刑具，把这铜柱子用炭火烧红了，谁要是不忠于您，您就让他抱这柱子，保证好玩，他保证就得服了您。纣王一听啊，同意了，于是就出来了，把铜柱子烧红了，让人去抱这么一种刑具。这个刑具有个名字叫刨落。这个妲己在纣王的面前那是十分受宠啊，纣王对他无所不答应，所以妲己女呢说哪个臣子不好，这纣王就置他于死地。全国的老百姓都恨这纣王，恨这个纣王，于是最后就由武王伐纣。武王在城外组织了队伍，在队列前面做了一次战前动员。这武王跟大家就说了，说从古至今没听说有聘鸡司臣的。老百姓有句俗话呀，聘鸡司臣家道败落，就是说母鸡不能打鸣，母鸡要是一打鸣，作为一个家庭来讲就要倒霉了，就要倒运。可是现在呢，这纣王宠妲己，妲己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多少臣子就死在了妲己的手下，所以我们又把纣王推倒，重建天下，再造山河。所以这个武王在行军之前做了这么一番战前动员，于是这条成语聘鸡司臣就出现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坏女人掌权就叫做聘鸡司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另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攀狼车满。刚才咱说是个坏女人掌权的事儿，这回说一个漂亮男人的故事。这个攀狼车满点出自哪个朝代呢？它出自晋书潘岳传。在这个晋朝啊，有这么一个人叫潘岳，号叫安仁，后来呢人们有的管他就叫潘安。现在有些人呢说这个小伙子长得漂亮，好像潘安宋玉。这潘安宋玉吕布都是中国古代漂亮男人。这个潘安呢从小就有才华，小的时候就会作诗，小的时候就被人称作神童，后来长大了善诗词，而且还懂音乐，会弹琴，长得那就别提多漂亮。说这个潘安呢曾经在晋朝当过著书郎，也是做过官的。他有的时候啊坐着车，把这个琴呢就摆到车上，走在大街上一边走着一边弹琴。你想这不招人吗？啊，本来小伙长得又漂亮，再弹一首好琴

0: 人又知道呢，这个人又有好文化，所以有的那个年轻妇女呀，对他非常的钟情。据说呀，有的妇女看他走在街上，手拉手的就把他的车给拦住，得让他给弹一曲。这潘安呢，就给弹奏一曲。弹奏一曲，有的妇女表示对他心里边那种爱慕之意，就拿那个水果就往他那车上扔，说这扔一苹果，那扔一橘子，那个扔一把香蕉。这潘安在街上转了一圈，回家之后一看，这车满了，全是水果。这潘安呐，他是不做生意，要做生意开水果店，不用自个儿买去，不用本钱，到街上转一圈就拉一车回来，就这么一位。所以有打这儿就出了这条成语，叫潘郎车满。可是呢，这个潘安呐，他还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姓张，叫张载。这张载呢，一看见潘安上街转了一圈，就弄了一车水果回来，他自个儿心里合计，他能弄一车水果回来，是不是我也能啊？这就叫人没有自知之明啊。这张载长得什么样呢？张载要跟潘安比，那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某种程度来说呀，他很丑陋。这张载呀，心想他能转一圈弄车水果回来，我也转一圈，于是他也坐着车，他就出来了。张载这模样长得不行啊，往街这么一转，那个女士们根本就不看他，倒是有些小孩们都过来了，哎，这小子长得真难看的，他干嘛呢？这小孩们就噼里啪啦往上扔。哎呦，这张载也不知道扔的什么，左躲右闪，噼里啪啦都掉车里边了。他转了一圈回头一看，这车里边全都是砖头瓦块，差一点没给他脑袋开了。所以说这条成语就说潘安，他又叫潘越，这个人由于长得貌美，很受女人喜欢，这就是潘郎车满。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留守儿童，你留下的是痛。

这期说唇亡齿寒。唇亡齿寒这个典故啊，出自《左传》。唇亡齿寒，从字面上讲，一说您就知道了。嘴唇跟牙齿挨着，嘴唇没了，这牙齿自然就冷了，就这意思。当时在春秋战国时候，山西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比较大的国，叫晋国。挨着晋国呢，有两个小国，一个叫虞国，一个叫虢国。虞国和虢国尽管这国家很小，但是由于他们国家地形复杂，据险可守，一直在那存在着。这个晋国的国君呢，就总想把这两个小国给吞并了，不得下手。最后这晋国的国君呢，就想出个主意来，他要先灭那个虢国。这虢国呢离他远，比如说晋国在这儿，挨着他是虞国，那么那边就是虢国。他要想着消灭这个虢国，必须得通过虞国才能去打虢国。于是这个晋国的国君就派了手下一个使臣，带着书信，带着良马，带着玉璧，所谓玉璧就是那个良玉啊，美玉啊，就到这虞国去了。到这虞国见了虞国的国君，跟这虞国的国君就说了，说我们呢想借您国家一条路去打虢国，您同意不同意？这虞国的国君一听，马上召集群臣讨论这个问题。当时他手下有一位大夫叫公之奇，这公之奇就说了，说我们虞国和虢国是两个小国，而且离得又这么近，唇齿相关，唇亡则齿寒，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嘴唇和牙齿的关系一样，嘴唇没了，这牙也就感觉到冷了。说现在晋国要去打这虢国，借我国这个路，我们不能借呀。您要知道，他把这虢国消灭了以后，反转来就得消灭咱们了。但是当时这虞国的国君就说了，哎呀，这个晋国的国君跟我们都是同祖同宗，都一个姓啊，因为他们都姓姬。再者说了，我呢是非常信神的，我经常给神烧香，我想神不会让我们吃亏的。这公之奇说，说大王啊，您说这话都不是道理呀，这都不行，神能帮助你这个事儿吗？但是最终呢，这个虞国的国君同意借路，第一次借路过去了，这个晋国到那边打了个胜仗回来了。又过了三年，第二次又

一回了嘛，没怎么着。公之妻说：“您不知道啊，头一回那是探看似的，这回咱们就危险了。”“不要紧，不要紧。”结果这回又借了路了。这一借路，他们进军过去，把这虢国给消灭了。回师的时候，顺脚搂草打兔子，就把这虞国也给消灭了。虞国的国君也被抓起来了。所以这就叫唇亡齿寒，就说关系相近，生死相关，这种关系，这句成语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典故里边还包含着另一个成语，另一个成语就叫假道灭国。假道就是借道的意思，灭国就是灭那个虢国。三国演义里边大家都知道三气周瑜，其中周瑜曾经跟诸葛亮说过这样的话，说你们不敢取西川，我东吴出兵取西川，路过你荆州的时候，你荆州出来人只要是设摆酒席犒赏我三军就可以了。当刘备把这个事情跟诸葛亮一说的时候，诸葛亮就说了，说这叫假道灭国之计。诸葛亮就说周瑜这是个计策，说是取西川，我们荆州城一开，大伙一出来，你就手打进荆州来了，你是来夺荆州。所以诸葛亮就没中周瑜的计，把周瑜给气个半死儿。所以这条成语假道灭国也是出自这个典故里头。那么这两条成语之后都是说唇齿相关与假道灭国，这两条成语都出自这么一个典故。我们第一个讲的是唇齿相关，还有另外一条成语，这条成语也和唇齿有关系，叫齿亡舌存。这个齿亡舌存呢，您听着跟它差不多，但是它的内涵可就不一样了。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说愿。大家都知道中国这叫什么名字呢？叫长从，长短的长，一个木字，一个跟从的从。肯定啊，老子的老师绝对不是一般的人。据说呀，老子的老师老了以后有了重病了，这病入膏肓，眼看着要不行了。老子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赶到这里来看他的老师，在床前问他的老师：“您身体怎么样？”当时这长从跟老子就说了，说日头有升有落，一年四季有春有夏还有冬，人呢有生必有死，我呢这么大岁数了，看来也该死了，这没什么，只是我跟你说呀，你看看我这牙怎么样。老子一看说：“您这牙都没了，全掉了。”你看看我这舌头呢，说着话他把舌头伸出来了。老子一看：“您这舌头还在啊。”“啊，为什么牙没了这舌头还在呢？”这句话说出来之后，老子当时愣了半天，他知道这是老师给他出了一个题让他思考。老子思考了一会儿就回答了，说：“老师啊，我明白这个意思了，牙齿它比较刚硬，舌头呢比较柔软，由于它刚硬它早掉了，舌头由于它柔软所以一直它存在着，您说是这个意思吗？”长从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对啦对啦，世之道理皆在于此啊。”他就说世界上的道理都在这儿呢。这句成语呢就是告诉人们，凡事不要太刚直，而要有柔性。当年韩信没得地的时候，其实与朴母受辱于胯下，那就是一种忍耐，只有那种忍耐他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就是这条成语的内涵。
这期说哪条成

雨呀、啊，这一期咱们说弄璋宰相。这弄璋宰相点出哪里呢？出自《旧唐书·李林甫传》。大家都知道啊，唐明皇又是唐玄宗李隆基，曾经创造过开元盛世，但最后呢，他也昏庸了，重用了一些个奸臣。其中就包括李林甫、杨国忠。最初这个宰相叫李世之，李林甫为了要取而代之，他就出坏。说怎么出坏呢？他不是说在皇上面前说李世之怎么怎么不好，他不这样，他有办法。闲不叫的这天，这个李林甫就跟李世之就说了，他说我听说呀，华山那个地方啊有个金矿，这个金矿啊，如果要是采伐出来，那给咱们国家国库里边会增加很多的银子，增加很多钱呐。只是皇上不知道，皇上要知道，圣旨一降，把这金矿一开，那我们国家会富足不少。李林甫把这话说完了，这个宰相李世之呢，不能说他胸无城府，就这个人呢，没想到李林甫这里边是有个圈套。说这个宰相有一天就跟那个唐明皇说了，跟李隆基闲谈当中，他说李林甫说呀，华山那个地方有个金矿，咱们如果要是开发出来呀，会给国库充填很多钱。李隆基一听说好吧，容朕思之。转过天来，这李隆基就把李林甫找来了，就问他说，你是说这华山那个地方有个金矿吗？啊，真有这个事儿吗？李林甫一听，说陛下，有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早就知道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发它呢？李林甫说，哎呀陛下，这可不能开呀，你要知道啊，我早就知道那有个金矿，为什么我没跟您说呢？就是因为呀，华山那是什么地方啊？啊，那是一条龙脉呀，这条龙脉它牵涉到万岁爷您的兴盛啊。说如果把那儿要是一开矿，把这龙脉给破坏了，有奈大唐江山，有奈万岁爷呀、啊。所以这个矿是不能开的。哦。这唐明皇一听，心里想，李林甫好人，他想的比较周全，这李世之就不行。打这开始，对李世之他就疏远了，对李林甫他就近了。一来二去，这李林甫取而代之，他成了宰相了。这李林甫当了宰相之后，这个人可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在这个典故里边还有另一条成语，这就叫口蜜腹剑。什么叫口蜜腹剑？李林甫这个人对谁都挺好，表面上乐乐呵呵的，而且他都知道谁爱听什么，这嘴里边说出来的话都是别人爱听的话。但是只要他感觉到你这个人有往上升迁的可能，威胁到他的这个位置，他就会想尽了千方百计把你打下去，把你治死。所以有人说，李林甫口中有蜜，腹中有剑，这个人整个一个两面派。所以这就是第二条成语，口蜜腹剑。咱翻回来再说，说什么叫弄璋宰相呢？就说的这李林甫，这个李林甫啊，会耍权术，会耍心眼儿，但是文化水平并不十分高，那不是一个读书的人，会写字儿，但是错别字还不少。最有意思的是，他小舅子得了一个儿子，他小舅子得了一个儿子之后，这李林甫得表示祝贺呀，于是给他写了一个贺帖。这贺帖是怎么写的呢？贺帖说，文有弄璋之庆。古人呢、啊、管生男孩啊叫弄璋之喜。璋啊就是一个体育旁，旁边一个立早璋，当美玉奖。要是生女孩呢，就叫弄瓦之喜。瓦就是那瓦片的那个。

个瓦，弄瓦之刑，这里边有那重男轻女的意思。这个李林甫呢，他这个亲戚生了个小子，李林甫呢给他写个贺帖，贺帖上就这么写的：文有弄璋之庆。这个弄璋应该是那个体育旁的璋啊，他不，他给弄了个犬油璋，这么一来呢，就成张跑野路那个张了。他把这个玩意儿一送去，人家有知道的之后，朝野全都传开，打这儿就有了这个成语了，弄张宰相。弄张宰相这个成语就是说，别看他当了很大的官，但是他没文化。话又翻回来说了，没文化的人往往还能当大官，就这个意思。接着我们再说这第三条成语，这条成语叫幕后耳冠。幕后耳冠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都知道西楚霸王和刘邦两个人在楚怀王的授意之下同时攻打咸阳，说的是先进咸阳为皇上，结果刘邦是先进咸阳了，可是项羽呢仗着自己有兵力，仗着自己的武勇，最后他也打进了咸阳，刘邦也没敢在咸阳里称王。项羽到了咸阳里边之后，杀了秦太子孺子婴，然后把秦朝的王宫都给烧了，抢掠了很多东西。最后这项羽呀，决定不在咸阳这儿待着，他要干什么呀？他要回原籍，回老家。当项羽要回老家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儒生姓韩，就是韩生，向项羽进言，就是跟霸王项羽说了，说您现在娶了咸阳，可不要回家呀，关中是一块宝地呀，您说这个地方周围有散关、潼关、武关、萧关，四面都可以保护着这块地方，可攻可守，土地肥沃啊，这里有800里秦川，您在这里称王，这是最佳之地呀。项羽这个人呢很固执，听到这里跟这韩生就说了，他说我现在可以说已经取得天下，我现在富贵不还乡，如同锦衣夜行。什么意思？就是我现在如此大富贵了，我要不回老家给我们老家这些个亲戚们都看看，就好像我穿的是非常漂亮的衣裳，我半夜里出来了，所以我要回我的老家，回原籍，不准你再说下去。这项羽啊就把这韩生给轰下去了。韩生往下走的时候说了那么一句话，韩生就说了，人都言楚人如幕后耳冠，今日果然如此。韩生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听别人说呀，说这楚国人呢就都像那猕猴戴上帽子一样，今天我一看真那么回事儿。其实他就是骂项羽呢，幕后耳冠，三点水一个幕字，沐浴的沐，倒不是说把这猴洗完了澡给他戴上帽子，不是这意思。据说楚人对那个猕猴的称呼就是墨猴，就是木猴，就这个意思。猴戴帽子装人，我们现在常说狗戴帽子装人，这都是骂人的话。所以这个幕后耳冠就是骂人的话，说狗戴帽子装人的意思。这条成语就始自这里。

这期成语给您说一条门庭若市。门庭若市啊，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就是门口很热闹，跟市场一样。这条成语出自哪里呢？出自战国策古文观止里也有这个故事。他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齐威王手底下有一个大臣，这人叫邹忌。这个邹忌长得大高个啊，很有风度，很有气质。这天呢，早晨起来，邹忌洗完了脸，把头梳完了之后，衣冠穿戴整齐，对着镜子一照自个儿，感觉自个儿正经不错啊。正在照镜子的时候，他的夫人走过来了，他问他夫人，哎，你看我怎么样？他夫人说，你挺漂亮啊，是吧？你说咱们城内被称为美男子的那个徐公，我跟他比，我们俩谁漂亮？他夫人说，哎呀，那还用说，你漂亮啊，他哪比得上你呀，是吗？这邹忌挺高兴。待了一会儿呢，他那个妾过来了，小老婆。他问他这妾，哎，你说我跟城里边那徐公比，

0: 我们俩谁漂亮？他这妾一听，哎呦，那许怎么能跟您比呀？他跟您差远了，无论从气质上，从神态上，哪儿都不如您，是吗？哈哈，转过天来，他家里边来了个客人，他这个邹忌跟那客人一聊天，那客人有求于他，求他办个事儿。正事儿谈完了，闲聊的功夫，这邹忌就问他这客人：“哎，我说啊，咱们城里边公认的那美男子徐公，你见过没有？”这客人说：“我见过，见过。”哎，你说心里话，我跟那徐公，我们俩谁长得漂亮？这客人说：“那您漂亮啊，您就往这一戳一站，这气势就压他一头啊，那不一样。”哦，后来这客人走了，这邹忌心里边合计：“我真比那徐公漂亮吗？”他还没有自信。这天徐公也来拜访邹忌了，因为这徐公也认识邹忌。邹忌把徐公让到屋子里边倒上茶，两个人坐着一边先聊着，他一边就观察这徐公。邹忌对这徐公那真是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他看徐公这五官相貌，这形体，这风度，他觉得的的确确是很漂亮，他觉得比他自己强多了。我不如他。后来徐公走了，这邹忌晚上睡不着觉，就琢磨了。最后他把这个道理琢磨出来了。邹忌心想：我的夫人说我比徐公强，那是因为她是我妻子，这里边有一种私人感情。那么我的妾说我好，这是因为她对我有点惧怕。那个朋友说我比徐公强，是因为他有求于我呀。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国家，何尝不是如此呢？要想听到真话是不容易的。于是转过天来，邹忌上朝见到齐威王，就把这个事情跟齐威王讲了，而且讲了他自己的观点，他自己的看法。同时他跟齐威王说是大王，您作为一国之君，您后宫里边这些个娘娘也好，宫女也好，他们都得说您好。他们大家说您好呢，那是因为他们要指望着您啊，从私情上跟您非常近。满朝文武大臣都得说您好，是因为他们惧怕您。我们周围的邻国大家都要说您好，因为他们都有求于您。从这点上来讲，恐怕大王您听不到真话。我们齐国即使有什么毛病，也没人跟您说。齐威王听到这里，马上降一道旨：有人敢当面指出我的过错的，给上等奖；有人写书信写出我们的过错应该怎么办的，给中等奖；背地里说我的过错让我知道了的，给下等奖。只要你说出我的过错，那我就给奖。正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个国家全国的臣子乃至于百姓，大家对国王有什么过错都敢于直说，有非常浓厚的民主气氛，齐国越来就越强盛。这么一来，这个齐威王的门前整天都有来提意见的，所以这就叫门庭若市，这个成语就从这儿来的。另一条成语呢，跟这个正相反，叫门可罗雀。门可罗雀呀，这个成语出自《史记》，说在古代有一个宅宫，官居廷尉呀。这个廷尉是什么呢？是管司法的一个大官。这个宅宫由于他管司法，所以他们家里边最初的时候车来马往，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上他家的人，求办事的，讲人情的，送礼的，说情的，有的是。 正因为这样啊，所以朝纲中很多的大臣对这翟公就有点嫉妒之心。有的这个大臣呢，就在皇上跟前就揍他一本，就说这个翟公啊执法不公，甚至说这个翟公背地里说话有的地方就是污蔑了皇上。这个皇上是西汉时候的一个皇上，汉朝这皇帝一听来气了，降旨把这翟公官职一撸到底，免职了。这一免职坏了，翟公家里边立时就没人来了。这翟公在屋里边坐着，盼望着能有人到这来安慰安慰他，谁也不来，整天没有敲门的。这翟公感到太孤独了，那天自个儿闲不劲儿的就出来了，来到大门一里，把这个大门就打开了，咕隆咕隆，一开门，嚯，这门口很多家巧都在地下都在站着呢，呼，这巧都飞了。翟公一看，我要拿个网子在这儿，可以把这些巧都给逮住啊，所以这叫门可罗雀。说就大门外边就可以抓巧，冷静到这种程度，翟公感到很失落，感到这些个人往日对他那种热情全都是假的，所以他回来了。可是没用多久呢，这皇上醒悟了，怎么呢？他发觉弹劾翟公那些个事件呢不能够落实，证明翟公是受冤枉的，皇上重新启用他，让他官复原职。这一官复原职，好家伙，翟公这门前的人又来了，天天有人敲门到这表示祝贺，有的送着礼来了，甚至有的人就说了，哎呀，我早就说了你是冤枉的，早晚有一天你会官复原职的。翟公看到这里心里就来气了，心想我那官罢了之后你们谁也不来，到现在你们都来了。于是翟公下命令大门关闭，一律不见。所以就这一个门可罗雀的过程，使这翟公认识到世态炎凉。
1: 亲，包邮吗？亲，哎，这裙子有现货吗？
2: 姿势，这一堆外国字儿，来给妈看看这说明书写的啥意思。
3: 哎呀妈，等会儿，正忙着呢，这么烦人。
4: 亲，咱接着说啊。
5: 年轻人，谁才是你的亲？多点爱给亲人吧。

0: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十七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问候朋友们上午好，你的心情还好吗？那同城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提醒大家，夏天呢雨季来临，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
1: 聚焦热点，资讯速递。
2: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公布。近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布通知，决定授予平泉市唐山市丰南区魏县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称号，授予上邑县固城县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进步奖称号，授予石家庄市东南退水明渠建设项目、石家庄市环城绿道项目等12个项目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称号。人居环境再提质，那么你的家乡上榜了吗？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八部门的消息。15、57建成1.2万个便民生活圈。近日商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即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国家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将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7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便民服务落地，乐享宜居生活。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将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广告提示性用语乱象清理整治工作，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缓解广告主营销焦虑，引导其主动摒弃文字游戏式广告，切实防范通过制造所谓萝卜坑赛道冠军等手段加剧内卷式竞争，整治广告乱象，净化消费环境。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接下来呢，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热播歌曲《人生路漫漫》送给大家，一起来欣赏。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闯九州。
1: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也可以呢关注一下孟然的抖音账号，直接来搜索978孟然就能找到我本人。同时呢也提醒周边以及呢我们的同城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97.8 兆赫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呢外出驱车出行一定要小心慢行，因为现在呢雨季来临，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呢哪些是涉水路段。此时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夏季的暖风呢所点播的，他说呢想听上一首好汉歌提提神儿。好的，欢迎大家哈，那也希望大家呢拥有一份好运气啊，同时呢路见不平的时候吼一声。朋友们又

就是呢，新的一天，你相信什么就会看见什么，遇见什么。一个人呢，能不能过得快乐，往往呢要看他是否呢能够用乐观的心去创造未来，认真的对待当下。每一天呢都是独一无二的珍贵时光，即使可能外面正在下着雨。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不管你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正在做着什么，都希望大家心情好，状态好，一切都好。好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来说一说哈，夏天了，又到了雨季了。那么大家呢在雨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那刚才我们跟大家呢在节目间隙的时候聊到了，说很多人呢都关注到呢现在的这个雨它是怎么下呢。哎，孩子们要放学了它下雨，孩子们要上学了它下雨，咱们要下班了，下班的时间点它下雨，那么咱们要上班的时间点它又开始下雨了。所以说有人就说这个雨下的它是有规律的。哎，花开花落花依旧，说孟然你那儿现在开始下雨了。是的，那么我直播之前呢，我看外面呢已经呢掉起了这个小雨点哈，那可能现在呢又开始呢下大了。所以说呢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是跟我一样的吗？我们下午6点下雨，早上5点左右，5-6点雨就停了啊，跟你不一样，我们恰恰是相反的，我们是该上班的时间点它下，这个在家的时间，上班的时间啊它不下。
1: 吹啊吹，吹的花满地，找不到一丝丝联系。
0: 朋友们，暴雨呢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灾害性的天气，还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安全。面对呢恶劣的天气，没有无紧急事件，其实呢我觉得建议大家呢还是减少外出的。如果说呢我们确实需要外出，也是需要注意呢行车安全。那么暴雨天气遇到了，我们该怎么去做呢？居家防范又应该注意什么呢？车被困了要如何逃生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进行学习。当然那么雨季来临，也希望大家呢平安健康。
1: 中有多余做的雨，
0: 那么您驱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就不要呢光忙着看风景了，一定呢要看前面的路。首先呢暴雨天气呢我们大家要注意天气动态要掌握，那就是呢一定呢要早早的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天气变化尽量减少外出。当然了，如果说呢我们到点要上班，到点要接送孩子，那是避免不了的，那么要选择呢最优的路段进行出行。那如果说我们不出行在家里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检查家里的电路等设施，如果呢遇到进水，立即呢切断电源，收回呢阳台上摆放的物品和室外呢晾晒的衣物，以免呢被风吹落砸伤了他人。如果说呢一旦呢你在阳台上摆落的这个东西呢吹落之后呢，就成了这个高空抛物了，那就会威胁到呢下面的人哈。还有呢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不进积水区，行车呢大家要注意哈，应该呢减速慢行，避免呢驶入积水区、地势低洼区等等。所以说刚才孟然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呢此时您正行驶在路上，提醒大家不要呢光忙着看风景，还要看前面的路。车辆如果说一旦被困，那么应该怎么去做呢？希望大家呢快速逃离车辆，熄火的时候呢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呢积水尚未堵住车窗，摇下车窗逃生。如果车体被整个淹没，可以借助呢防盗锁还有羊角锤破窗逃生。

0: 希望大家呢这些工具啊在您的车上呢一定平时的时候也要备好了。那户外行走的时候，如果说呢您在这个户外正在走路，那遇到呢这个下雨的时候，提醒大家我们一定呢要远离广告牌、路灯、信号灯等等，贴近建筑物行走，那么防止呢跌入这个井当中。
1: 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风中有多
0: 那么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大家呢平时有这种感觉吗？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雨呢，有的时候呢它是伴随着这个大风的，还有呢就是即使呢这个雨还没有来，风先来了。所以说在这儿呢孟然要提醒大家，一定呢要远离呢路灯、广告牌还有信号灯。我们呢一定呢在这个硬化的路面上去行走哈，贴近呢建筑物去走。
1: 云在风里伤透了心，不只有江水。
0: 在这儿呢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一旦我们遭遇了洪水要怎么做呢？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镇定，保持镇定，放松身体，维持平衡，抓住漂浮的木板、箱子等等物体，等待着救援。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暖宝宝说涉水区啊，他说驾驶车辆涉水区绝对不能二次启动，嗯，是的，那么熄火了就等待救援就可以了哈。我们关注到三人行说，主播小梦然能不能点一首天地龙鳞，谢谢，这首歌送给你，但是呢梦然啊已经呢人到中年，哎，就不小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接受岁月对于我们的任何的馈赠，在这儿呢，所以说呢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经验也增长了，在这儿呢梦然今天跟大家呢分享到的是一生呢这个生活当中的我们在雨季的一些经验啊，也希望直播间的朋友们那么在直播间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在夏天啊雨季来临的时候您有什么样的经验呢，同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哈。

那么在这儿呢，孟然要提醒大家，一旦呢我们遇险的时候呢，应该立马呢去找救援啊。那么有通信条件，联系呢当地的防汛部门，报告自己的位置和险情。没有通信条件的话呢，你可以呢去挥动你的这个衣物啊，齐声呼喊，大声的呼救，向外呢去发出求助信号。三人行说，夏天来了，我就要防蚊虫叮咬，预防这个生病。哎，有些字眼啊，一定要注意的。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来互动。同时呢，提醒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大家呢一定要谨言慎行，否则呢，您被识别到可能会被关到小黑屋里。同时呢，朋友们，如果说你无法转移，一定呢要找到高地啊，找到地势高的地方。你比如说，立即呢寻找屋顶、楼房的高层等等高处暂时避险，不要独自呢这个游泳转移。同时，如果遇到泥石流，

立即呢应该朝与泥石流呢垂直方向去逃跑，而且呢要向高处的山坡上去跑哈。那么还有就是呢，如果遇到呢山体滑坡啊，往这个山坡两侧稳定地区去逃跑，不要呢向滑坡体呢上方或者是下方去逃离。无法逃离的时候呢，应该抱住树木等等的固定的物体，或者是躲避呢在结石这个障碍物下。那么滑坡呢停止之后呢，也不要啊这个去啊这个大家呢往这个不固定的方向、不确定的方向去走啊，要观察一下。

好的，朋友们，继续来提醒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今天呢，跟大家来聊到的是雨季来临，大家呢外出一定要注意什么呢？那如果说呢，生活当中呢，您有一些自己的经验，你比如说呢，这个驱车经验啊，这个行走经验啊，还有居家经验啊，都可以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希望大家呢平安、健康、快乐。只想回头。哎，青青雅和说秦皇岛和唐山说话区别大吗？你听着呢，分地区吧。好的，朋友们，那现在呢，我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城市是不是也正在呢下着雨呢，所以希望大家外出之前一定呢要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同时呢，在这儿提醒大家，暴雨洪涝过后哈，冒雨回家第一件事儿呢，就是呢仔细洗手，使用的肥皂或者是洗手液，在流动水下呢，去根据呢七步洗手法正确洗手。那么还有呢，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呢饮用水的安全。那城市呢内涝将会大量的这个垃圾废物呢等等冲入水中，细菌呢会迅速的增殖，可能直接呢污染呢饮用水，导致呢群体的腹泻等等的疾病。所以说呢，大家呢应该注意呢关注饮用水的水质是否有变化。你比如说水的颜色呀，锈味儿啊，有没有泥沙呀等等。还有呢，提醒大家不喝生水，只喝呢烧开过的水，或者是呢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桶装水。临时饮用的井水、河水、湖水、糖水，一定呢要进行消毒并且煮沸之后再饮用。那如果说呢自来水儿啊，这个水管或者是水龙头被污染，除有水务部门呢清洗管路之外呢，个人也应该呢用这个消毒剂擦拭水龙头的表面。我们关注到呢，有朋友说欢迎主播，这个端午节游长沙好累。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欢迎您啊，应该您是长沙的朋友是吗？欢迎您在假期有时间呢来到昌黎来做客，欢迎大家。那在这里呢，我们昌黎人呢已经做好了欢迎大家的准备，希望大家有时间来昌黎游玩来做客，昌来昌往，礼物共享。我们昌里有很多的好物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好的，朋友们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呢说上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支持、守候、收听和收看，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逝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做客，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好的，朋友们，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大家上午好。那么也希望上午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好的心情。朋友们，我的节目可以听歌，可以分享心情，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欢迎大家的到来参与节目呢。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搜索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哈，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为您开通，欢迎大家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感谢早早来到直播间守候的好朋友们，感谢你们的关注和点赞，点赞的朋友辛苦了，说一声谢谢。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到节目当中。

0: 播送出你喜欢的歌。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的，朋友们，很高兴在这样的上午坐在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分享分享此时此刻的心情哈。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那么大家呢还可以来到直播间点播分享你喜欢的歌曲，但是如果你有特定的歌手演唱者的话，那一定在点播歌曲的打出歌曲名字的同时呢，把歌曲的演唱者一起扣在公屏上告诉我，这样呢我可以准确的为大家播放你喜欢的歌，好吗？好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呢送给我所有的好朋友们啊，粉丝朋友们。这首歌的歌名呢是足够吸引我的，所以呢我想把它也做成一份祝福送给大家。祝您所见皆清澈，所遇皆快乐，送给大家。

好的，欢迎所有的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感谢您的关注，留下的关注和小赞赞哈，感谢大家，您辛苦了。好的，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音乐节目《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上午时间10:09，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了哈，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来到节目当中啊，分享一段自己此时此刻的心情啊，告诉我你此时是开心的或者是不开心的，或者呢分享一段自己的故事都可以。那么我的节目呢还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那如果你有喜欢的歌啊，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一起打在公屏上告诉我，我们一起来做分享好吗？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一首用二胡勾勒的旋律道尽人间沧桑的一首歌，人间非净土啊，各有各的苦，直击人心。那么相信一句话哈，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人间非净土，各有各的苦，太多的磨难没有人在乎，年少的理想被现实辜负，我曾拿青春赌命运，到最后低头选择了认输。其实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经过了太多的磨练才成就了现在的自己，对不对好朋友们？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善待自己哈，一首《人间非净土》送给大家。

好的，刚刚听过了两首歌，抛出我们今天的一个小话题哈。因为这两首歌呢，让很多朋友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感触。其实你们觉得人活着，活的是什么呀？活的其实就是心态呀，好朋友们。我想说，不要带着以前的痛、以前的苦过我们以后的日子。我们可以痛苦，可以流泪，但是一定记住，要懂得适时的放下，往前走，微笑着面对以后的每一天。那么如果你也同意我的看法，我的说法，请你在我的公屏上留言好吗？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哈，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有故事的时候想找人诉说的时候，能想到晨风好吗？希望能够和大家成为好朋友。

我喜欢倾听，倾听大自然的声音，倾听周围人的声音。我努力地去想每一种声音背后的故事。我觉得每一种声音背后都有属于它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都是华丽的华尔兹，又或者是悲伤的汤狗。听别人的故事，说自己的心情。说别人的故事，诉说自己的心情。好朋友们，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跟着今天的音乐一起分享你自己的故事。好的，我看到了我们的顶歌单哈，今天有很多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首先感谢大家的加入哈。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点播的一首筷子兄弟的《逍遥仙》，送给大家。

好的，刚刚播放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唱片收藏家给我们推荐点播的一首《逍遥线》。那么听了这首筷子兄弟的歌呢，我们的恩赐说，那如果有时间再播一首《老男孩》吧，这首歌应该也很棒，是不是？而且更能引起大家的故事，对吗？好的，这是筷子兄弟父亲专辑里的一首歌《老男孩》，送给大家，感谢恩赐的点播。

好的，刚刚的那首歌呢，人间非净土，直戳了一个好朋友的心灵。他说你说的话直接戳中了我。其实真的是这样的，不要带着以前的苦过以后的日子，让自己的日子快乐起来。那花开花落说呢，他现在自己很开心哈，懂得去爱自己，善待自己了。希望我身边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向他学习哈，懂得爱自己，去善待自己。那么同时呢，我们要做一个有故事的人，心里有故事的人才不会感觉空落落的，尤其是在我们老去之后会有所回忆，对不对？但是我们脸上一定要有光前行。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花开花落点播的一首《你在我心里无人能够代替》。

朋友们，上午时间10:31，我们的节目已经过了大半了哈。好朋友们，如果您还想点歌分享心情的话，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这个视频号参与节目。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呢，搜索978晨风的名字，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感谢每一位好朋友的到来哈，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这里收获一份开心和快乐，好不好？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是刀郎版本的一首《黄玫瑰》，很喜欢的一句歌词是：即使告别了春天阳光，你依然要开放。人生也是这样的吧，快乐和美好不可能时刻伴随着，即使经历挫折和风雨，我们依然要坚强的怎么样生活下去，就像花朵一样，离开了春天的阳光也要勇敢的绽放。好的，一首黄玫瑰送给大家。

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叫做《鲜花》，把它送给今天的新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把花送给大家哈。

感谢好朋友们的点播和分享。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一首歌曲的名字叫《何必听风就动容》，歌词路与他人各不同，何必听风就动容，直击现代人容易受外界影响的痛点，用风的意象传递坚守内心的这样一份清醒。

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来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哈。如果你想参与节目，或者说今天有一首歌想要点播的话，一定要早点来到直播间，让我们一起分享，大家的故事，好不好？好的，下面的这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一首《秋风经过》。人下的一首歌。

0: 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
1: 这回啊，咱们说哪条成语呢？说攀龙附凤。攀龙附凤什么意思？蛐蛐钻耗子窟窿，巴结这个大门口，就这意思。那么攀龙附凤这个成语来自哪里呢？来自汉书。大家都知道，汉朝的创始人第一个皇帝刘邦，这个刘邦啊，出身厅长，就是泗水亭亭长。厅长是个什么干部呢？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村长之类的，是最底层的这么一个干部。但是刘邦这个人创造了大汉基业400来年。当年这个刘邦啊，没有成事的时候，他手底下有几个不错的朋友。你像当时沛县的县令萧何，沛县看马的那个人叫灌婴，还有跟刘邦最近的一个人叫樊哙。这樊哙啊，当时是个卖狗肉的。可这卖狗肉的掌柜的后来怎么做那么大的官，官到左丞相？就因为这个樊哙跟刘邦最近，他俩有亲戚。什么亲戚啊？跟刘邦两人是连襟，又叫一担挑，又叫连桥。这个刘邦的媳妇儿啊，吕后叫吕雉，吕雉的父亲吕太公，这个老头有两下子。这个老头他会相面，第一次见刘邦的时候，他就觉得刘邦这个人不比寻常。老头过生日，刘邦就随礼去了，别人都随的不少，但是刘邦一张口是随10000，他没有那么多钱，空头支票。尽管说谎，但是老头一见刘邦，当时就感到一惊。哎呀，他一见刘邦这个人是相貌出众，说大富贵相。就因为这个，他把自个儿女儿许配给他了。樊哙的媳妇儿叫吕须，就是吕雉的妹妹。那么怎么给他的呢？樊哙是卖狗肉的，这天在街上卖狗肉，冬天天特别的冷，这樊哙呀冷得直哈这个拳头，哈，他这一哈这拳头，樊哙这嘴大，他能把这拳头整个塞到嘴里头去哈。恰恰被这个吕太公在旁边走看见了，吕太公一瞧，哟，这个小子将来有大富贵呀，这叫虎口吞拳呐。所以这老吕头把这二闺女给了樊哙了。樊哙跟着刘邦在沛县起义，后来打天下，尤其在鸿门宴上，当着项羽的面为救刘邦，这樊哙是卖了大力气的。所以后来樊哙官封他为左丞相。樊哙这个人由于终生跟着刘邦，又有这种亲戚， 后来这个攀龙附凤这条。

成语就落到他身上了。班固写《汉书》的时候说，樊哙本来是出身布衣，由于和刘邦攀龙附凤，所以最后青云直上。攀龙附凤跟刘邦是朋友，这是攀龙，那么他的媳妇跟刘邦的媳妇是姐俩，这就叫附凤，所以这就是攀龙附凤这个成语的来源。咱说这是攀龙附凤，还有呢跟这个攀龙附凤的这个观点完全不一样的一条成语，这叫骑大飞偶。骑大飞偶什么意思？就是不攀龙附凤，不拔起大门口。这个成语呢出自左传。春秋时期呀、有个郑国，这郑国是个小国，另外有个齐国，齐国是个大国。这两个国家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不能同日而语，不可比。这个郑国的国王有个儿子叫姬乎，郑国是姬姓，叫姬乎，他是儿子。这个儿子长得漂亮，远近皆闻，阔小伙、胖小伙、酷小伙，所以齐喜公知道这个消息，就派一个使者到了郑国，跟郑国的国王就说了，他愿意把自己的大女儿文姜，大公主文姜啊，嫁给他的儿子姬乎。这位齐喜公认为啊，这个婚事是必成无疑，一个是我是大国，你是小国，再一个我这闺女要嫁给你，我主动向你求婚，这本身我这属于下嫁，救活你了。可是到在这郑国的这个国君这之后，这郑国的国君说，我得跟我儿子商量商量啊。于是他就跟他的儿子几乎商量，跟几乎一说，万万没有想到这几乎不同意。几乎说，这个婚不能够跟他结，因为我们郑国是个小国，他齐国是个大国，我们相差太悬殊，这就门不当户不对，这样的婚姻结成之后没有好处，我不同意。这公子一不同意，这没办法呀。于是这郑公就告诉来使回禀齐喜公，回去跟齐喜公这么一说，这齐喜公不但没生气，还从心里边啊对这个小伙子很佩服，心想这个小伙子有志气啊，不巴结我们这个大国。过了那么两三年，忽然有一个少数民族嘛，叫山戎，这个山戎族兴兵侵犯齐国，齐国形势危机，于是齐喜公呢就向周围这几个国家他的盟国求助。这一求助，郑国的国君派自己的太子这姬乎带着队伍就出征了。几乎这一出征到了齐国，跟山戎的首领这一交战，由于几乎这个小伙子勇冠三军，文武全才，在一次战斗之后，把这个山戎的主帅大梁和少梁两个人全都给抓住了，把这两个人抓住了，杀了山戎几百人，把抓住的这两个人一起送给了齐喜公。这齐喜公当时一看就更高兴了，这次战斗完了之后，齐喜公除了对郑国表示感谢之外，又派出一个使臣，派出这回使臣干什么？说这回呀，咱还得接亲，我大女儿上回不是你没同意吗，她已经出嫁了，这回我还有个二女儿，二公主许配给你，二公主比她姐姐长得还漂亮，比她姐姐岁数还小。说这个使者到那跟这个郑公一说，这郑公又跟自个儿子商量啊，说这回怎么样，人家又来人了。几乎一听说不行，我们呐门不当户不对，我们这两个国家相差太悬殊。郑公心想，你有点过了吧啊，说郑公当爹的不好当面说什么，就派别人背地里劝他，有跟这个几乎不错的人就跟他说，你说这事儿你快答应了吧，哪找这好事儿家，那齐国那是大国呀，那国家又富强，你这不就沾了光了吗。几乎说您说错了，
我恰恰不为沾光，自得为福，何以大国？他说一个人自己拼搏斗争出来的东西，那才叫福气。我不依赖他那大国，不仗着别人。他把这个话说出来之后，正公把这个话就告诉来使，来使回去见了秦喜公，一说这意思，这个亲最后没有结成，所以说这条成语就叫其大非偶，就你国大，但是我跟你并不见得就得结亲，我靠的是自力更生。像几乎这个小伙子的观点，就是今天的青年人，我认为也值得借鉴。所以这就这条成语它的来历。这回说哪条成语呢？这回咱说一个千金买骨。千金买骨这个成语啊，它出自战国策。当时有一个比较大的国家燕国，燕国燕昭王在位。燕昭王啊，他想到一个问题，就说国家要富强，那必须得有人才，没有人才，没有栋梁之才，你这个国家就不会富强，就不会征服他国。那么人才往哪儿找去呢？人才脑袋上也没贴着贴，我是人才，写贴着还未必是人才。所以燕昭王为这个事情很费了一番脑子，他曾经在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前说过这样的话，说众位卿家，谁要是推荐了栋梁之才，推荐了建国之才，我将有重赏。当然了，你推荐的不是人才，只为了邀功请赏，那也要重罚的。燕昭王这话说完了啊，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推荐人才的。为这个事儿，燕昭王是废寝忘食，晚上睡不着觉，老琢磨这个事儿。哎呀，体重也减轻了，经常半夜失眠。这样一来的话，朝中文武大臣都关注到了，发现燕昭王偶尔的时候还唉声叹气。朝纲里头啊，有一个大臣，这个人姓郭，叫郭奎。这个老臣岁数挺大了，眼睛也花了，耳朵也有点背，走道也步履蹒跚。这天这郭奎发现燕昭王精神疲惫，就跟这燕昭王说了，说大王，最近看您精神不振，是有什么心事吗？哎，燕昭王就讲了，说我正在为人才操心，没有人才啊，是这么回事情。郭奎说，大王，我给您讲一个故事，您听听就可以得到人才。哦，讲什么故事？你说。郭奎说，古代呀，据说有一个国王，他非常喜欢千里马，日行一千，夜走八百的那种良马，他喜欢。可是呢，他得不到千里马，他尽管出重金也买不到这样的马，他为这个事情非常着急，也是像您现在求人才这个样子废寝忘食。可是后来他身旁有一个侍臣就跟这国王说了，说我能够给您去寻找千里马。国王说，好，你如果能寻找到千里马，我愿意千金购买。这个侍臣走了之后啊，仨月然后回来了，回来见到国王，国王就问他说，你给我买来了千里马了吗？侍臣说，给你买来了。说着话又打殿下边给拉上了一匹马的尸骨，一架马的骨头。国王一看当时就愣了，说这是个马的尸骨啊，你怎么把他给我拉来了？国王啊，您不知道啊，我给您买千里马那是要费一番力气的，最后我打听到了千里马所在的地方，可是我赶到那里一看，这千里马他死了，就剩了这一架尸骨了。当时我就跟他们商量啊，我说我们国王非常喜欢千里马，
愿出500斤。

把你这马的尸骨给买了，他非常高兴，所以我就把这马的尸骨给买回来了。那当时国王一听非常生气呀，说500斤买一副马的尸骨啊，我那个钱就让你这么白扔了吗？可是他这个侍臣当时跟国王就说，您想啊，宁肯出500斤买一副千里马的尸骨，那么有千里马的人肯定就给您送来，他知道您会出大价钱买他的马。国王一听也是这个道理，于是这样国王就没有责怪他，后来果然在一年之内就给送来了3匹千里马。大王，这个故事您听了之后有何感想？燕昭王说，你说这个意思要让我出重金买人才，你也可以采用这个办法。大王，您可以重视一般的人，那真正的人才就会来的。燕昭王说，我重视谁呢？郭奎说，大王您就重看我吧，老臣眼也花了，耳也背了，走道也不利索了，如果您要重视我，传扬出去大家就会说咱们这个国家重视人才，像我这样的老迈昏庸的人还得到国王的重视，那人才来了不就更重视了吗？燕昭王一听有道理，于是燕昭王就开始重视这郭奎，给郭奎涨工资，涨待遇，提高官职。燕昭王这样做了之后，果然没有多久，像乐毅这样的人就都投奔燕国来了，成就了燕国一番大的事业。你看，这就是重金买人才，又叫千金买骨。千金买骨这个成语呢，就是说重视人才，不惜巨款，就是这个意思。这是重视人才，不惜巨款。还有的呢，光看见那钱还看不着人的，这就是另一条成语，这叫奇人掘金。奇人掘金这个典故啊，出自《吕氏春秋》。就说战国时期啊，齐国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呐，没别的毛病，就想发财，整天坐在家里边就合计，我怎么能发财呢？怎么能发大财呢？啊，一合计，自己岁数也不小了，得快点发财了，再不发财的话就来不及了，干脆我抢金店去。街上啊有那金店呐，卖金器的地方。这天他来了，到在金店里边，这里边陈列的东西全都是金器呀，鼎啊、爵呀、碗呐、壶啊等等等等。恰赶上有一位呢刚买了一个金爵，在手里边捧着，转身刚要往外走，这位倒挺冲，过去一把就给抢过来了，抢过来转身往外就跑。他转身往外一跑，这里边的掌柜的包括这买东西这位一会儿喊，抓贼呀、抓贼，随后追出来了，正好碰上巡街的军兵，一下子把这位给逮住了。逮住之后这得审问他呀，到了官府衙门里边，人就问他说，你好大胆呐、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夺别人的金子。这人就说了，您不知道啊，我现在等不得了。你什么等不得了？我要发财，我等不得了。你发财等不得了啊？这回行，你就等得了，你等着进监狱吧。所以这就叫奇人掘金。掘金就是抢夺的意思，抢夺人家手里边那个金器。他光顾了看这金子了，他没想别的。人家那个官员问他的时候说，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抢了之后别人要追你吗？他说，我没顾那个事儿，我就光看见那金子了，别的我都不管了。所以这就叫见利而忘义，见利而忘法，见利而忘德。奇人掘金，就说君子生财得有道啊，不能够因为光看见利益不看见别的，这是不行的。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人们常说啊，月是故乡明，水是家乡好，就说明每个人呢都有一种乡情观念。今天给您说这个成语呢叫千里春耕。千里春耕是什么朝代的事啊？晋朝的。大家都知道啊，三国的时候刘备带领着军兵伐东吴，给弟兄报仇，东吴派出了一个年轻的将领叫陆巡。这个陆巡定了一个火攻计，火烧连营700里，把刘备给打败了。陆巡于是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一位年轻的军事家。陆巡的儿子叫陆抗，这陆抗呢是东吴的一位大将军。陆抗的儿子叫陆基，这陆基是个大文人。你说这老陆家竟出能人，到了陆基这一辈上就到了晋朝了。陆基呢这天去拜访大司徒王浑的儿子叫王继，这个王继又叫王五子，这是个武将。由于他父亲是大司徒，出身官宦人家，这个人非常狂妄，谁也瞧不起，一般的人要来拜访他一律不接待。从陆基这一来拜访他，一递自己的名片，说那年头有名片吗？古代就有啊，啊，那叫赐帖呀，往里一递。这王继知道陆基是名门之后，他爷爷是陆巡，所以准备要接见。接见的话得摆上酒席啊，把酒席摆上，摆酒席之前先得上点小吃。这陆基坐在那儿了，这王继呢就吩咐人给他上几壶羊酪。羊酪啊，据说用那个羊奶呀熬的那种半液体的东西，饮料似的，这东西特好喝。这陆基喝完了之后自然得说好啊，这一说好，王继在旁边撇着拉嘴跟这陆基就说了，呵呵，您是来自江东啊，啊，请问你江东有这样的东西吗？啊，有比我这东西还好吃的东西吗？这话说的就有点狂妄。陆基是个文人，回答得非常从容，王将军，我们江东这样的东西倒没有，但是我们家不远处有个千里湖，这千里湖出一种纯菜，这种纯菜呀熬制起来可以熬制一种纯羹，这个纯羹当不对咸蛋的时候用勺一喝呀就非常的味美，如果再把磨下的盐豉，这个盐豉这个东西是一种调料，再兑到里边，跟您说王将军，他们每个人在喝的时候我注意观察他们，他们一个个那个舌头自然的就在那直吧嗒，那个脸上都带出一种愉悦的表情，喝的那种感觉呀，哎呀，让他说的啊，这王继在旁边瞪眼瞅着他，一就是咽唾沫。为什么呀？这陆基很会渲染，这一说王继都服了，恨不得抽时间到他们家去一趟，尝尝究竟这个东西是什么滋味。这是啊好吃的，还有一个好喝的，这就是我们下一条成语叫千日醉酒。千日醉酒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古时候，据说古时候啊有一个造酒能手，这人姓狄，叫狄西。这狄西呀是造酒的名家，能造出各种各样的酒来。说狄西曾经造出过一种酒叫千日醉，就这个酒喝完之后能醉1000天，1000天3年呢。说这个酒怎么造的这咱就不知道了。这个狄西开始把这个酒造出来了，当时这个衙门里边有一个最爱喝酒的叫刘玄石，刘玄石这个人也不知从哪得到信息，知道这个狄西造出这么一种新酒叫千日醉。
就找这个狄西来了，说我听说你造了一个新酒叫千日醉，给我尝尝。这狄西就说了，哎呦，我这个酒啊还没造成呢，没出来呢，没出来你先给我尝尝，什么样我都要来一口。狄西说，你要是醉了怎么办？醉了你甭管。说这个人就缠着狄西非要喝这个新酒，他没办法呀，狄西于是就给他喝了一杯。这一杯酒他这么一喝，好，这酒太棒了，一杯酒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马上就觉得美，脚底下发软，脑袋发晕，晃晃荡荡回了家了。到家里咣当躺下了，躺在这床上就睡了，这一睡就不醒了，一天两天三天七天，这家里人一看完了，再一摸鼻子这儿没什么动静了，死了。死了怎么办？快埋了吧。这家里人马上就把这刘玄石给埋了，这儿埋了。那个狄西呢，造酒的这位呢，开始啊还没想着这刘玄石，三个月了，这狄西忽然想起来了，哎呀，那刘玄石喝我这酒回去之后怎么样了，我得去瞧瞧。

到他家来了，到家里边一问，说这刘玄石干嘛呢？家里人一听，还找刘玄石啊？死了。嫡系说不能啊，怎么不能啊？躺在床上七天没动弹。不对呀，我跟你说，他那不是死了，那是喝醉了，没气儿了，还喝我这个酒，到那个时候跟没气儿一样。你快点把那坟刨开，快点刨开吧。家人一听，真有这事儿吗？哎呦，连邻居一听都感觉他是个新鲜事儿。这邻居们跟他家人扛着镐，拿着锹，就奔坟地来了。到坟地这之后，把这个坟砌着，咔嚓啤酒啪嚓，全都给刨开了。刨开之后，把棺材盖一起，这不在这儿吗？这不死了吗？嫡系扒着这棺材帮往里边瞧着，没死。这是我酒的作用，不信你们看着，一见风他就醒了。一会儿的功夫，果不其然，就看这位在棺材里边啊，把眼睁开了。睁开眼之后坐起来了，一伸胳膊打了个哈欠，打这一哈欠出来都是酒味儿。这邻居们一看他真醒过来了，大伙都乐了，哎呦，这可真是奇迹呀，你醒了啊，这觉睡得真不错呀啊，这在哪儿啊？您这在棺材里呢啊，我怎么上棺材里了？你喝醉了。嫡系这一说，感情他才明白，他是明白了。站在棺材周围这圈邻居都躺下了，为什么？他打这一哈欠，放出来这些酒分子，他们这一乐都吸收了，都躺下全醉了。据说每人三个月之后才起来，这就叫千日醉酒。千日醉酒，说有这酒吗？怎么现在我们喝不着这酒啊？估计这酒方子它不能往下传呐，当时就不能让它再造了。如果说喝酒的人都像这位刘玄石似的，一醉千日，三年之后再醒过来，那咱们这工作还干吗？什么都不能干了，那就厂子话，那就别上班了，都喝完酒了，回去三年之后再上班，这影响生产发展呢。有一个好处，三年之后再醒，他可省粮食了，是不是？这期给您说一个什么成语呢？说一个晋朝的成语，叫乘狐射鼠。狐就是狐狸那狐，鼠就是老鼠那个鼠。什么意思呢？就是晋朝啊，晋元帝的时候，他朝中有一个掌握兵权的大臣叫王敦。这个王敦是一个高级的军事官员，王敦手底下有一个长史官，此人姓谢，叫谢坤。谢坤这个人可了不得，说他了不得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谢坤博学多才，不但说是博学多才，而且这个人是不修威仪。所谓不修威仪，就是说这个人非常实在，干什么事情啊，都不装饰，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不装。有人还发现谢坤这个人特别健谈，甚至有找王敦办事儿的人跟谢坤在一起坐在这儿聊，聊着聊着就把王敦放在旁边跟谢坤聊了。这个谢坤不但说能聊，而且还有精神，博古通今，旁引博正。王敦对这个谢坤呢也很重视。可是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晋元帝对王敦就不太宠上了，他宠上一个大臣叫刘奎。王敦在朝纲当中也是一个家族，刘奎也是一个家族。皇上这一宠刘奎，而王敦受冷落，王敦手里边有兵权呐，这个王敦心里边就想，你不宠刘奎吗？我早晚让你知道知道，我来次兵变。这一个兵变得有一个借口，这借口就叫清君侧。清君侧呀，君就是皇上的君呐，君臣的君呐，侧他旁边的意思。从古至今有很多以此借口兴兵的，就是把皇上旁边的奸佞奸臣我给你清除掉，名曰为

皇上清除奸党，实际上想要制约皇上控制政权。王敦就是出自这么一个动机。但是这个动机应该怎么样，他把这谢坤找来了，他跟这谢坤在这商量，他说我想要来个清君侧，把刘奎等人给铲除掉，你看如何？谢坤一听啊，心里头就明白了，明白王敦的最后用意。谢坤就说了，说刘奎这个人您知道吗，他是城湖社鼠啊，说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城根底下垒窝的那狐狸，是在庙宇里头洞里边待着的那种老鼠，你想治他恐怕这里边有很大的难处。比方说这狐狸它在这个城根底下有窝，你要刨这狐狸窝，弄不好这城墙它就倒了。老鼠它这个洞在这个庙宇里头，您怎么弄啊？您拿开水烫，您还是架火烧，弄不好这把庙宇损坏了，这庙着了。从这两点考虑，我认为您不宜这样做。谢坤这话说出来之后，王敦听完之后心里很生气。为什么？他觉得谢坤这两句话阻止了他的行动。当时他就说过，君庸人也，就是你这话说的这个是庸人的道理。但是谢坤把道理讲出来了，王敦最终也没有马上动兵，因为这个话呀是有道理的，所以这就是这句成语的来处，城湖社鼠。这个成语呢就说明有一些仗势有依靠的坏人是不容易铲除掉的，就这么个意思。还有一个类似情况的，这就是千夫所指。千夫所指这个成语啊，是在汉哀帝时期，汉朝哀帝呀，他呢宠上一个臣子，这个人叫董贤，这个人呢应该说是一个姓臣，哪个姓？幸福的姓。所谓姓臣，就是特别受皇帝的宠爱。这个董贤可是个男的，为什么那么受宠爱呢？第一，因为董贤长得非常漂亮，二来岁长得是特俊秀，更重要的一点，这个人呐，特会溜须，是特会拍马，那是看过上下集的溜须传，读过各种版本的拍马经，他对这个皇上的心情都揣测透了。所以这个汉哀帝对这个董贤呐，哎呦，亲近的无以复加，经常给他赏赐，经常就封他的官，这官是越封越大，赏赐是越给越多。最后这汉哀帝居然能让这个董贤不离他的身旁左右，就是他们两个在一个床上睡，这个汉哀帝皇上这个袖子让这董贤给压住了。当皇上醒过来之后一看，董贤在这睡着觉呢，抽这个袖子抽不出来，他怕把这个董贤给惊醒了。这皇上居然拿过宝剑来把自个儿这袖子给拉下来了，这样做起来了。您说他们两个这个关系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这个董贤只要说要钱，汉哀帝没有不答应的，最后给董贤封到兵部司马。这董贤多大岁数？22岁，兵部大司马呀，那可是高级官员，相当于近代现代的国防部长。22岁当了国防部长了，这位一点军事不懂，说朝中的大臣对这个事情都气坏了，其中有一位忠臣叫王嘉，御史大夫。这王嘉就给皇上上门，文章里面说当年呐，汉文帝在世的时候曾经要想修过一个露台，由于考虑到用的资金太多，所以就不修了。可是现在您对这个董贤有点太宠他了，他这么年轻就给予大司马的职务合适吗？
这个王家。

呢还做了一件事儿，就是皇上曾经要给董贤4000户的食邑，这种诏书下来之后，王家给扣住了。再加上这道本章，汉哀帝生气，于是把王家抓进监牢。王家这个人够烈性的，抓进监牢以后，这王家不吃饭，绝食，最后死在监狱里头了。正因为这样啊，这个王家呀，在他死之前奏本的时候有一句名言，就说民谚云，就老百姓说的话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说这个人呢要是混到大家伙都指责你，都认为你不好，你这个人没病就得死。说他这句话也可以说是冲了皇上的肺管子了。可是正应了他这句话了，这王家不是死了吗？没用多久，汉哀帝刚刚25岁，他就死了。汉哀帝这一死，当时安汉公王莽动本参劾这董贤，认为董贤有罪，满朝文武大臣都认为这个人有罪，于是罢免他的官职。罢免完了官职，大伙还觉得光罢了官不行，得抄他的家。后来王莽带着人到他的府里边一抄家的时候，发现这董贤自杀了，所以这就是千夫所指这个成语的来历。鲁迅先生有一句诗叫做横眉冷对千夫指，就是这句成语的意思。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1: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2: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3: 这期说个什么成语呢？这回给您说一个绿珠坠楼。绿珠坠楼可不是说一个绿珠子从楼上扔下去了，不这意思。绿珠是个人名，这个绿珠是干什么的呢？西晋时期是石崇府中的一个歌女，石崇也是一个人，晋朝巨富，他既是官员又是富豪，对绿珠是宠爱有加。当时啊，有一个王族，赵王叫司马伦，这个司马伦手底下有一个亲信，后来也当了官了，此人叫孙秀。这孙秀呢，就跟司马伦闲谈之中说过，说您这个府里边有这么多的美女，其实您这多美女都不算美。司马伦说，什么算美？石宠府里边有一个叫绿珠的，能歌善舞还会吹笛子，那才叫美。司马伦说，那你就把那个绿珠给我要过来，就说我要。这赵王那是王爷呀，所以这个孙秀呢，马上派自己手下一个人，就到石宠的府里边去要绿珠去了。孙秀派的人就到了石宠这儿，石宠正在他那个金谷别墅，金谷别墅啊，这石宠有好多处别墅啊，在那里楼上正在弹唱歌舞喝酒呢。这个使者就来了，来到这儿一见石宠，说我是受孙秀的指派到这儿来的，找您呢要一名美女，奉献给赵王司马伦。石宠一听啊，这事儿好办，马上一招呼，来了几十名美女都站在这儿了。石崇说：“你挑吧，你看哪个好就领走。哪位是绿珠啊？您能不能告诉我？”石崇一听，要绿珠。《石崇传》里边原文有这么一句话：“绿珠乃我所爱。”就是这是我的爱妾，我能随便送人吗？不给，愣是把这使者给轰走了。轰走了回去之后，到一见赵王司马伦这么一说，这司马伦火了。孙秀在旁边给添油加醋，孙秀呢知道这司马伦跟石宠的外甥欧阳剑两个人素来不睦，借这个茬他就说了，这石宠没把您当回事儿啊。于是这个孙秀就和这赵王两个人密谋了一条诡计，给石宠安葬了一个罪名，而且假造了一道圣旨，要对石宠抄家。先是把他这个外甥欧阳剑给抓起来，接着带着官军去抓石宠。当官军把石宠的府邸围上的时候，石宠还不知道呢。这功夫，石宠正和绿珠等一般歌妓在楼上玩呢。官军上来一说，说你石宠你犯罪了，圣旨在此，要抓你进监牢。石宠听到这里，石宠就说了，说我这个犯罪呀，就从你身上而起。因为绿珠在这之前已经知道了，是曾经有人来要过他，绿珠本人也不愿意去。石宠今天一说这句话，绿珠就知道石宠此去凶多吉少。绿珠当时跟石宠就说了，说是官人，既然如此，我愿为您寻节。说到这，这绿珠又打这楼上边噌的一下子从窗户上就跳出去了，头朝下一下子就摔死了。绿珠为失宠而死，所以这个成语就叫绿珠坠楼。绿珠坠楼啊，它说明一个女子为了一个爱她的男人而殉情至死，就说明这么一个问题。

这句成语呢，又说明男女之间的这一种真情实感。还有另一条成语，说的是交朋友之间的一种友谊情感，这就是千里命嫁。三国时期，有历史上被称作竹林七贤的七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叫嵇康。嵇康这个人博学多才呀，熟读经书不说，而却懂音律，会乐器，善古琴，就弹古琴弹得非常好，那唱的肯定要好了，所以这个人是非常文雅的一个人。那么嵇康呢，他有个好朋友叫吕安，吕安跟他经常在一起谈论，谈论什么，都是文人，有知识，有文化，谈人生，谈社会，谈现在，谈未来，谈哪儿都能够灵犀相通，所以两个人经常要到一起谈谈。一段时间要是不谈，互相就都想。后来有一回啊，这个吕安呢就来了，来到他这以后一问，才知道嵇康没在家，但是嵇康的哥哥嵇喜在家的。这嵇喜跟嵇康是两种类型的人，这嵇喜是大官啊。嵇喜一听说弟弟的朋友来了，弟弟没在家，那么我就接待接待吧，于是就把这位请进来了。这个官员呐，有他的一种习惯，他总有一种官气，摆着一种从上往下看盛气凌人的样子，所以他一见这个吕安就问他了，你叫什么名字啊？啊，吕安一说，说我是嵇康的朋友，我叫吕安。啊，我听嵇康说过，好像有你这么一个朋友。吕安心想，这什么话？好像有我这么一个朋友。这吕安一看呢，心里就烦了。吕安心想，得，我快走。所以吕安急急忙忙就告辞。吕安告辞，这么一走呢，这个吉喜呢礼节性的往外送了送，到大门这儿了，这吕安就说了，您有笔吗？我想在门上给您留个字。哦，好好好，古人有这个习惯，哎，提着笔啊到哪提诗啊写字啊，这好像一种古文化。于是马上命人把笔拿来了，这吕安提起笔来就在门上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什么字？写了一个凤凰的凤字，繁体字的，可不是我们现在的简体字的。写完之后走了，他走了之后，这吉喜倒把着手站在门前就看，他得给我贴个凤字，什么意思？哦，写了一个凤字，这嵇康就笑了，没言语。为什么没言语？他不能言语啊。嵇康明白呀，他写这个凤字的含义是什么？凤，繁体字那个凤啊，这个里头一个鸟字，上面有一横，如果要把它拆开来呢，就上边是一个繁，底下是一个鸟。嵇康心想啊，他呀是没看上我哥，说我哥是一只繁鸟，这要他跟他哥一说，他哥不就得急了吗？所以嵇康没言语，光在那笑。尽管如此，嵇康和吕安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受到影响，而且经常到一起要相会，要谈论。后来这吕安干脆就搬得跟他近一点，两人更便于一起谈论了。搬得远的时候啊，那都是坐着车赶着牲口到一块堆聚。所以说这条成语就叫千里命嫁，说明两个人的友谊不管离多远，想见面也是能够见面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残联开展粽叶飘香情暖残友助残爱心活动；昌黎六大非遗项目亮相秦皇岛市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爱我昌黎。

0: 手熟练的捋粽叶，装糯米，放馅料。不一会儿，一片片清香粽叶，一粒粒饱满糯米，在志愿者手中变成了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精致的粽子。包粽子环节结束后，志愿者们为到场的残疾人朋友准备了营养丰富、菜品多样的爱心餐品。大家围坐在一起，共享美味佳肴，闲话家常趣事，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尽显浓浓的人文关怀。为充分展现残疾人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活动还设置了才艺展示环节，残疾人朋友踊跃登台，自信展示，轻轻演唱经典歌曲，悠扬的歌声真挚动人，饱含力量，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也展现出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采。本次活动共计筹备200斤糯米，包好的粽子一部分现场食用，剩余的打包分装送给残疾朋友。此次端午助残活动将传统文化传承与暖心助残服务深度融合，不仅让残疾人朋友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民俗文化，度过了一个温馨欢乐的佳节，更丰富了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了残疾人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下一步，县残联将持续立足残疾人需求，联合社会各界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暖心助残活动，不断细化助残服务，拓宽关爱维度，持续搭建残疾人交流互动平台，全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这是陈阳报道的。日前，昌黎地秧歌、昌黎剪纸、皮影制作技艺、昌黎烫画、昌黎玉雕、昌黎糯米食品手工制作技艺六大非遗项目参加了由秦皇岛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的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活动现场，各类非遗项目轮番亮相，亮点纷呈。动感欢快的昌黎地秧歌，尽显冀东民间舞蹈的热情与烟火气，一招一式展现地道民俗风情。昌黎剪纸、烫画、玉雕作品工艺精巧，构图别致，方寸之间彰显匠人精益求精的创作初心。古法皮影制作技艺完整呈现皮影从选材、雕刻到成型的全流程工艺，让大众近距离感受光影非遗的独特魅力。昌黎糯米食品手工制作技艺则以地道特色美食解锁舌尖上的非遗滋味，让传统文化可看、可感、可品尝。此次参展既是昌黎非遗项目的一次集中对外展示，也是我县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成果的直观体现。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展示体验活动，深挖本土非遗内涵，创新非遗传播形式，让古老非遗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生机。这是通讯员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如果热衷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金融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迟早酿成危机。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习近平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要扩大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有效投资，又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 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相协调，做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相互促进。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和各种风险挑战，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在惊涛骇浪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好了，听众朋友，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本期新闻是由晨曦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3: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大话成语从古说起，从古说起，因为成语很多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那么今天我们说这成语是古代的吗？今天是古代的，而且很古。什么时候的？三皇五帝那时候的。哪条成语呢？叫精卫填海。三皇啊，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最早的领导人是三皇啊，天皇、地皇、人皇，也就是伏羲、神农、轩辕。今天就说的是这神农氏。神农氏又叫炎帝。这个炎帝呀，他有很多子女，但是他有一个最小的女儿。这个最小的女儿有个名字叫女娃。他这个小女儿女娃生性的聪明伶俐，非常喜欢游泳，经常到那东海里边啊去游泳去，而且游泳的技术非常好。正由于技术好，所以他天天愿意去。这天在那正游泳呢，这海上就起了大浪了，这浪是一个比一个大。为什么那么大？估计着是碰上台风了啊。这台风一掀起巨浪，结果这个女孩女娃呀就被淹死在东海里。这一淹死在东海里，一缕灵魂由顶门出现，这是个神话故事啊。所以说他也有灵魂出来了，这灵魂出来化转为形，变了，变什么？变成一只鸟，变成一只鸟。但是他那个心里还是那个女娃，那女孩子的心态。他为什么变了一只鸟？他变完一只鸟，他一看这东海，这孩子来气了。他心想，我天天在这儿游泳，今天你把我淹死了，好啊，说明你这个东海对我不好，我要把你这东海填平了。他变成这只鸟之后，就上西山上雕那个石头。一个鸟能雕多的石头？雕一块小石头飞过来，奔儿扔着海里了。要不就一会儿雕一个树枝儿，奔儿扔海里头了。天天那么雕石头雕树枝儿往这个海里边添。他为什么往这海里添？他有一个目的，要把这东海给填平了。填平你东海，避免今后有人再次游泳再被淹死。说这个鸟有没有名字呢？这鸟有个名字，这个鸟叫精卫鸟。为什么叫精卫鸟呢？大概这个鸟的叫声啊跟它这个名字有关系。据说这个鸟一叫就是精卫精卫精卫，哎，这么种声音。这人们一听是精卫精卫，所以就给它起了个名叫精卫鸟。这精卫鸟就天天在西山雕石头雕木头往东海里边扔，结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它是不厌其烦的来来回回往这扔。最后东海倒是没给填平，但是这个精卫鸟由于过于劳累死在了东海滩上。所以这个典故就叫精卫填海。精卫填海这个典故，它向我们展示了人要有一种精神。那么精卫鸟它就是要把大海给填满喽，要把它填平喽。虽然最终没有填平，但是它一直在这么做。这条成语啊 就是鼓励人们干什么事情要有一种

决心，要有一种执着的力量。另一个故事就叫夸父逐日。夸父啊，据说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叫夸父，身高膀大，力气过人。据说这个夸父啊，他有劈石拔木之力。什么叫劈石拔木之力啊？你比如说他在地里边要是干着活，看旁边有一大石头，还是咔一掌，这石头就给劈断了，倒了。要是在地里边看着有棵树，这树还是过来抓这树，啪一拔，扔了。这天干着干着活啊，他这个劲头总觉得使不完，想着接着干，但想接着干不行，为什么？黑天了，这太阳出来还落下去。这夸父一看，看来我能不能干活得他起决定作用啊！他要不照着，天就黑了，我就干不了了。我得跟他商量商量，最好你别下去啊！可是我怎么能见着他？我怎么能逮住他呀？他开始第二天就注意，一看日头升出来了，升到正当晌午。这夸父一看，好，咱俩一样了，心想你走我就跟着。他追这太阳，追这太阳，终于这太阳偏西落山了。太阳一落山，他也休息了，他累够呛。夸父心想，我就不信我追不上你，明儿我再重追。从这儿开始，这夸父跟这太阳就玩上命了。追累了，自个儿撅一个树枝子，手里边拄着，追着追着渴了，渴了得喝水啊。这个《山海经》里边记载的这个故事，说这夸父啊，饮河渭之水。河渭之水，河可能就是黄河，渭就是渭水。有的说他把河渭之水饮干，当然这神话故事有点夸张，也有的说就是饮河渭之水，先是饮黄河水，后饮渭河水。从他这喝水的这个路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从东边往西边追。渭河水喝完了，再往前面继续追。这夸父就打听了，说前面还有没有可喝的水呀？有人告诉他了，前边还有大泽之地，就是有一片大水。这夸父一听，只要有水就行。我们推断呢，这片大泽是在哪儿呢？估计要近点说呢，那就是青海湖了；要是远点说呢，估计就是贝加尔湖。他是不是这两个地方，这个《山海经》的作者都死了多少年了，咱也无法考证。反正是那个夸父提溜这棍子就追这太阳，日夜不停的就往前这么追，追来追去，最后夸父累死了，也渴死了，因为他没到大泽，没有水可喝，他就倒在了地上。当他倒在地上的时候，他逐日的雄心仍然未灭，把这个棍子往前边一扔，啪的一下子，立时化作一片树林。这片树林有个名字叫邓林，而且这个邓林里边多都是桃树。每当桃花盛开的时候，人们就说这就是夸父的鲜血染红的桃花。这个夸父逐日啊，也说明这么一种精神，他奔着一个目标不停地往前进取。当然也有人有另一种说法，就说有的人是不自量力，说夸父你能追得上太阳吗？但是在古的时候，在人们对自然环境没有一个科学性的认识的时候，这种精神我倒觉得还值得提倡。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说明古人的那种决心和毅力。类似这样的故事呢，古代很多。再比方说愚公移山，这个愚公移山呢，就不像夸父逐日和精卫填海了，它比较现实。说有这么一位愚公，门口有两座山，太行山、王屋山，他想把它搬走了，最后就一锹一筐的搬这石头、搬这土，
人们笑话他，他就说了，我死了之后有我的儿子，我儿子死了有我的孙子，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终有一天会把他挖走。

所以这个愚公移山呢，比那两个典故呢，就更有点现实意义。大话成语和您又见面了。一条好的成语，敢和诗词歌赋相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成语要好，从它的思想内涵，从它对人的影响教育，敢比一首好诗好赋。这个呢，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给您讲的这条成语，叫千金买赋。汉朝有个汉武帝叫刘彻，大家都知道，电视剧上看过。这个汉武帝是有雄才大略、建功立业的皇帝，大家对他印象很深。但是当年这汉武帝四岁的时候就被封为胶东王，说四岁就封王了，那可不，人他爸爸是皇上啊，想什么时候封就什么时候封啊，四岁给来一王爷，封了王爷那就有王爷的待遇啊。但是他可不上任，不办公。汉武帝那阵还在后宫玩呢。这天，这汉武帝在后宫跟他的姑姑长公主在一起玩。他这个姑姑呢，非常喜欢刘彻。在一起玩的时候呢，他就把他抱到这腿上，在这坐着。我问你，想找个媳妇不？那小孩啊，那问什么就答什么呀，那一点头，那意思想找。他姑姑就说了，你看看他们哪个好，这怎么样，一晃脑袋，那个呢，一晃脑袋，那个那个。他这姑姑抱着他点了一圈，这刘彻在这儿瞅谁都摇脑袋，哪个都没看上。他姑姑说，嘿，这眼光还挺高呢，点到最后了，离他姑姑最近这个就是他姑姑的女儿，叫阿娇。他一点到这儿，汉武帝乐了，这一乐一点头，他姑姑一看，呵，你这眼光挺高啊，看上我们家阿娇了。这说起来是个笑话，可是没想到后来居然成了真事儿了。汉武帝四岁被封王，七岁立为太子。随着他年龄的增长，汉武帝对阿娇的这个喜欢程度并没有减弱。汉武帝没做皇帝的时候就说过，说将来如果这阿娇要是嫁给我的话，我就用一个金房子把她装起来，让她住在里头。汉武帝说这个话，您还别说，真兑现了。后来刘彻登基了，也就是汉武帝了，于是就把这阿娇定为皇后，正宫娘娘。哎呦，给这正宫娘娘修了一个宫，这个宫据说金饰品用的特多，真就是用一个金屋子让她在里边住。所以就有一个成语呀，叫金屋藏娇，是那个金屋子藏的是这阿娇，这么个意思。人家这阿娇是正宫娘娘，可是后来吧，有的人就给瞎用这词儿，金屋藏娇，就说这个用一个屋子里边装着一个漂亮女人。现在呢，有的人居然把它用到包二奶上边了，其实这玩意儿不太准确。最初在汉武帝那人是这么个意思，说我们今天说的是千金买赋，怎么弄出一金屋藏娇来呀？您接着往下听啊。金屋藏娇，这阿娇就住在这个宫里头了。但是阿娇那是小名，她不能叫阿娇啊。那么成了皇后之后呢，就是陈皇后。她呢姓陈，这个陈皇后跟汉武帝最初两个人感情非常好，汉武帝对她也非常器重，从心里非常爱她，让她住在了长门宫内。但是过了十来多年，这个陈皇后啊不生育。陈皇后这一不生育呀、啊、汉武帝就又娶了一个卫子夫。这样一来，陈皇后就受冷落了。陈皇后找来一个巫婆，就背地里对这个卫子夫施以巫术诅咒他。但是光用迷信手法不行啊，
汉武帝对这卫子夫是宠爱有加，最后这卫子夫还生了一个孩子，这么一来汉武帝就立他为皇后。陈皇后受不了了，最后陈皇后就想怎么能够想办法把汉武帝离他的那颗心再拉近再拉回来呢。他就想起来当时汉朝有一位慈父家叫司马相如，卓文君夜奔投奔司马相如吗？就是弹奏凤求凰那位。这司马相如写过一首赋叫子虚赋，陈皇后曾经看过，陈皇后觉得他这个子虚赋写得非常的好，于是他就想出个主意来，派人跟这司马相如说，你能不能为我做一首赋，我重金收买，用现在的话说稿费从优。这司马相如一听陈皇后让他写赋，当然愿意了。写什么赋呢？陈皇后就说了，你就把我这种心境能写出来就行，我在长门宫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当初是什么样子，现在汉武帝对我如此冷落，我感到的这种孤独，我感到的这种冷寂，我心境里边感到的这种空虚，让他能够表达出来。陈皇后通过人把这种情感告诉了司马相如之后，司马相如费尽了心机居然就给他写出来一首赋，叫长门赋，又叫长门宫赋。这个赋写出来之后拿到了陈皇后的跟前，陈皇后一看，看一遍哭一遍，看一回掉一回眼泪。司马相如果然是文笔生花，写得传神有感情，把他的心境表现出来了。陈皇后自个儿哭完了，又托人把这东西拿给汉武帝去看。这首词赋给了汉武帝，汉武帝拿到手里之后，汉武帝感情也是一个词人，会作赋。后人评价汉武帝的词赋比司马相如低点，比当代的那个杨雄还高点，说汉武帝有这一面人们不知道。正因为他懂词赋，所以一看司马相如这个词赋，汉武帝受感动了，打这开始心情扭转了，他和这陈皇后又重归于好。所以这就是那句成语千金买赋，就是一个好的文章不惜重金去买。还有一条成语叫千金买邻，就是花千金买个邻居。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是南北朝时候，梁主萧衍手下有个上将军叫吕僧真。这个吕僧真人品特好，别看他是个军事上的将军，交朋友为人特有人格魅力。这天他忽然发现他们家旁边来了一个新邻居，一打听啊，这位姓宋，叫宋季雅，是某地一个太守任满之后到在京都这儿等着重新安排工作的，在他旁边买了个房子。他就问他了，说您这房子花多少钱买的？这宋季雅就说了，我这房子一共是花了11000多两银子。说11000多两银子这够贵的。他说您可要知道吧，我买房啊就花了1000两银子，其实买邻呢是10000两银子，买邻10000两银子。对，怎么还买邻呢？您不知道啊，我早慕您的大名，知道您是个好人，所以我特意在您旁边买出房子，这叫千金买房万金买邻。后来有人就说了，这叫千金买邻，买的是好邻居。这就是这句成语叫千金买邻。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2: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时光碎语，我是主持人宋雨润。今天让我们在温柔旋律中聆听青春最真实的情愫。江麦琪的歌声自带干净的少年气息，温柔又治愈。这首《今天也想见到你》旋律清新温暖，把最简单最纯粹的心动娓娓道来，不用复杂的修饰，一句想见你就是青春最真诚的喜欢。

热烈的想念是心动的起点，而真正长久的爱意往往藏在平稳安稳的日常里。汪苏泷一直擅长用温柔的曲调刻画普通人的细腻情感。这首《普通爱情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只描绘了平凡生活中的陪伴、包容与相守。世间最好的爱情，从不是惊艳众人，而是岁岁年年的安稳陪伴。

故事的开始当然是沉默，从沉默到沉默，直到男孩鼓起勇气把话说破。他们在一起了，每天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总感觉只要牵着手就能把一切问题解决。朝九晚五，男孩努力加班，下班就飞奔着回家吃女孩为他煮的饭。女孩精于计算，为了买菜便宜点，每天把闹钟定到六点半，总可惜时间不给人机会。他办公房间剩一半衣柜，冰箱的变迁，男孩的崩溃，你自信一点，都是我不配。

住的店的头像，看看他的心情，他的生活，他的一切，他结婚后有没有长胖，几年前聊天的记录，到了现在他没事还是会反感，当年买不起的礼物，到了现在变成了一辈子的遗憾，习惯就断了断了，人生本来就是一串又一串的意外，朋友说算了算了，他应该开始

白日的温柔烟火落尽，深夜来临，所有柔软的心事都会悄悄藏进静谧的夜色里。汪苏泷的睡前故事，这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深夜单曲，曲风轻柔舒缓，嗓音温柔缱绻。汪苏泷用温柔的唱腔把思念、牵挂和细碎温柔编织成睡前的童话，安慰每一个安静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带着温柔的期许往前走，年少的我们总对爱抱有最纯粹最无畏的勇气。许嵩的有何不可，这首经典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轻快灵动的旋律，干净洒脱的歌词，完美诠释了少年时代义无反顾的喜欢。年少无畏，为爱奔赴，

可人生从不是事事圆满，勇敢奔赴过后，我们也会遇见猝不及防的遗憾。言人中独特的治愈烟嗓，自带满满的故事感。处处遗憾这首歌，温柔又戳心，缓缓讲述感情里的错过、不舍与释然。人生相遇又别离，万般过往皆是处处遗憾。

徐良的曲风温柔淡然，这首《明天有雨》没有沉重的伤感，而是以温柔的视角告诉我们，人生如同天气，有晴有雨，起落皆是常态，放下过往，前路依旧可期。请欣赏收尾歌曲《明天有雨》。

随着悠扬的音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们的生活如彩虹般绚丽，我们下次节目再一同分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

0: 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2: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3: 年少气盛太轻狂，鲁莽行事猛君王，杀伐向来将军座，哪有天子射苍狼。
4: 朱厚照和他的父亲朱佑樘不同，朱佑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不喜欢惹事，而朱厚照则恰恰相反，他最喜欢的就是无事生非、无风起浪，还爱舞枪弄棍，热衷于军事。他一听说有这么个劲敌，他十分高兴，一直就想出去和这位仁兄，也就是小王子较量一下。可是大臣们一想到土木堡这三个字，就断然坚决已经决然地否定了他的提议。但朱厚照那血液中难以言喻的兴奋是不可抑制的，天王老子也要去斗上一斗。于是在手下的帮助下，他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出居庸关。朱厚照知道敌人就在身边，但他并不害怕，却还有着期待，期待着敌人的出现，特别是那个让人谈虎色变的小王子。在这种情绪的鼓舞下，他一路快马赶到了边防重镇宣府。可他在宣府闹了几天以后，才发现这里竟然十分太平，蒙古人也不见踪影。于是他决定再一次前进，前进到真正的军事前线洋河。于是洋河就这样成为了他的新驻地，他也就此成为了边境的临时最高指挥官。不久之后，大同总兵王勋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书信，信中啊让他好好守卫城池，安心练兵，落款呢很长，叫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这下王勋纳闷了，他虽然读书不多，官员级别多少还是知道的，什么时候多了这么个玩意儿啊？于是他连忙去看最近的朝廷公文，可是找来找去也没弄清楚这官是咋回事。他又翻来覆去的看这封信，口气很大啊，也不像是开玩笑。直到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才知道这封号就是皇帝大人自己的。原来朱厚照先生还是十分认真负责的，他认为啊，我作为一个军事主帅，没有一个称号是不行的，所以呢他就给自己封了这么个官，还规定了工资和福利，反正是自己发给自己也不费事儿。可是边境的将领们被他这么一搞，都是晕头转向，不知所云，希望他早点走人。可是朱厚照却打定了主意，他一住下就不动了，而且他告诉自己一定要等到那个人，一定。他最终没有失望。

正德十二年十月，大同总兵王勋接到边关急报，蒙古鞑靼小王子率军进攻，人数五万。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他连忙急报皇帝大人，希望他早点走人。他说啊，自己死了无所谓，万一皇帝出了什么问题，自己全家都要遭殃。而朱厚照告诉他，自己不走，不但不走，他还指示王勋，你必须立刻集结部队北上，主动迎击鞑靼军。王勋接到命令，只是苦笑。他认为，这位不懂军事，也没有上过战场的皇帝，是在瞎指挥。自己这么点兵力，能守住就算不错了，还主动进攻。他叹了一口气，还是率部出发了。可不是吗？皇帝的命令，你能不听吗？据说，临走前还预定了棺材，安置了子女问题。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次是凶多吉少。洋河的朱厚照却正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因为他盼望已久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他听到小王子来到的消息后，当即命令王勋迎击。江彬提出了反对，虽然这位仁兄着实不是个好人，却具备很强的军事能力。他认为以王勋的兵力是无法进攻的，但朱厚照没有理会他，而是继续着他的命令。辽东参将萧子宣府游击石春，率军驻守聚落堡天城。延绥参将杭雄副总兵朱鸾游击周正，率军驻守洋河平鲁威武。以上部队务必于十日内集结完毕，随时听候调遣，此令。这一下江彬是目瞪口呆。此时那个嬉戏玩闹的少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久经沙场沉稳镇定的指挥官。朱厚照没有理会旁边的江彬，发布命令以后，他挥了挥手，赶走了所有的人。他告诉自己，在遇到那个人之前，必须充分休息，养精蓄锐。而在百里之外，率军入侵的小王子似乎也感到了什么。他一反常态，舍弃了以往的进军路线，改行向南，向王勋的驻扎地前进。在那里，他将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朱厚照敏锐地感觉到了对手的变化，他立刻调整了部署。辽东参将萧子宣府游击石春离开驻地，火速前往增援王勋。副总兵朱鸾游击周正即日启程，尾随鞑靼军，不得擅自进攻。宣府总兵朱震参将左亲即刻动兵驻守洋河，不得作战。然后他闭上了眼睛，开始了漫长的沉默。江彬在一旁站着，丝毫不敢吱声，但在退下之前，他还是忍不住咕噜了一句，哎呀，这样的兵力还是不够啊。看似已经睡着的朱厚照突然睁开了眼睛，他笑了。不要着急，现在才刚刚开始。那边的王勋感觉自己快要完蛋了，他刚刚得知小王

子的大队人马已经朝自己开来，就自己手下这么点兵，不被人砍死也被人踩死了。嘿，谁让自己干了这么一份工作呢？看来只能是为国捐躯了。然而就在此时，他突然得知辽东参将萧子、宣府游击石春已经率军前来增援自己，大喜之下，他下令全军动员，务必英勇抗敌，与鞑靼军决一死战，坚持到援军到来。正德十二年十月，甲辰，战斗在山西应州打响，应州之战正式开始。小王子率军长途跋涉，终于找到了明军的主力，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于是啊，十分高兴，毕竟带五万人出来不容易啊，不捞够本钱也实在不好意思回去。他二话不说就发动了进攻，可没想到王勋十分勇猛。这王勋知道自己兵力不多，为了不让对方看出破绽，一出手就竭尽全力的去打，发动全军冲锋。哎，这种不要命的打法也确实迷惑了小王子。这小王子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没有敢于立刻发动总攻，这就给了王勋活命的时间。双方在应州城外五里寨激战，打了整整一天。到了黄昏的时候，小王子发现自己上当了，这对方转来转去就那么些人，自己居然被忽悠了这么久。他十分愤怒，但已经快到夜晚，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出现，他命令部队包围明军，等到第二天再把王勋大卸八块。然而情况总是不断变化的，第二天啊，大雾。哎呀，这下把王勋可乐坏了。于是他借着这个机会，坚持好汉不吃眼前亏的真理，溜进了应州城。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等到大雾散开，他才发现负责跟踪任务的副总兵朱鸾竟然超越了蒙古军，也跑到了自己这边。小王子是气得不行。哎，这明军非但没有被打垮，反而越打越多起来。小王子失去了耐心，开始集结部队准备攻城。可还没等到他准备好，麻烦又来了。这城内的守军似乎比他们还不耐烦，竟然主动出城发动攻击。小王子急忙迎敌，而他很快就发现城内军队的自信是有原因的。辽东参将萧子、宣府游击石春终于率部赶到了，而且来的正是时候。王勋得知后立刻下令前后夹击鞑靼军。到了现在，他终于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不过很可惜，只不过是曙光而已，因为他的敌人是五万精锐的蒙古骑兵，而统帅则是卓越的军事将领小王子。这小王子的名声可不是白得的，他没有被这种气势吓倒，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已经做出了准确的判断，敌军的兵力仍然不足。他冷静地发布命令，将军队分成两部分别应敌，并且保持相当距离，防止敌军再次合流。他的这几招获得了奇效，一贯投机取巧的王勋再也没能忽悠过去。反复冲击之后，他们再次被分割包围。
王勋终于无计可施了，他想来想去，再也没啥指望了。也就在此时，朱厚照叫来了江彬，立刻集合军队出征作战。江彬疑惑地看着他，没有说话，但他的问题是很明显的。陛下，哪儿还有军队呀？朱厚照知道他的疑问，直接说出了答案。我之前啊，已暗中命令张勇、卫斌、张忠率军前来会战，他们已经按时到达。江彬终于明白了，在那些日子里，朱厚照到底在等待些什么。朱厚照站了起来，他一改往日的调笑，满面杀气，大声对还在发呆的江彬说道，该轮到我了，出兵吧。综合看来，朱厚照的策略是这样的，首先派出少量部队吸引敌军前来会战，之后采用添油战术，不断的增加兵力，拖住敌军，并集结大股部队进行最后的决战。事实证明，他的计划成功了。丁未，朱厚照亲率大军自洋河出发，向应州挺进，他已经迫不及待了。包围圈内的王勋也算是久经战阵了，可这次也被折腾得够呛，从绝望到希望再到失望，一日三变，不厌其烦。事到如今，援军也到了，接应也到了，仍然无济于事。他扳着指头数，也没有发现还有哪支部队能来救他。当然了，他是不敢指望朱厚照的，因为这位皇帝陛下是个不靠谱的人。天亮了，蒙古兵发动了总攻，王勋率部拼死抵抗，但仍然难以退敌。就在王勋即将支持不住的时候，却惊奇地发现蒙古兵开始突然溃退。朱厚照终于赶到了，他实在是很够意思啊，命令部队日夜不停地向应州发动奔袭，正好看到王勋被人围着打，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发起冲锋。蒙古军没有防备，又一次被打散，三路大军就此会合。朱厚照见好就收，没有发动追击，而是命令全军就地扎营。现在他手上已经有了五六万人马，足以和对手好好较量一番。他相信那个敌人是不会就此退走的。小王子算是彻底被打懵了，先打王勋没打下来，还多打出了两支部队，现在又冒出了这么个大家伙，派头不小，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但无论如何不能就这么算了呀，那就看看这个新来的有什么本事。从当时的史料分析，小王子确有可能并不知道与他对阵者的身份，但无论如何他仍然集结了自己的所有兵力，准备与这位神秘的对手决一雌雄。第二天仍然是大雾笼罩，小王子抓紧时间布好阵型，准备发动最后的冲击。不久之后，雾渐渐散去，他这才惊奇地发现明军列着整齐的队形，就在前方的不远处等待着他。朱厚照这个时候十分的紧张，虽然他自小
就曾想。

0: 向往过金戈铁马的生活，也听过那些伟大祖先的传奇故事，但是当彪悍的蒙古骑兵真正出现在他的面前，叫嚣声不绝于耳，闪亮的刀锋映成一片反光，晃花了他的眼睛时，他这才清晰地意识到，打仗实在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难道要缩着头退回去？他心想，这不就是我一直等待的时刻吗？他用力握紧了手，告诉自己，横扫天下，纵横无敌，先祖曾经做到的事情，我为什么不可以？上古的精神在他的身体里复苏，勇气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在所有士兵的注视下，他拔出了佩剑，发出声嘶力竭的呐喊，冲锋！战斗就此开始。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

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乌卷。是赵任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钊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2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3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他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

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十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彭贝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杨同秋吹响了警笛，跑来了4名值班民警，当时5名警员将2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1队日兵包围了昌黎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5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钊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黎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5位警官，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羌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结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钊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宜，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钊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9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钊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元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钊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5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3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钊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仁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钊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5月6号来的。1917年4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一气，在这儿待了1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钊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

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钊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钊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三篇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东一续一，下一步山。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

0: 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七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大钊先生第7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7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7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2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1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

0: 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三篇狱中自述。钊字束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的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的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1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黎修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

0: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73。
1: 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成语呢？咱们说一条叫金龟换酒。金龟换酒啊，出自什么地方？它出自李白写的对酒贺兼诗序。李白大家都知道啊，唐朝的著名诗人，有人称他为诗仙，杜甫呢被称作是诗圣，应该说这是我们历史上少有的大诗人。李白自幼是才华横溢，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出了名了。唐朝盛行写诗，李白的诗诗才出众，很多人都知道李白。20岁左右，他的诗这一出名，天下诗人都知道。李白在20多岁的时候到过一次长安。李白到了长安之后，住在哪儿了呢？住在了一个很普通的宾馆里头了。可能别看李白写诗写得很好，还出了名了，经济情况不怎么样，要不然就不会住在一个一般的宾馆里头啊。李白住下以后，长安城里写诗的人都知道李白来了，传开了。当时长安城中有一个大官也知道了，这个人是谁呢？他叫贺知章。这贺知章啊，是集贤殿大学士，是秘书监，那是高级干部，大官员。贺知章当年都已经60多岁了。这个贺知章啊，也会写诗，而且写的也非常之好。贺知章听说李白到长安来了，贺知章开始以为李白能够拜访他，但是没想到这个李白很清高，没有到他这儿来登这大门口。贺知章这个人非常好，非常豁达，老头一看你不来拜我，我去拜访你吧。打听明白李白在哪个宾馆住，贺知章亲自登门拜访李白。贺这一来，李白应该说是受宠若惊啊，这么高位的一个官员到这来拜访他，李白毕恭毕敬地接待了贺知章。贺知章跟李白两个人一见面，可以说相见恨晚，谈露之间谈诗论赋，越谈越投机。这贺知章就问呐，说你最近写什么诗了？李白说，我最近写了一首诗叫《蜀道难》。于是李白就把这首诗拿出来交给了贺知章。贺知章把这个诗拿过来就那么一看，认真这么一读，读到一半的时候，这贺知章就赞不绝口啊，好诗啊，好诗，李白呀，我看你不是一个人呐。把李白吓一跳。李白说，您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上天把你派到人间的一个神仙，要不然这个诗怎么能写这么好呢？据说后人称李白为诗仙呐，与贺知章的这句话都有关系。贺知章对李白这个才华那就是太欣赏了。读完了这个《蜀道难》，今天《蜀道难》这首诗大伙儿还都读过呢，是吧？《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嘛，就那首诗。这贺知章情绪来了，跟李白当时就说，我请你吃饭喝酒去。贺知章爱喝酒，这李白更爱喝酒，一听说有人请喝酒能不去吗？说李白跟着贺知章出了这个宾馆，就到了一个酒楼。贺知章当然是找了一个最好的酒楼啊，到这个酒楼上，两个人要了几个菜，弄上酒来，一边喝着一边谈诗，越谈越高兴。酒饭吃完了，该买单了。贺知章往腰里一摸，才知道没带钱。怎么还没带钱？你看，大人物他不是没有钱，他是走得慌，书忘了带钱了。这没带。

0: 钱贺知章请李白得他花钱呢，贺知章当时真急了，身上带着一个饰物，什么东西，金的金龟，把这金龟摘下来了。这个金龟可是有来处的，这个金龟是皇上送给贺知章的，贺知章愣把这个皇上送来的东西解下来了，告诉那酒保说把它拿去给我当了，剩下的钱给我，把酒饭账给我扣了。这就叫金龟换酒。金龟换酒说明贺知章对李白这个人才非常重视，也说明贺知章跟李白一见如故，后来就比喻为朋友倾囊请酒，就叫金龟换酒。贺知章按说把这个金龟要是换了酒，皇上知道会怪罪他的，这老头根本就不管不问了，这叫金龟换酒。另外还有一个典故呢，叫金雕换酒。金雕换酒这个成语出自《晋书·阮福传》，《晋书》里边有个阮福，这个阮福呢是黄门侍中，在皇上面前是侍候皇上的人。这个阮福也是好酒啊，懂诗。阮福这个人呢，在皇上面前每天临朝，他穿的那个衣服是金雕衣服，这是皇上统一给发的。结果他由于那天喝酒没钱，愣把皇上给发的这衣裳这金雕脱下来给当了换酒喝了。大臣就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啊，就在皇帝面前告他一状，告他一状。皇帝听到之后一笑而已。为什么？皇帝知道阮福这个人，哎，他太爱喝酒，还是有才华的，那个衣服换酒喝那就换了吧。看来皇上很宽容，这就叫金雕换酒，也是一句成语。那么还有一个成语呢，金谷酒树，这个和酒有关系，也带金字。金谷酒树呢也是出自晋书，出自这个晋书里边石宠传。大家都知道啊，石宠是晋朝的一个富人，就是最有钱的人。石宠有一个别墅叫金谷园，他经常和朋友们到金谷园去喝酒。跟朋友们在金谷园喝酒的时候要作诗，每人都得做一首诗，如果谁要是做不上来这一首诗，当即罚酒三斗，就你得喝三大斗。所以这个金谷园罚酒的典故就传下来了。后来到了唐朝，李白曾经写过《春夜宴弟兄桃花源》序，在这里边李白用了一句话，李白这句话说，如诗不成，罚以金谷酒数，就是说你这个诗要是做不上来，就罚你金谷酒数杯。引用金谷酒就是来自石宠金谷园的这么一个典故。说金谷酒数这个成语呢，就说的是在酒桌上大家伙行酒令，行不上来要罚酒的意思。说今天跟诸位说的金龟换酒、金雕换酒、金谷酒数都和酒有关系，但是其内涵却又不一样，各不相同。
1: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一棵树的使用价值可以计算，浪费资源的危害却无法计算。
0: 这期说哪条成语呢？民无教类。这个民无教类出自哪里？出自《宋史·岳飞传》。一提到岳飞呀，恐怕大家都熟悉，这是抗金的民族英雄。岳飞这个名字是怎么起的呢？就是在他降生的那天，

们家这个天上飞过一只大鸟，这只鸟到现在呀，谁也说不准是什么鸟，是鹰啊，是鹫啊，还是什么呀，都说不清楚，反正是一大鸟。因此他的父亲给他起了个名字，就叫岳飞，字鹏举。岳飞后来长大了，跟他的老师周同习练武艺，练得一身好功夫，天生的是履历过人，据说能拉开300斤的硬弓。后来投军入伍，为国效力。岳母呢是个贤良的母亲，为了让他的儿子忠于大宋，在他投军的时候给他后背上刺了4个字：精忠报国。岳飞投军入伍之后，在军营之中显出了他的武勇，最后升到统治之职。就连朝中的皇上啊，对岳飞也甚加赞赏，屡屡的给他望起提升官职，甚至皇上亲自给他题写旗名，就大旗上给他写名。这个岳飞正在乘胜追击金兵的时候，这时候朝中有一个丞相叫秦桧，这秦桧呢主张议和，只要是金兵提出来的条件他们能够接受，这就可以罢战。但是岳飞呢是主张要乘胜追击，直捣黄龙府，迎请二圣还朝。因为那个时候钦徽二宗两个皇帝被金兵给劫掠走了，岳飞是想着把那两个皇帝给接回来，他认为把这个国家的皇帝被劫走，这是对中国一个耻辱。但是秦桧不让岳飞再战了，他跟这个皇帝也就是高宗商量好了，说调岳飞回朝。那么高宗为什么同意了呢？历史学家分析研究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岳飞老提要迎请二圣还朝，真要把钦徽二宗给接回来，这高宗皇帝这个味儿是不是就得倒出去，他就当不了皇帝了。再有一个，秦桧在高宗的跟前不停地给吹风，说岳飞这个人手拥重兵，屡屡得胜，在群众当中威信非常高，日子长了焉知没有叛反之意，这就是说岳飞的坏话。正因为这样，所以皇帝决定调岳飞回来。岳飞当时正在河南前线上，岳飞向皇帝写本章说我们不能回去，如果在这个时候回去，10年辛苦毁于一旦呐、我们眼看着就胜利了。可是皇帝不听，秦桧接连着一天发12道金牌调岳飞回朝。岳飞不得不回朝了，因为他是忠臣呢、忠臣得服从皇上的命令啊。当岳飞带着队伍要撤离在河南的时候，河南当地的老百姓那真是把他们的整个队伍就都给围住了。老百姓们在这说呀，说我们当年我们是捧着香盆拿着粮食草料迎接你们到这儿来的，可是现在你们忽然就撤回去了，你们一撤这金军肯定就过来了，金兵一来恐怕我们百姓民无教类。这句成语就从这儿出来的，民无教类什么意思？这个教就是一个口字一个教字，跟这个嚼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当中就不会有吃东西的人了，就都死了，金兵肯定把我们都杀了。老百姓这一哭这一拦路不让岳飞走，岳飞他心里边也很受感动啊。于是岳飞就跟手下的将士们都说了，晚走几天保护着百姓转移，另一方面给皇帝启文奏本，就说在汉上那个地方腾出一片良田，让这里的百姓到那里去居住。就这样岳飞的队伍晚走了5天，最后把这里的百姓带着到了汉上转移，住在那里了。

0: 所以这就是这个典故的出处，民无教类。接下来我们这条成语呢叫牧人失心。牧人失心这个典故出自哪里呢？出自晋书夏统传。晋朝啊有个叫夏统的人，这个人自幼博学多才，而且才艺广泛，他会写歌词，会作诗，会写赋。不但说会写歌词，而且他还会谱曲，谱出过很多的流行歌曲。说这晋朝有流行歌曲吗？那时候也应该有流行歌曲啊，一个歌曲众人传唱，这就叫流行歌曲。所以这个夏统呢谱出了很多曲子，大家都愿意唱，他本人也愿意唱歌。正因为这样，这夏统在晋朝当时就成为明星大腕了。有一回这个夏统坐着船在洛水这个地方，正好碰上了朝中的大官。这个大官是谁呢？太尉叫贾充。贾充的官船到这儿了，住到这儿之后，这个贾充听他手下人说呀，说那个夏统在这儿呢。哦，这贾充一听，这个夏统很有名啊，我早听说他那个歌写得非常好，诗词做得也好啊，我要见见他。于是这个太尉就把这个夏统给招过来了，招过来跟夏统就说，说呢你呀可以为朝廷效力，让你做官。夏统这个人不爱做官，为什么？他看出当时的统治者昏庸无道，朝廷腐败，他不愿意跟这些人同流合污。但是他表面又不能这么说，这么一说不把这太尉给得罪了吗？所以夏统就说，说我呢不会做官，我要是做官的话恐怕要误事的。结果没谈成，这一没谈成，夏统就回到自个儿的船上去了。这个贾充心里就合计呀，这天底下还有不愿意做官的人吗？啊，哎，这个人多少有点病，说我让你知道知道做官的好处，让你知道知道做官的风光。所以这位太尉就告诉手下人，列开我的仪仗队，我出行我回来都把仪仗队拉开，让这夏统看看。结果出行回来，仪仗队拉开，摆开那个架势，耍开那个威风，这夏统在船舱里边待着，他不出来。后来这个贾充又想把我这些歌女都叫出来，在他的船前面弹唱歌舞，这么多美女一个个长得都这么漂亮，我看他动心不动心，他如果动心的话他就跟着我到朝中做官。结果歌女在那连唱带跳，这夏统还在这船里边待着，他不出来。为什么呀？夏统无动于衷，根本不想跟他们同流合污。贾充一看呐，说这个人是木人石心也，就说他是木头人石头心，没有情感。其实呢夏统是有自己的追求，这就是这个成语的来历。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0: 我们说一个奇者善堕。奇者善堕呀，这个成语有的说它出自越绝书，还有的说它出自淮南子。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春秋战国时候啊，吴国有个吴王夫差。夫差这个人打了几个胜仗之后骄傲起来了，大有一种天下舍我其谁也这么个劲头。于是他就开始骄奢淫逸，沉湎酒色，不理朝政。尽管他这样，他朝中有些大臣还向他进谏呢。比方说当时非常有名的伍子胥就是他手下的大臣，

但是伍子胥进谏他也不听。后来没有多久啊，这个吴王夫差就重用了他手下一个佞臣，叫伯嚭。这个伯嚭为什么叫他佞臣呢？就这个人最会看吴王的眼色行事，吴王喜欢什么他就给他什么，得意什么他就说什么。正由于这样，所以这个吴王夫差进伯嚭而受灾。这吴王一听高兴，动用国库的金银修这姑苏台。古代的这统治者呀都好修台，我想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古代的高层建筑比较少，他修一个台呢站得高处呢能够看得远，心旷神怡，是这个意思。你像铜雀台呀、啊、是吧，什么摘星楼啊，他这姑苏台也算一个。夫差修了个姑苏台啊，在姑苏台上经常上去是弹唱歌舞，养着一个歌舞班子，挑选全国的美女，唱着跳着给他听给他看。他在这姑苏台上点歌点舞，有时他自个儿也去唱，到不了时候在上面这儿转那儿转，可哪儿看看啊，他就干这个事儿。由于他这样黄饮酒色，满朝的文武大臣对这个吴王是敢怒而不敢言。而这伯嚭这个人呢，就整天围着吴王前后左右，甚得他的宠爱。这个所谓的宠爱呢，他就得宠的意思啊，因为他也不是娘娘。可是后来这吴王忽然半夜睡觉做了一个梦，做什么梦呢？他梦见有两只狗，一只狗朝南叫，一只狗朝北叫，叫着他睡不着觉，最后把他叫醒了。这吴王夫差醒了之后心想，这怎么回事儿啊？两只狗叫什么？这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信迷信呐，他心想这是主吉呀还是主凶呢？第二天一上早朝，马上他就找来了一个占卜之士，这是他专门养的这么一位，这位叫公孙胜。他把这个公孙胜找来了，就跟公孙胜说了，说昨天晚上啊我做了一个梦，怎么怎么能回事，你说说这是主吉呀还是主凶呢？这公孙胜啊本来对这吴王就有意见，前不久曾经以占卜者的身份向吴王进言，说您呢可得注意了，咱们旁边的邻国越国现在逐渐的在强大起来了，如果他要真正强大起来，有可能向我国进军，您得多加防范，加强军事力量。吴王一听乐了，越国呀那算什么呀，别说他没进兵，他就是进兵的话，我用一只胳膊就可以把他们打败，以后少跟我说这话。他把这个公孙胜啊劈头盖脸的给数了了一顿，所以公孙胜这心里边对吴王存在了一股怨气。今天听吴王一问，他说这两只狗叫是什么意思，这公孙胜当时就说了，说悲哉，我闻好传者逆，好奇者多呀。什么意思呢？说您这梦做得不好，哎呀太可怕了。据我所知啊，就是喜欢摆船的就容易掉河里淹死，喜欢骑马的容易掉下来摔着。您呢是一国之君，您可别忘了您曾经征讨天下，周围的邻国你跟他们都进行过战斗，这也说是积怨太深。说两个狗，一个狗朝北叫，一个狗朝南叫，这什么意思？大王您可要知道啊，据我掐算，按您的年龄，您就是属狗的，您是属狗的，夜梦见您自个儿的属性又朝北叫又朝南叫，这就意味着将来您死那天没有归宿，找不着地方，转了向了。嘿，这两句话说完之后，这吴王夫差当时一拍桌子，混账，推出去斩，马上把这位公孙胜推出去给杀了。

公孙胜虽然被杀了，可是事过不久，越国兴兵，吴国破败，吴王也完了，就赢了这句话了。所以说这叫奇者善多，就是说你越熟悉的那个事情，往往你还容易出错误，就是不可掉以轻心。这句成语呢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条成语呢叫抱虎平和。抱虎平和，抱虎什么意思？就是说赤手空拳去斗老虎，平和呢就是没有船愣往河里闯，要过河。这句成语出自《论语》，大家都知道啊，这孔子有3000弟子，72大贤人，周游列国的时候，他带着众学生到处伸张他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这个学生里边有一个最勇敢的，敢冲锋陷阵，身体最棒的，这个人叫子路，还有一个善读书好思考的叫颜渊。这天这孔子跟颜渊呢闲谈，就说了，说颜渊呢，根据你的性格呀，你跟我差不多，我们到处游说，如果哪个国君要是重视我们的话，给我们官职，那么我们就跟他尽心竭力的去干，如果游说的结果我们得不到什么官职，那么我们就退隐林下。孔子说完这话，颜渊呢躲开了，子路在旁边发现了，不知道他师父跟这颜渊说的什么，他把颜渊叫到旁边，说老师跟你说的什么。颜渊把这话跟子路这么一讲，可是子路心里不服。子路心想，真要是让您领兵带将冲锋陷阵，您得用我呀。所以子路就找孔子去了，说老师啊，我问您个问题，我问您，比方说有一个国君让您统兵带将到疆场打仗，您要往第一线上派人，您这些弟子们您派谁？他那个意思得派他呀。孔子就说了，我派的这个人呐，绝不是那种赤手空拳去打老虎，没有船就敢过河的那种人。因为这种人他虽然胆儿大，但最后他得失败。我要派的那个人是遇事不慌，有深谋远虑，最后而取得胜利的人。这子路一听心里边明白了，这孔子是转着圈的说他呢，子路就服了。所以说这就是这条成语抱虎平和，告诫人们不要凭着自古一股勇气蛮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老师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4: 铁背归雷春见着铜林，一看就知道铜林不白给，就从这一点上说，他比徒弟们强得多得多。那徒弟啊，光看外形，瞅铜林土头土脑跟猪。

有这么大能耐能求帮吗？不定听了什么人的话，受了什么人的唆使，今儿来找茬踢我的场子。你看雷春呢也想错了，岂不知佟林真正是求帮的，这是一种误会。单说雷春冲着佟林一抱拳：“朋友，贵姓啊？”佟林站这等着呢，把人家人揍了，知道完不了。佟林心里十分懊恼啊，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光听师傅们讲，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如果有个马高凳子完，你可以求帮，走到哪儿去，哪儿都有人帮忙。哪知道有这么多罗烂呢？要知道这样就不来了，但是走又走不了了，这叫骑虎难下之势。等人家师傅来了，跟人家好好解释解释。佟林没有旁的意思，他一看众星捧月一般，来了个大个，这人在面前一站，比自己能高着半脑袋，头大如斗，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腰身，这肚子还不小，长得是虎背熊腰啊，看年纪在40岁左右，面似姜黄，大三角眼，一部连鬓乐腮的胡须，一说话那声音洪亮。等人家问到自己头上了，佟林赶紧躬身施礼，规规矩矩的啊，小可姓佟，单字林，字儿叫海川，我叫佟林，佟海川。哦，雷春一想，没听说有这么一号，看这年纪许是新出马的。我说佟师傅，我听我孩子们跟我说您来求帮，正是，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是不是姓雷，雷春，雷老师啊？是我。哎呀，雷师傅，您刚才问的一点都不假。佟某他就大吃了一惊，与此同时，佟林把巴掌就举起来，八卦柳叶棉丝掌，那要给雷春嗨上，雷春是准死无疑啊。当然佟林不能那么做了，佟林把那掌举起了，晃了一晃，在刹那间心说，不行，改变掌法，我不能使这绝招啊，干脆推他一下吧，利用普通的掌法叫老君关门，这一掌猛扣雷春的后背。像那个雷春要躲呀，不是躲不开，也能躲开。佟林的原意，我这一打你，你一闪，多多少少碰上你点儿，点到为止。但雷春想错了，雷春心说，哦，要打我的后背，你上当了，我叫铁背龟呀，我后背是最硬不过呀。也慢说你的巴掌，你用油锤砸我都不在乎，今天当着这么多的人，我露露真本领，我用后背接他一掌。嘿，小伙子，你这一掌要不拍上我是你的便宜，真要拍上，咔吧一声把你腕子就得挫折，就不折伤筋动骨，你这胳膊半年你也抬不起来。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没躲。佟林这一掌就实实灰灰给他削到后背上。雷春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类混元气，气发丹田，丹田灌到后背。再看雷春的后脊背，鼓起了3寸多高，好像个大锅盖扣到后背上一样。那是坚硬如钢啊，蹦硬蹦硬的，
可是避不住丛林的掌。

0: 方法。两个劲儿使在一块儿的，铜铃的掌也到了，他脊背也鼓起来，耳轮中就听见嘣，这一掌削声之后，雷春这乐子大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出两三丈远，就呼啾一声就趴倒在地。雷春双手扶着地，想要起来，起来三回没起来，最后觉着脑袋像针扎的那么疼，胸膛发热，嗓子眼发腥，两肋发胀，大口的鲜血就喷出腔内，一口血喷出来。哇，家肠子可乱套，他那些徒弟，师傅，师傅，过来把雷春给抱住了，一动又一口血，就见铁臂龟雷春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眼角也耷拉了，嘴角也耷拉了，顺着嘴角往下淌血，鼻子也出了血了。雷春这脸色也变了，张着大嘴直喘气。师傅，您怎么样？佟林一看，哟，哎呀，佟林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心说话，我没使劲儿，谁让你不躲来的？你觉着你有两下子，用后脊能接我这一掌，这又是误会，但是又说不清，又道不明，我这出手太重了。佟林恨自己，这下捅了大娄子，这怎么办？佟林也过来了，雷师傅，雷师傅，我罪该万死，哎呀，我失了手了，雷师傅，这怎么办？等骚乱之后平静下来了，雷春也缓过这口气儿来，把嘴里的血沫子吐出来，把鼻子眼堵上，示意徒弟把他给搀起来。他坨也大，好几个人才把他架起来，他站不起来呀。那不有一把硬木的椅子吗？把那椅子端过来让雷春坐下，雷春又缓了半天劲儿，头抬起来，冲着佟林苦笑了一下，哼，佟师傅，高，高啊，我雷春服了你，别看你把我打了，打得我心服口服，不过咱们把话说在前边，你打我可不能白打，你要记住这一掌之仇。
1: 听众朋友，评书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很多女性朋友会对高跟鞋情有独钟，不过长期的穿高跟鞋还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健康带来一些影响的。所以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您谈一谈，对于哪些人来说是不适宜穿高跟鞋的。
6: 穿高跟鞋有危害吗？长期穿高跟鞋对于健康有影响。高跟鞋的特殊设计会使脚跟抬高，脚掌承受的压力变大。长期穿高跟鞋会使您脚趾变形、腰肌劳损、肩膀僵硬，甚至骨盆变形等病变，还会让小腿肌肉堆积，影响体型。因此，不要长期穿高跟鞋的时间一定不要超过6小时。孕妇和

0: 产妇能穿高跟鞋吗？孕妇和产妇不要穿高跟鞋。孕妇怀孕后体重增加，骨盆、腰部以及双腿的负重不断加重，加上孕妇的特殊体质，很容易形成腿部浮肿、静脉曲张。所以为了您和宝宝的健康，孕妇请一定不要穿高跟鞋。产妇经过生产，骨盆打开，子宫尚未还原，这时穿高跟鞋会影响到产后身材的恢复，造成骨盆扭曲、子宫下坠等问题。所以如果您正处在孕期或者是产后恢复期，一定不要穿高跟鞋。发育中的少女适合穿高跟鞋吗？发育期的少女不要穿高跟鞋。12岁到18岁的少女正处于发育阶段，骨骼较软，可塑性较大，如果过早的穿高跟鞋会引起脚底及脚趾变形，同时腰部及骨盆承受过度的负担会引起骨骼弯曲等症状，影响到身体的健康发育。所以为了让身体好好生长，发育中的女孩请不要穿高跟鞋。腰部及脚部疾病患者不要穿高跟鞋。腰间盘突出患者穿高跟鞋容易造成腰骨错位严重，脚部疾病患者长期穿高跟鞋容易使足弓肌腱失去弹性，造成后天扁平足。如果您有腰部或者脚部的疾病，一定要避免长时间穿高跟鞋。其实呢，我也很喜欢高跟鞋的，不过我更认同这句话，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是真正的美丽。所以我要给大家一些建议啊，对于一些特殊的人群来说，特别是孕产妇啊，发育当中的女孩子是不适宜穿高跟鞋的。还有就是高跟鞋再美也不能长期的穿着不换。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几个生活小妙招。淋湿的皮鞋巧处理，鞋被雨水淋湿后，要及时用清水将白色浮膜擦拭干净，鞋内放入报纸或者卫生纸多次更换，直到完全吸干鞋子的水分，可使鞋子不致变形。白色鞋带防染色，如果用透明颜色的指甲油将新鞋上的鞋眼周围涂上一圈，鞋带就不会被污染变黑了。让磨脚的鞋子变服帖，用湿毛巾在容易磨脚的鞋子的部位捂几分钟，然后拿块干的软毛巾包住磨脚的地方，用锤子敲几下，把鞋子磨脚的地方敲击平整，您就不必再担心它会磨脚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塑料制品在生活当中是随处可见的，来，大家赶快找一个身边的塑料瓶子，看一看它的瓶底儿是不是有一个带着数字的三角形符号，这上面的每一个数字啊，都代表着不同的塑料材质，您都了解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和您来聊一聊我们如何看数字使用塑料制品。
2: 塑料瓶能重复使用吗？很多人都有在车内常备矿泉水的习惯，还有不少的家庭会使用空的饮料瓶来装上米、豆、醋、油等。其实呢，这样做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生活中常见的矿泉水瓶、饮料瓶等，通常是由一号 PET 材质制成的。这种材质的塑料瓶一般都是按照一次性使用的标准进行生产的。反复使用、长期存放之后，或者是遇到高温的时候，会释放出影响人体健康的物质，你一定要注意。一号塑料瓶是不能重复使用的，也千万不要在车内长时间贮存瓶装饮用水，更不要用这类塑料瓶来装热水。保鲜膜能包裹食品加热吗？保鲜膜多是四号 PE 材质，耐热性不强，不能包裹食物加热，因为保鲜膜通常在温度超过110摄氏度的时候会出现热熔现象。与食物一同加热，食物中的油脂会将保鲜膜中的有害物质溶解出来，所以在加热食物的时候，您记得一定不要带着保鲜膜加热。塑料餐盒能微波加热吗？代号为5的 PP 材质的塑料餐盒是唯一可以直接放在微波炉中加热的塑料材质。需要您特别注意的是，有一些餐盒盖多是由不耐高温的6号材质

0: 制制造的，不能和标号为5的餐盒一并微波加热。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只有5号塑料材质才可以放入微波炉中加热。
1: 你看这小小的塑料瓶，其实和我们的健康有很大关系啊。怕您记不住，我就再给您总结一下安全使用塑料制品的口诀：1号不能重复用，4号、6号别加热，唯有5号能微波。您记得了吗？好了，我们接下来再看几个都是和塑料有关的小窍门。
0: 撬开瓶盖，当塑料瓶盖太紧，无论怎样也打不开的时候，只要将整个塑料瓶放入冰箱中冷冻一会儿。由于塑料制品会遇冷收缩，这样就很容易的可以拧开了。撬去塑料饭盒的异味，塑料饭盒使用之后，饭菜的余味总是洗不掉，可将牛奶倒入饭盒中，刚刚没过底部就可以，盖紧盖子摇晃，使得饭盒中每一个角落都跟牛奶接触，再倒掉牛奶冲洗干净，饭盒的异味就消失了。这是因为牛奶中的蛋白和脂肪有很强的吸附和挥发能力，它们可以帮助把饭盒里有异味的分子吸收。调节塑料袋死结，塑料袋打成死结之后怎么能快速解开呢？死结一般是两环相扣的，您可以将塑料袋一边逆着转圈，这样死结靠摩擦力变松之后就很容易解开了。另外一种方法是将塑料袋一边顺着同一个方向拧，拧成像小棍儿一样硬的时候往回一捅就开了。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知道大家现在工作好像都越来越繁忙了，而这样繁忙的工作呢，也就越发的离不开一些实用的小工具的帮忙，比如说它吧。U 盘，您的办公桌上，您的书包里是不是也装着一个呢？你看现在 U 盘设计的外形越来越小巧玲珑，但是呢，它的内存却越来越大，所以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就显得越发的重要了。那么到底要如何去保护 U 盘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0: 能在 U 盘上直接编辑文件吗？您是不是在插上 U 盘之后，马上就会在 U 盘上打开一个文件进行编辑呢？这样做会降低 U 盘的使用寿命。不要在 U 盘上直接编辑文件，因为在编辑文件的时候需要不断地进行保存，电脑就会自动地生成另外一个临时文件，这样就会有两倍甚至更多的数据被写进了 U 盘。所以你应该把 U 盘上的文件先拷贝到电脑上，编辑好文件之后再存入到 U 盘。 U 盘能长期地连在电脑上吗？您会不会图省事儿，把 U 盘插入 USB 接口之后一直都不拿下来呢？这对于您的 U 盘和个人数据可都是非常不安全的。 U 盘在和主机连接之后，即便不使用，它也会处于工作的状态。一些防病毒软件会定时的扫描磁盘，不断的对 U 盘进行读写，同时一些电脑病毒也有可能会进入 U 盘，翻阅或者盗取您的个人数据。因此当您不使用 U 盘的时候，记得要马上安全退出再拔出 U 盘。能随便拔下 U 盘吗？不能没有安全退出就拔下 U 盘，这个动作会让您的 U 盘受伤，尤其是当 U 盘正在读取或者保存数据的时候，一旦拔下了 U 盘，数据和电流传输突然中断，很容易损坏 U 盘或者出现数据错误。当需要取下 U 盘时，要先终止 U 盘使用后安全退出再取下 U 盘。
1: 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当中，保护好我们的 U 盘其实就意味着保护好了我们的那些信息，所以非常的重要。记得不要在 U 盘上直接编辑文件，在不用它的时候要及时的把 U 盘拔下来。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先安全退出，之后呢再把 U 盘拔下来，这些都是保护 U 盘的好方法。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几个生活小窍门。
0: 快速拷贝文件。用 U 盘拷贝多个文件的时候，往往时间会很长，您可以先把多个文件用压缩工具进行压缩，打包成一个文件之后再拷贝到 U 盘之中。因为在拷多个文件时，每拷贝一个文件， U 盘就会被刷新一次，而多个文件压缩成一个压缩包之后，就减少了刷新的次数，拷贝的速度就会快很多。

0: U 盘进水了怎么办？ U 盘不小心进水了，您可以用力甩几下，甩掉 U 盘里的水，然后放在正在使用的电脑散热口旁边，不时地翻动 U 盘，等确认 U 盘里的水被吹干了，就可以再使用了。键盘缝隙巧清洁，时间长了，键盘缝里会落上很多的灰尘，清除起来挺费劲儿的。您可以拿来一张扑克牌，在牌的一边沾上双面胶，把扑克牌放在缝隙中间，来回的蹭一蹭，灰尘就会被沾到双面胶上去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眼睛累了，又干又涩的时候，您会不会马上就拿出了眼药水滴上两滴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眼药水到底要怎么用。
2: 眼药水用哪种都可以吗？乱用眼药水有可能加重眼病，随便滴几滴眼药水吗？快快停下，眼药水可千万不能乱用，因为眼药水的种类很多，有的只能缓解眼睛疲劳，有的是有针对性的治疗某种眼病，随便乱用可能起不到治疗效果，还会使您的眼睛更不舒服，出现干涩有异物的感觉，严重时可导致药物性结膜炎。即使您用的只是缓解眼睛疲劳的眼药水，也应该先咨询过专业眼科医生之后再使用。另外，一瓶眼药水使用别超过一个月，否则会滋生细菌，对我们的眼睛造成伤害。眼药水可以频繁的使用吗？长期频繁使用眼药水会对眼睛造成伤害。长期频繁的使用眼药水不但不能治疗眼病，还会使我们的眼睛对于眼药水产生药物依赖，降低眼睛的自动清洁功能，甚至使眼角膜和结膜发生病变。因为眼药水中除了含有必需的药剂成分之外，还会添加少量的防腐剂，它能慢慢地改变眼球表面的微环境，破坏眼表细胞结构，对眼睛造成伤害。眼药水滴得越多效果越好吗？多滴眼药水并不能增加药效。您会不会觉得一次多滴几滴眼药水效果就会更好些呢？其实眼药水一次滴一到两滴就足够了，多滴不仅眼睛吸收不了，也不会增加治疗的效果。因为我们的眼睛中有一个用来存储泪液等液体的结膜囊，一般情况下结膜囊内可存储的液体容量只有7微升，最多可增加到30微升，正好是1到2滴眼药水的量。而多余的眼药水就会顺着眼角流出，或者是沿着鼻泪管流到了鼻腔里。
1: 嗯，我觉得还真是这样。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不把眼药水当作药了，可是这眼药水用不好的话也挺危险的。如果我们的眼睛不舒服了，建议大家还是先找专业的医生去看一看。而在使用眼药水的时候啊，千万也不要贪多。那就

0: 话叫做过犹不及，这用药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呢，眼睛最重要的还是要日常的保护，不要等到出了问题再着急。接下来我们就来学几个都是和眼睛有关的小妙招。眼睛小体操，工作之余让您的眼睛也来做一个伸展运动吧。先把手抬起来，抬得越远越好，眼睛平视着手保持10秒，然后慢慢地把手收回来，眼睛跟着手移动，接着把手横过来向上举，眼睛跟着手向上看，然后手向下，眼睛跟着手向下看，每个动作都尽量保持10秒钟，这样可以使眼睛放松，缓解眼部疲劳，巧除眼睛里的灰尘。如果眼睛里积沙子了，一定不要用手揉眼睛，这样做很危险。您只要让自己打一个哈欠，沙子就会跟着眼泪流出来了。这是因为打哈欠会使眼睛流泪，这样沙子就会跟着眼泪一起流出来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走在大街上，似乎随处都会看到戴着耳机在听音乐的人。哎，听听歌放松一下，的确是件很享受的事情啊。特别是有些年轻人戴着耳机的样子呢，也很时尚，很酷的。但是耳机带来的听力问题，大家想过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我们就来和您聊一聊，到底要怎么使用耳机。
0: 耳机与保护听力。一般来说，听同等音量的音乐，耳塞式耳机比头戴式耳机的音量要高上7到9分贝，所以使用耳塞式耳机对听力健康是十分不利的。因为耳塞式耳机是直接塞到了外耳道里面，声音都向着鼓膜发过去，这样一来就加大了对耳朵的冲击力。而头戴式耳机有通气孔，可以把噪声能量集中的低频信号部分的排放到耳外，所以为了保护我们的听力，最好不要选择耳塞式耳机。另外，耳机的音质对于耳朵的健康影响也是很大的，在购买时一定不要误选了有杂音的耳机。能连续的长时间使用耳机吗？使用耳机时间可不要太长了，最好不要连续使用超过1个小时，因为长时间的使用耳机会影响听觉神经，损害耳蜗内的毛细胞。保障我们听力的毛细胞和神经细胞只在胚胎发育期形成，所以为了您的听力健康，一定不要长时间的使用耳机，每1到2个小时就要让耳朵好好的休息一下。多大音量才合适呢？相信你也一定喜欢听音乐，但您可否知道一些错误的做法在无形中就损害了您的听力呢？在吵闹的地方，我们总是不自觉的就把音量给调高了，而长此以往很有可能会造成头昏、耳鸣甚至耳聋。听音乐的时候，音量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最好控制在听歌的时候还能听到别人说话为宜。所以您要记得，听音乐的时候一定不要把音量调得过高了。
1: 您记得了吗？在我们使用耳机的时候呢，首先这个音量不要调得太高了，第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每隔1-2个小时应该让我们的耳朵休息一下，不要把耳机始终的挂在耳朵上。当然，从保护我们听力健康的这个角度呢，还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尽量去选择像这种头戴式的耳机，这样会更好一些。您记住了吗？好了，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0: 电熨斗如何去污？电熨斗用久了，底部常会产生像锈一样的痕迹。您可以拿一块潮湿的布，蘸点牙膏或者牙粉，慢慢地擦拭锈处，然后在锈处涂上一层蜡。之后插上电源，等蜡融化后切断电源，再擦熨斗就干净了。但是您要注意，不要被熨斗的余热给烫到了。油烟机集油盒巧清洁。家里的油烟机上都会有一个用来收集废油的集油盒，但是这集油盒怎样清洁呢？您不妨试试以下的办法。首先，剪一块跟集油盒表面面积差不多大的保鲜膜，把它贴在集油盒的内壁上。等下次清理集油盒里的废油时，您只要把保鲜膜撕掉就可以了，废油也不会沾到集油盒上，方便又快捷。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有句俗话说呢，四十七八两眼发花，是说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人的眼睛也就跟着花了，看东西不那么清楚了。不过啊，假如哪天这个老花眼的症状突然减轻了，这倒是更要引起我们的警惕，是不是患上了别的病？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您聊一聊老花眼的问题。
2: 白内障会使老花眼变好，年过五十，您是不是明显觉得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近处的东西很费劲啊？这是我们眼部器官老化导致的，也叫老花眼。正常情况下它不会自动好转，而假如哪天老花眼突然好转的话，我们就要警惕白内障了。因为白内障的早期会使眼睛的晶状体变厚，形成暂时性近视，这时我们会感觉自己看近处的东西比过去清楚多了，所以老年人的视力突然变好，就要警惕是否有白内障的情况。老花眼变好是糖尿病信号。据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眼科中心主任王宁丽介绍，老花眼好转不仅是有可能得了白内障，还有可能是糖尿病人血糖升高的信号。这是因为当我们身体内的血糖升高时，防水渗透压会改变，可能会造成晶状体形状改变而形成近视，老花眼暂时好转。特别要提醒糖尿病患者，如果老花眼的症状突然减轻，那就要注意检测一下您的血糖了。老花镜可以随便戴吗？年纪大了，眼睛越来越花，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随便拿个放大镜来代替老花镜，这可不行。这是因为放大镜的放大倍数远远高于老花镜。另外，老花镜必须要经过以后再配。还有，你可千万不要一副老花镜就戴到底了，老花镜也会老化。所以您记得一定要定期到医院复查视力，适时的更换镜片。
1: 看来啊，这个老花镜还真是别怕麻烦，我们最好到专业的眼镜店去给眼睛量身定做一副。那再给您提个醒，就是万一老花眼突然有了好转的迹象，这时候呢最好及时到医院去做一个眼部检查，您记得了吗？好了，再给您介绍几个跟生活有关的小窍门。
2: 巧辨隐形眼镜正反。你能一眼就认出隐形眼镜的正反面吗？您可以把隐形眼镜放在手指头肚上，如果隐形眼镜是自然的碗状，边缘线条清晰，而且矢量比较宽的，就是正面。如果您看到的是一个盘子形状，边缘线不清晰，就说明是反面。这是因为隐形眼镜反面向上时，边是往下卷的，防止眼镜滑落。眼睛往下滑，或者是鼻子出汗了，今天我们就教您如何用保鲜膜临时为眼镜防滑。撕一块指肚大小的保鲜膜，缠在眼镜腿拐弯的地方，可以增加眼镜和耳朵之间的摩擦力，眼镜就不会往下滑了。如果眼镜总是往下滑，那您就要到眼镜店去调一下镜架了。巧去眼睛浮肿。晚上休息不好，早上起来眼睛特别容易浮肿，这时呢，您可以把浸泡过冷水的茶叶袋用布包住，敷在眼睛浮肿的地方，停留五分钟，重复上3到4次。因为茶叶中的单宁酸可以有效地消除眼部浮肿，而冷的茶袋还可以使皮肤绷紧。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袄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无论是为了更加美观或者是更加方便，隐形眼镜已经成了很多人的选择了。那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想和您聊一聊隐形眼镜。
2: 戴隐形眼镜不要超过8小时，因为隐形眼镜透气性不好，长时间佩戴会使眼角膜缺氧，容易滋生病菌，引发感染。所以一天中戴隐形眼镜的时间不要超过8小时。您可以在休息的时候就把隐形眼镜摘下来，放入眼镜盒中，倒入护理液泡一会儿，也让您的眼睛透透气。哪些人不适合戴隐形眼镜呢？隐形眼镜虽然戴着很方便，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戴的。有沙眼和角膜炎的朋友就最好不要戴。还有中小学生也不适合戴隐形眼镜。小学生眼睛还没有发育成熟，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会造成眼角膜发炎，甚至是眼角膜永久性损伤。怎样清洗隐形眼镜？清洗隐形眼镜千万不要用矿泉水或者自来水。隐形眼镜的材质有吸附作用，像空气中的灰尘、眼泪中的蛋白质等都会被吸附在镜片的表面，如果清洗不及时，就容易使我们的眼结膜发生感染。矿泉水和自来水起不到很好的除菌作用，所以要用专业护理液清洗隐形眼镜。隐形眼镜又薄又脆，清洗时不要过于用力了，把眼镜放在掌心，倒少量隐形眼镜护理液就行，用食指轻轻揉搓镜片几秒钟即可，记得千万不要太用力了。清洗完镜片，您不要忘记用隐形眼镜护理液再清洗一下眼镜盒，这样把隐形眼镜放入盒中就不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了。过期的隐形眼镜不要再戴，咱们都知道食品有保质期，而隐形眼镜也有它的使用期限。如果您的隐形眼镜已经到期了，即便没有坏，也千万不要再继续戴了，因为隐形眼镜使用时间越长，它自身清除蛋白质沉淀物的能力就越差，镜片的透气性也会变得不好。长时间戴着过期的隐形眼镜，就会使得眼角膜缺氧的情况加剧，严重时可导致眼角膜损伤，所以过期的隐形眼镜千万不要再戴了。
1: 戴隐形眼镜的朋友是不是赶紧检查一下，看看您的眼镜有没有到期啊？假如发现到期的话，赶紧换一副新的吧。还有呢，记得每天佩戴隐形眼镜的时间不要超过8个小时，您记住了吗？好了，我们再来分享几个小妙招。
2: 滴眼药水不外流。滴眼药水时，眼药水总是往外流，您在滴眼药水时把嘴张开，然后睁大眼睛，快速低头，这样眼药水就不会流出来了。预防眼部脂肪粒。脂肪粒困扰着很多人，教你一个小方法吧。洗完脸后用维生素 E 油涂在脂肪粒上按摩，维生素 E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几天之后多数的脂肪粒都可以去除了。切洋葱不辣眼。切洋葱的时候很多人会被辣得流眼泪，您只要在嘴里含口水，这样就不会流眼泪了，这是因为刺激性气体是易溶于水的，所以泪水就不容易流出来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Listen.

那么首位零零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吴怡泽赛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经常站在冒险那一面，赛场上是打一杆安全的防守，还是拼一杆高难度的进攻，哪一种选择都要面临风险。那么中国小将吴怡泽选择相信自己的判断。那么人生也一样啊，我们会有很多次选择的机会，可以追求稳妥，也可以勇敢突破，重要的是遵从内心，在任何一次抉择中坚定的坚信自己。各位听友，这里是畅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我是主播晨曦，每天下午的16:30和您准时相约，我们一同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么欢迎大家呢进入到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畅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同名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期待着大家的参与。再和大家说一下，畅丽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第一首歌《人间就我》这一款，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不要美化那条没有选择的路。有人说呀，人生本质上是不断输出的取舍题。填志愿时啊，亲戚说专业 A 稳妥，朋友说专业 B 有趣，爸妈和你心里可能又各有方向。毕业了，你想去闯两年，却有人劝你考公更稳；想考研，又有人讲两年书不如两年经验。别人的建议有的是为你考虑，有的只是随口表达自己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呀，做决定的是你，承担结果的人呐，也是你。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花太香》，送给大家。

你选择一条路啊，往往意味着放弃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就像网友分享的感悟，怎么选啊，都是人生。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那条更好的路，只有一条路，就是你选了之后把它走成对的那条路。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呢，你可以理解为我过什么样的生活就尽心把它发挥到极致，心要在当下，永远不要去美化那条未选择的路。很多人呢之所以纠结，并非当初选错了方向，而是做出选择后一直被外界的闲言碎语所裹挟。今天听旁人说这个不好，明天听那个人说有更好的，慢慢呢就开始怀疑否定自己，我呀是不是选错了。其实如果当初的你摒弃杂音，坚定地走下去，也许结果完全不同。选择的本质就是取舍与放下，当你选定一条路，另一条路的风景便与你无关。坚定如恒地走下去啊，这才是你最应该做的事情。接下来这首歌《答应我要为自己而努力》。

怎么样才能坚定地走下去呢？接下来啊，晨曦给大家分享几个小建议。首先呢，就是决策之前做好功课，不管是升学啊、跳槽还是搞副业，先花时间把自己能了解的信息摸清楚。别人的意见要听，但不要全盘照搬。有参考价值的留下，没参考价值的要礼貌的感谢就翻篇。人生的选择权和最终判断权永远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个呢，我们要选择，要接纳选择不内耗。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选择，任何一条路都有遗憾和取舍。你现在做的决定是基于你当下能做出的最好的判断，这就够了。不必总去眺望未选之路的风景，也不用反复纠结当初选的对不对。既然是深思熟虑后的这个决定啊，那么就坦然地接受所有的得失，不自我内耗，不反复回头。另外呢，第三点，别被短期的困难所吓退。几乎每个选择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段不顺的时期，很正常，你需要给这件事信心，等它熬过去，而不是刚遇到挫折啊就听别人说你看我就说吧，然后慌慌张张的放弃。那么每个决定都有波折期，我们需要耐心的去迎接转机，而不是被中途的质疑啊所拖住。接下来一首歌《人间清醒》送给大家。

特别欣赏一个观点，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选择，那命运更不会相信你。有人可能还是会说，我不知道如何选择，但感觉必须做决定，怎么办？那么当你实在不知道时，先问问自己两个问题，保持原状啊，我会失去什么？放手一搏，我还能失去什么？把这两个问题想明白，答案往往就出来了。因为你会发现，真正让你后悔的从来不是选错了，而是你根本没敢选。别把时间浪费在摇摆里，你走的每一步都带着你的思考和努力，就很好很好了。大胆且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不必羡慕旁人的风景，你自有你的山河万里。一首最真的梦送给大家。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还会做一样的决定吗？你一定也在路口徘徊了很久，但无论怎样选择，都是当时的你能赠予现在最好的礼物。还记得下定决心时的心情吗？像是漂浮在无边海浪里，一座岛屿突然闯入视线，自此便有了方向。狂风有意义，彩虹会来到。其实做大

交往中呢，换位思考啊，尤为重要。很多时候呢，我们习惯于站在自己的角度评判他人，却忘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与考量。另一方面呢，换位思考不是只理解别人，它真正的核心是放过自己。正如网友所说啊，换位思考理解他人，并不等于合理化他人的行为，而是知道对方的行为是他自己价值观的体现，是过往的投射，然后做到与自己的课题分离，不因他人言行否定自己，内耗自己。那么接下来呢，晨曦呀就想和大家伙儿一起聊聊这个话题。那么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来和晨曦进行互动。我们来换位思考一下，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常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进入我们同名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常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子琪点播的歌曲，一首月下煮茶送给大家。

越是厉害的人呢，越懂得换位思考，接触的人越多呢，越明白一件事，真正高情商的人并非八面玲珑能说会道，而是在交往中懂得尽量不激起对方的反感。越是厉害的人往往越谦虚，越懂得换位思考，照顾他人的感受，即便是向下兼容，也能在关系中收放自如，让与之相处的人呢如沐春风。换位思考不是简单的体谅，它有自己的层次。首先呢，我们要看见情绪。换位思考的第一步是能够察觉到他人的情绪状态，意味着暂时放下自己的表达欲，把注意力从我想说什么转向对方现在是什么感受。这不是讨好，而是一种珍贵的观察力。当你能挺体贴地说出你好像有点为难，或者是你是不是累了，对方会感到被尊重。反之啊，如果对方的情绪起伏你毫无察觉，那么你的安慰也会显得敷衍。看见的是一切共情的前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背着风流泪》。

我们要学会接受差异，看见情绪之后呢，更难的是接受对方与自己的不同。很多人换位思考时，其实呢是在用自己的标准套别人的感受。比如说，我觉得这件事无所谓，那你也不应该难受。事实上，每个人的成长背景、性格、价值观都不一样，同样的事情会引起完全不同的反应。接受差异就是不再用你应该怎样去评判对方，而是承认你现在这样有你的道理，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接下来这首歌，你先得是你自己。

我们要学会主动共情，接受差异后啊，还要更进一步，主动了解对方的内心世界，真诚的去感受对方的处境。比如说朋友失恋，你不只说别难过了，而是回想自己曾有的失落，把当初那些难熬的细节和对方分享。那么主动共情需要调整，用自己的情感记忆把自己放在对方的位置上走一遍，这并不容易，甚至要承受一点情感消耗。但正是这种主动会让对方感到你是真的懂我，而不是客套的安慰，进而呢发展成为可交心的朋友。接下来一首来自周深的《赤子》送给大家。

我们要跳出对立的视角，更高层次的换位思考是跳出我对你错的二元对立。当冲突发生时，人容易本能地陷入防守或者攻击，而真正厉害的人会问，如果抛开对错之争，我们各自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呢？他们能看到争吵的表面之下，可能是对安全感、尊重或被看见的渴望。能跳出对立的人，往往关系中最有掌控力，因为他们不被情绪绑架，反而更能引导局面。接下来一首来自阿莱海莱阿姆的《故里》送给大家。

那么换位思考的第五点就是行动转化。换位思考的最终落脚点是把理解变成具体的行动。很多人口头共情很到位，却没有实际改变，时间久了就成了嘴上的好人。尝试把换位思考转化为行动，比如说看到对方辛苦，不只说辛苦了，而是主动帮助分担一个任务。行动啊，不一定大，关键是精准和及时。纸上谈兵的共情是廉价的，只有行动才能建立信任。记住，让所有人如沐春风的关系背后，都是无数个看似微小却恰如其分的行动啊，在支撑。

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网友的参与。网友波波他说，我不是百分百都对，对方也不是百分百都错，一念之间啊，便是晴天。是啊，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啊，换我心为你心，知识使之误会深。网友小辣辣说，换位思考，理解他人并不等于合理化他人的行为，而是知道对方的行为是他自己价值的体现，是过往的投射，然后做到与自己的课题分离，不因他人言行否定自己，内耗自己。这段话真的特别好，只要真正理解这句话，很多事情就能想得更透彻，也能获得更多的平静。网友肉肉说，不要因为理解就退让，这是两件事，别人的命运看法认知和判断是别人需要负责的事情，我要如何回应设立边界保护自己是我需要面对和负责的事情。网友陈皮糖说，很多人口头共情很到位，却没有实际改变，时间久了就变成了嘴上的好人。网友魏一周说，大家基本上都是习惯了讲道理教育对方给建议，而不知道很多时候对方需要的其实是共情，而共情的前提是允许，允许对方以他本来的样子存在。网友吉安他说，看见情绪，接受差异，主动共情，跳出对立，行动转化，换思考的五层修炼，最高级的关系不是我对你好，而是我懂你为什么会这样，少一分计较，多一分体谅，你会发现放过别人的同时啊，也放过了自己。接下来一首歌，抬头看天上就是光，送给大家。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网友的参与。网友赵腾飞说，我一次次的换位思考，一次次的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换来的是一次次又一次次的被要求换位思考，一次又一次的被要求放过别人也放过自己，次数多了我就不再换位了，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么做的，你怎么想怎么做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突然呢、就通了。网友猪猪说，换位思考不等于放弃自我立场，更不等于无原则妥协，对吧？网友小蝴蝶说，这是我最近才明白的，我不需要放过任何人，也不需要别人放过我，我只需要放过我自己，只有努力筛选且远离不同频率的人，才能更好的做自己。网友婷说，要用在值得的人身上，否则就是对牛弹琴了。网友心伤说，根本不存在感同身受，然而珍贵就是即便我知道这一点，还是愿意换位思考，尝试理解。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晨曦想和大家伙说，我们要少一分计较，多一分体谅。愿你在相处中收获真诚与心安，温柔对待身边每一个人，也被温柔以待。当你学会换位思考，便会对许多执念慢慢的释怀，理解了他人的选择，也更好的放过了自己。接下来一首歌曲，我们直播间花开花落点播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心雨》，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感谢您的守候收听和陪伴。

0: 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龟马放牛，出自《尚书》。在中国的历史上，要说昏庸无道的君主，那可是太多了。商纣王荒淫无道，嗜杀成性，残害百姓，而且非常的骄奢淫逸。他崇尚妲己，宠着这个妲己女，为了取得妲己的欢心，曾经修了九海、肉林，筑了露台。正因为这样，所以百姓对他是怨声载道，都恨不得这纣王快点垮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周国的首领武王兴兵了，因为武王觉得征讨纣王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他的军师姜尚、姜子牙的辅助之下，调集了300辆战车、3000名禁卫军，还有数万名甲士，就是穿甲胄的那些兵士，以及会合各路诸侯的人马，轻兵伐纣。这个纣王得到消息之后，也马上聚集了人马。他聚集了多少人呢？一种说法说他聚集了17万人，还有一种说法他聚集了21万人。在牧野这个地方，两军开始作战。别看两军作战，两军这个士气、心情那可不一样。因为武王在伐纣之前做了一个战前动员，列举了纣王的各种罪名，向他的军士们说，说我们现在就是代天行道，为民除害，我们必胜，敌人必败。他是这样。而纣王那边手下这些兵卒呢，有的是他抓来的奴隶，有的是降兵，当然也有他本国的士卒，早就对纣王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恨之入骨。到了疆场上，双方这一打仗，说纣王的兵士一看见这周武王的兵士不能打就投降了。周武王呢，早就公布了一条政策，什么政策？就是投降者不杀，反革者有功。所以这些个纣王的手下兵士到了疆场上，啪啪打两下，哎，我投降了，哎，我马上反革了，一转身领着他们就奔着纣王的京都杀来了。所以这个队伍在牧野一战之后

纣王的军马人马往下大败，这一败一直败到他的首都朝歌。当纣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纣王知道自己大势去矣，只好跑到那露台上去了。那个露台原来是他修的这么一个台，上边有很多的珍贵东西，结果现在成了他的坟墓了。跑到上边是放火自焚，自个儿把自个儿烧死了。武王就这样得了天下，称为大周。武王得了天下之后，他知道这个纣王做了很多的坏事，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个是他的叔父叫姬子。这个姬子曾经向他进言，结果这个纣王呢不听。这个姬子怕纣王杀他，就装疯藏在奴隶的队伍里边，后来被这个纣王也发现了，把他关到监狱之内。再一个人就是纣王的叔父叫比干。这个比干是个丞相，比干知道做大臣的如果看见君主有错不及时指出来，这就是不忠，不应该因此怕死就不敢进言。所以这比干呢他就敢进言了，冲着这纣王一直说了三天，把这纣王说得烦了。纣王就说您老那么说我，看来您就是圣人呐。我听说古之圣贤他那个心比平常人都多几个窟窿，说圣贤那个心九个窟窿，我看看你那是不是。马上吩咐就把这比干给开膛摘心了。所以武王伐纣之后，一个是把他那个叔父活着的姬子由打那个监牢里放出来了，再一个是把已死的比干那个坟墓重新再修。他的这个举动深得民心，武王向全中国的老百姓宣布说，从现在开始战争就已经结束了，我们大伙都应该过着和平的生活。所以把在民间征集来的马呀牛啊都退还给这些老百姓，让老百姓安心的去从事自己的农业生产。所以这就叫归马放牛。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呢，仗再不打了，我们永远要过和平生活了。接着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合浦朱鹮，出自后汉书。合浦啊就在我们今天的广西附近海边上，这是一个郡。这个合浦郡呢，由于是挨着海，海里边有很多的蚌，就是蛤了呀，那种能产生珍珠的蛤了，叫蚌，蚌珠嘛。由于这个蚌特别多，所以这个地方就盛产珍珠，老百姓就以珍珠为他们的生活来源。因为这个地方搞农业生产不行，正因为这个地方盛产珍珠，所以合浦这个地方地方官员有一些贪官污吏，就制定了一些土政策，告诉老百姓这个珍珠要大量的采，采了之后都得要归公家。老百姓为了完成任务就得整天下海去采珍珠去，这就违反自然规律呀。它不是有计划的，它也不是有长远眼光的去发展经济呀。这么一来，把这个海中带有珍珠的这些个蚌几乎都快采绝了。这个蚌好像也懂人事似的，一看整天往这采珠来，这些个蚌都跑了，跑到临近的交趾那边去了。这个蚌一少，珍珠采不来，这些老百姓就没有钱换粮食，没有钱换粮食就没法生存，为此有很多老百姓就生生饿死了。这件事情当时被汉朝的皇帝知道了，汉朝的皇帝立即派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叫孟尝。孟尝到这之后一了解当地的这个情况，马上制定了一个政策，把原来贪官污吏制定的那些土政策全都废除，告诉老百姓一定要有计划的采摘珍珠，不能随便这么烂。

善财，不能用这种割鸡取卵的方式。您按说这个孟昶制定这个政策呀，很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科学发展观，发展它得有科学呀。这孟昶就注意这个，由于这个老百姓不是像原来那样的采摘了，后来呢，这些个棒啊，又打交趾那边又都回来了，所以合浦珠环这条成语就打这儿出来了。说这个棒一回来了，珍珠自然就有了，老百姓的生活又平定下来了。后来皇帝降旨要把这个孟昶调升，老百姓一听说孟昶要走，大家伙拉着这个车就不让他走啊。孟昶一看当面走不了，好吧，留下来了，但是圣旨不能违抗，半夜里才离开了这里。这就是这条成语典故的出处，叫合浦珠环，过去走了的人现在又回来了，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好，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虹桥烧书。虹桥烧书出自晋书，晋朝有个叫殷虹桥的人，这个殷虹桥在豫章做太守。豫章啊，就是我们今天江西的南昌那一带，在晋朝的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里边有这么一种风气。什么风气呢？就是自认为超尘拔俗，放腾不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叫个性张扬。比方说吧，这个晋朝有个好喝酒的刘伶，这刘伶经常就提了这个酒瓶子满街上逛荡，告诉一个仆人拿着铁锹在后边跟着他干嘛呀，跟这仆人就说了，说我这喝酒容易醉，说不定哪天我就醉死了，如果走在大街上不管什么地方，我要是死在那儿，你就地挖一坑就把我埋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人家啊。那么这个殷虹桥呢，也自以为是文人雅士，也自以为要个性张扬。忽然有一天上边来了调令了，要让他走，要进京都。殷虹桥要进京都了，就把当地全郡里边的这些个朋友们，这些个上层人物都找到一块儿了，当众宣布这个消息，说我要进京都了，各位有什么事情要托我办的，尽管在这儿提出来啊。于是当时就有很多人没提别的要求，就让他给带个信。那个时候没有专业的邮政局，这个信呢一般都是有单独的信使或者是托人捎带。那么他要进京都了，有很多人跟京都有这样那的联系，于是大伙说了，说拜托您给我们带封信，这个一封那个一封，一凑凑了一百来封，一大摞子弄一口袋装起来了。这虹桥就说了，说诸位放心，你们的信我肯定都一封一封的都给你们送到啊，君子言而有信嘛。结果他走了，过了赣江，到了一个地方叫石头渚。石头渚啊，三点水一个褶字儿，那念渚。这个石头渚什么意思？就是说内陆上憋了一汪的水形成湖泊的地方，往往叫渚。这个石头渚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个大石头，所以起了个名叫石头渚。这虹桥走到这儿，就把这信口袋打开了，打开之后把这信拿出来，哇哇哇，都扔水里了。他身后边这些仆人一瞧，哎呦，说老爷，这信您怎么都给扔水里了？这不是别人托您带的信吗？这殷虹桥就说了，托我带的信，我是谁呀？啊，我是郡守，我到京都去当京官了。这些个人不知道好歹，不知我的身份，
拿我当信使使唤了。

啊，100多封信，我怎么给他们送？挨个给他们送，啊，我挨门拜访，有那功夫吗？我就给他扔到这水里，爱沉沉，爱浮浮，我不管了。这个事儿他仆人看到眼里了，把这个事儿就传出来了。所以说，这么一来，红桥烧书都给烧哪儿去了？都给烧水里去了。后来人们把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说红桥烧书，就说指的这个人是不可信任的一个人，你拜托他带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说如果说你把这个信交给谁了，我交给谁谁谁了，哎呀，那是红桥烧书，完了，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跟您说今天的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世奇莫及，出自左传。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那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啊。突然有一年，这楚文王要兴兵打申国，申国是当时一个小国。那么打申国呢，要路经邓国，邓国的国君邓齐公又叫邓齐侯，是这个楚文王的舅舅。邓齐侯一听说楚文王要从这里路过，说作为当舅舅的那得有所表示啊，于是准备大排宴宴款待这位楚文王。但是这个邓齐侯呢，还有另外的三个外甥，这三个外甥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找到了邓齐侯，就跟这位邓齐侯说了，说您现在机会来了，知道吗？邓齐侯说，我现在什么机会来了？我跟您说呀，这楚文王在这路过，您设宴对他款待，恰恰是天赐良机，您得把他杀了啊！邓齐侯说，那是我外甥，不定哪天就把邓国给吞灭了。我们当时还说了，我说那邓国的国君是您舅舅啊，他说舅舅怎么的，这在国与国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亲戚，您说说这小子心多黑呀。所以今天我告诉您，您到这给他摆酒宴，他肯定没有防备，他强，咱们国小是弱势，他不会有防备之心。恰恰在这个时候，要不您给酒里下点毒，要不您就在这个大厅里边埋伏下刀斧手，趁他喝醉时候出来把他宰了，这就得了。邓齐侯一听说这不合适吧，如果我要把我的外甥给杀了，全天下的人都得传作画饼啊，怎么看待我呀？将来恐怕我就是到庙宇里边去祭祀时，我就祭祀那些东西都没有人捡着吃了。他这仨外甥一听，哎呦，我的舅舅哎，如果说您要今天不杀他，将来他又把您的邓国灭了，您还上庙里祭祀去，还想等着别人捡您那个祭祀剩余的食品，您连祭祀都不能祭祀了，庙都给您扒了。我可跟您说，今儿个您要不把他杀了，将来您要后悔的，您世奇莫及。这条成语就出自这儿，世奇莫及，就说人呢够不着自个儿的肚脐儿，说你想咬这肚脐儿，谁也咬不着，谁能咬这肚脐儿啊？说到这后悔，后悔到这种程度，来不及了，就这意思。他一说这句话，这邓齐侯前思后想，最后还是没有杀他，把这个楚文王请到这儿来，大排宴宴吃了三天，最后楚文王走了。他把他送出去了，楚文王当着把申国给平灭了，平灭了申国回师的时候，果然他想把这邓国就手给平了，幸亏呀当时这邓国还比较强大，没平了。虽然这回没平了，十年之后这楚文王到底把这邓国给平了，世奇莫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后悔你来不及了。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身为网纪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身为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身为网

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不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4: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现在是城市印记节目，我是主持人于广阳。
5: 当珠江的晨雾漫过海珠桥的钢铁骨架，当早茶的蒸汽从盼溪酒家的窗棂里袅袅升起，当第一缕阳光点亮广州塔的纤纤腰身，这里是广州。2200年前，南越王赵佗在此建都，开启了岭南都会的繁华序幕。1500年前，海上丝绸之路从这里扬帆，繁商云集的盛况写进唐诗。45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珠三角，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时代号角从这里响彻全国。广东，一座被珠水滋养、被云山护佑、被商脉浸润的城池，承载着岭南最绵长的记忆，也迸发着新时代最前沿的脉动。今天，让我们登上广州塔，俯瞰云山珠水，穿行永庆坊的青砖骑楼，走进陈家祠的雕梁画栋，聆听那些关于南越、关于海丝、关于十三行、关于改革开放的故事。从千年商都到国际商贸中心，从岭南文化中心到粤港澳大湾区

原，濒临南海，是广东省省会、副省级市、国家中心城市、超大城市，也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之一。这座城市被誉为千年商都、岭南明珠，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拥有约2200年。

增长30%以上。广汽埃安、小鹏汽车等自主品牌表现亮眼。广州已形成涵盖整车制造、零部件配套、研发设计、销售服务的完整汽车产业链，正加速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方向转型。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广州是华南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重要基地，集聚了乐金显示、世源股份、广电运通等一批龙头企业。2024年，电子产品制造业产值突破4000亿元，增长8%。新型显示、集成电路、智能终端等领域发展迅速。月新半导体是广东省首家实现量产的12英寸芯片制造企业，填补了粤港澳大湾区芯片制造的空白。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广州是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基地，聚集了广药集团、百济神州、香雪制药等龙头企业。2024年，生物医药产业产值突破2000亿元，增长10%。广州国际生物岛是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创新的核心引擎，吸引了默克、恒瑞医药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入驻。广药集团是中国最大的中成药产业基地，旗下拥有王老吉、陈李济等百年老字号。展望未来，广州将继续围绕制造业立势、科技创新强势、国际贸易中心等战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继续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领头羊和火车头作用。名菜白切鸡，粤菜无鸡不成宴的极致代表。广式白切鸡选用清远麻鸡或三黄鸡，以虾盐水浸煮，火候精准到骨髓呈鲜红色，而肉熟骨不熟，最大程度保留鸡肉的原汁原味。展件上桌，配姜葱蓉蘸料，鸡皮脆爽金黄，鸡肉细嫩滑润。广州人评判一只白切鸡好不好，标准是皮爽肉滑，骨中带血。白天鹅宾馆的玉堂春暖、文记一心鸡、同济鸡粥等是品尝这道菜的好去处。广式烧鹅，粤式烧腊的巅峰之作，与北京烤鸭并称南北双绝。选用乌鬃鹅，经吹气、涂皮、入炉等程序，用荔枝木炭火烤制，成品皮脆肉嫩，枣红油亮，腹中汁水饱满。展件上桌，蘸酸梅酱解腻，鹅皮咔嚓作响，肉汁四溢。深井烧鹅，黄埔华苑，是品尝广州烧鹅的名店。虾饺，广式点心的四大天王之首。虾饺皮由邓面制成，晶莹剔透，馅料选用鲜虾仁，配少量猪肉和笋丁。正宗虾饺的褶子不少于12道，蒸熟后皮薄如纸，隐约可见粉红的虾肉，一口咬下，虾肉弹牙鲜甜，汁水丰盈。盼溪酒家、广州酒家、陶陶居、点都德等老字号是品尝虾饺的不二之选。叉烧，粤式烧

化的灵魂。选用梅花肉或五花肉，以叉烧酱、南乳、麦芽糖等腌制后，用明火烤制。成品色泽红亮，肥瘦相间，软嫩多汁，边缘微焦，甜咸适口。叉烧可单食，也可做成叉烧饭、叉烧包、叉烧酥。在广州，买烧腊加菜是寻常百姓家的日常。干炒牛河，粤菜厨房的试金石，考验厨师功力的经典主食。以沙河粉为主料，配牛肉片、绿豆芽、韭黄，猛火快炒。成品的标准是河粉干爽不粘连，每条都均匀上色，牛肉嫩滑，芽菜脆爽，盘底不留油。炒得好不好是衡量一个粤菜师傅水平的重要标准。美景，广州塔。广州的城市分面昵称小蛮腰，位于海珠区珠江岸边，塔高600米，主塔高454米，天线高146米，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三高塔。塔身造型呈纤纤细腰，扭转收分，极具现代美感。448米处有世界最高的户外观景平台，可360度俯瞰广州全景，珠水如黛，云山如黛。花城广场、海心沙、珠江新城尽收眼底。塔顶有世界最高的摩天轮和极速云霄跳楼机。夜晚的广州塔灯火璀璨，是珠江夜游最亮眼的地标。陈家祠，岭南建筑的集大成者，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荔湾区中山七路，始建于清光绪年间，是广东72县陈姓族人捐资合建的合族祠，也是清代广东规模最大的祠堂建筑。陈家祠及岭南建筑装饰艺术之大成，以三雕两塑一柱闻名。屋顶的陶塑人物、墙上的灰塑故事、门窗的木雕花鸟，繁复精美，令人叹为观止。现为广东民间艺术博物馆，馆藏陶瓷、刺绣、雕刻等民间工艺品数万件。从南越王赵佗建都番禺的岭南都会，到海上丝绸之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2: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3: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4: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3: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5: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3: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6: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3: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7: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3: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

0: 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 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奔赴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 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钟光权做的关于

0: 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0: 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

0: 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4: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3: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2: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1: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2: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1: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7: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9。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残联开展粽叶飘香情暖残友助残爱心活动，昌黎六大非遗项目亮相秦皇岛市非遗宣传展示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爱我昌黎，为进一步弘扬扶残助残的社会风尚，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近日县残联联合渤海儿女公益服务中心开展了粽叶飘香情暖残友主题助残志愿服务活动，以浓浓粽香传递大爱温情。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暖意融融，志愿者们提前准备好粽叶， 糯米、蜜枣、红豆等新鲜食材有序摆放到位，大家纷纷化身暖心帮手，熟练的捋粽叶、装糯米、放馅料。不一会儿，一片片清香粽叶、一粒粒饱满糯米，在志愿者手中变成了一个个棱角。

0: 分明饱满精致的粽子。包粽子环节结束后，志愿者们为到场的残疾人朋友准备了营养丰富、菜品多样的爱心餐品，大家围坐在一起，共享美味佳肴，闲话家常趣事，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尽显浓浓的人文关怀。为充分展现残疾人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活动还设置了才艺展示环节，残疾人朋友踊跃登台，自信展示，倾情演唱经典歌曲，悠扬的歌声真挚动人，饱含力量，唱出了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也展现出残疾人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精神风采。本次活动共计筹备200斤糯米，包好的粽子一部分现场食用，剩余的打包分装送给残疾朋友。此次端午助残活动将传统文化传承与暖心助残服务深度融合，不仅让残疾人朋友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民俗文化，度过了一个温馨欢乐的佳节，更丰富了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了残疾人群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下一步，县残联将持续立足残疾人需求，联合社会各界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暖心助残活动，不断细化助残服务，拓宽关爱维度，持续搭建残疾人交流互动平台，全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帮助残疾人的良好氛围。这是陈阳报道的。日前，昌黎地秧歌、昌黎剪纸、皮影制作技艺、昌黎烫画、昌黎玉雕、昌黎糯米食品手工制作技艺六大非遗项目参加了由秦皇岛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主办的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活动现场，各类非遗项目轮番亮相，亮点纷呈。动感欢快的昌黎地秧歌尽显冀东民间舞蹈的热情与烟火气，一招一式展现地道民俗风情。昌黎剪纸、烫画、玉雕作品工艺精巧，构图别致，方寸之间彰显匠人精益求精的创作初心。古法皮影制作技艺完整呈现皮影从选材、雕刻到成型的全流程工艺，让大众近距离感受光影非遗的独特魅力。昌黎糯米食品手工制作技艺则以地道特色美食解锁舌尖上的非遗滋味，让传统文化可看、可感、可品尝。此次参展既是昌黎非遗项目的一次集中对外展示，也是我县非遗保护传承工作成果的直观体现。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等重要节点，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展示体验活动，深挖本土非遗内涵，创新非遗传播形式，让古老非遗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生机。这是通讯报道的。
1: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如果热衷于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金融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迟早酿成危机。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习近平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既要扩大对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有效投资，又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相协调，做到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双向赋能、相互促进。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和各种风险挑战，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全面增强自主创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我很平凡，也很普通。
4: 小姐，你脾气借我抄一下。
5: 哎，不行啊。
3: 曾经安静的陪着你，记录下300000字的生活点滴，描绘出成长的清晰轨迹。
4: 明天就要向她表白了，好紧张啊。
3: 现在你却松开手，把我无情抛弃。
6: 帮遗弃的铅笔头套上一个笔套，它可以继续为你书写100000字的美好。
7: 我爱你。
8: 傻了吧你？
3: 就想这样握紧你的手，一直走下去。
6: 小节约也可以是大公益。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要多少时间才能停止想念，在这样的夜晚，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道该找谁聊天。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

0: 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1: 今天呢，先给您说一条虹桥烧书。虹桥烧书出自《晋书》。晋朝有个叫殷虹桥的人，这个殷虹桥在豫章做太守。豫章啊，就是我们今天江西的南昌那一带，在晋朝的上层人物，尤其是文人里边，有这么一种风气。什么风气呢？就是自认为超尘拔俗，放腾不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叫个性张扬。比方说吧，这个晋朝有个好喝酒的刘伶，这刘伶经常就提了这个酒瓶子满街上逛荡，告诉一个仆人拿着铁锹在后边跟着他干嘛呀。跟这仆人就说了，说我这喝酒容易醉，说不定哪天我就醉死了。如果走在大街上，不管什么地方，我要是死在那儿，你就地挖一坑就把我埋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人家啊。那么这个殷虹桥呢，也自以为是文人雅士，也自以为要个性张扬。忽然有一天，上边来了调令了，要让他走，要进京都。殷虹桥要进京都了，就把当地全郡里边的这些个朋友们，这些个上层人物都找到一块儿了，当众宣布这个消息，说我要进京都了，各位有什么事情要托我办的，尽管在这儿提出来啊。于是当时就有很多人没提别的要求，就让他给带个信。那个时候没有专业的邮政局，这个信呢一般都是有单独的信使或者是托人捎带。那么他要进京都了，有很多人跟京都有这样那的联系，于是大伙说了，说拜托您给我们带封信。这个一封那个一封，一凑凑了100来封，一大摞子，弄一口袋装起来了。这虹桥就说了，说诸位放心，你们的信我肯定都一封一封的都给你们送到啊，君子言而有信嘛。结果他走了，过了赣江，到了一个地方叫石头渚。石头渚啊，三点水一个褶字，你念渚。这个石头渚什么意思？就是说内陆上憋了一汪的水形成湖泊的地方往往叫渚。这个石头渚这个地方因为有一个大石头，所以起了个名叫石头渚。这虹桥走到这儿，就把这信口袋打开了，打开之后把这信拿出来，哇哇哇，都扔水里了。他身后边这些仆人一瞧，哎呦，说老爷，这信您怎么都给扔水里了？这不是别人托您带的信吗？这殷虹桥就说了，托我带的信，我是谁呀？啊，我是郡守，我到京都去当京官了。这些个人不知道好歹，不知我的身份，拿我当信使使唤了啊！100多封信，我怎么给他们送？挨个给他们送啊！我挨门拜访，有那功夫吗？我就给他扔到这水里，爱沉沉，爱浮浮，我不管了。这个事儿他仆人看到眼里了，把这个事儿就传出来了。所以说，这么一来，虹桥烧书都给烧哪儿去了？都给烧水里去了。后来人们把这条成语留下来了，说虹桥烧书，就说指的这个人 是不可信任的一个人，你拜托他带信，就是这样一个结果。说如果说你把这个信交给谁了，我交给谁谁谁了，哎呀，那是虹桥烧书，完了，就这么个意思。接下来呢，再跟您说今天的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世其莫及，出自左传。在春秋战国的时候，那是连年不断的战争啊。突然有一年，这楚文王要兴兵打申国，申国是当时一个小国。那么打申国呢，要路经邓国，邓国的国君邓齐公又叫邓齐侯，是这个楚文王的舅舅。邓齐侯一听说楚文王要从这里路过，说作为当舅舅的那得有所表示啊，于是准备大排宴宴款待这位楚文王。但是这个邓齐侯呢，还有另外的三个外甥，这三个外甥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就找到了邓齐侯，就跟这位邓齐侯说了，说您现在机会来了，知道吗？邓齐侯说，我现在什么机会来了？我跟您说呀，这楚文王在这路过，您设宴对他款待，恰恰是天赐良机，您得把他杀了啊。邓齐侯说，那是我外甥啊，你们也都是我外甥啊，我怎么能够把他杀了呢？这三个人就说了，我说舅舅，您可要知道，这小子他可不是个好人，我跟您说，我们三个人到他楚国去跟他一起在一块喝过酒，那天他喝醉了，他酒后吐真言，跟我们就说了，说这邓国呀，那是他的盘中餐，不定哪天就把邓国给吞灭了。我们当时还说了，我说那邓国的国君是您舅舅啊，他说舅舅怎么的，这在国与国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亲戚，您说说这小子心多黑呀。所以今天我告诉您，您到这给他摆酒宴，他肯定没有防备，他强，咱们国小，是弱势，他不会有防备之心。恰恰在这个时候，要不您给酒里下点毒，要不您就在这个大厅里边埋伏下刀斧手，趁他喝醉时候出来把他宰了，这就得了。邓齐侯一听说这个，这不合适吧，如果我要把我的外甥给杀了，全天下的人都得传作画饼啊，怎么看待我呀？将来恐怕我就到庙宇里边去祭祀，是我就祭祀那些东西都没有人捡着吃了。他这仨外甥一听，哎呦，我的舅舅哎，如果说您要今天不杀他，将来他又把您的邓国灭了，您还上庙里祭祀去，还想等着别人捡您那个祭祀剩余的食品，您连祭祀都不能祭祀了，庙都给您扒了。我可跟您说，今儿个您要不把他杀了，将来您要后悔的，您世其莫及。这条成语就出自这儿，世其莫及，就说人呢够不着自个儿的肚脐儿，说你想咬这肚脐儿，谁也咬不着，谁能咬着肚脐儿啊？说到这后悔，后悔到这种程度，来不及了，就这意思。他一说这句话，这邓齐侯前思后想，最后还是没有杀他，把这个楚文王请到这儿来，大排宴宴吃了三天，最后楚文王走了。他把他送出去了，楚文王到那把申国给平灭了，平灭了申国回师的时候，果然他想把这邓国旧手给平了，幸亏呀，当时这邓国还比较强大，没平了。虽然这回没平了，十年之后这楚文王到底把这邓国给平了，世其莫及，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就是说后悔你来不及了。好，今天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今天这第一条成语啊，给您说一条叫高屋建瓴，出自史记。刘邦和项羽 两个人征战了多年，最后该

下一站，项羽败北，乌江自刎。刘邦得了天下。刘邦得了天下之后，第二年，就有人向刘邦密报，说楚王韩信有意谋反。这刘邦一听，心里边非常震动啊。为什么？把项羽平灭了，主要是韩信的功劳。韩信拥有重兵，刘邦心想，如果韩信有意谋反，这可是个大事儿。于是刘邦就把朝中的近臣，说他周围的最信得过的这些个大臣们招在一起，开个紧急会议，商量怎么办。其中有不少大臣就说了，说韩信要反的话，那没有别的，我们快点发兵把他给剿灭了。好几个人是这样的主张，唯有谋士陈平提出自己的见解。陈平说，陛下，我认为这样做不妥。您想，第一，说韩信谋反，现在你还没有真凭实据；第二，我们如果出兵，我们现在的兵不如韩信手下的兵，我们的将不如韩信手下的将，没有把握到那就能把韩信给平灭了；第三，如果说这个报密者有误，我们这一发兵，韩信没反也把他逼反了。刘邦说，那一米之见得怎么办呢？陈平说，这样，您呐，可以假装到云梦那个地方去游玩。云梦这个地方呢，在陈楚两国之间，陈地楚地当中，所有的这些个地方的官员将领们都得去朝拜您。我想韩信肯定要去，韩信一去朝拜您的时候，您就把他拿下，然后再问罪。于是刘邦就听了陈平这个话了。刘邦扬言到云梦这个地方去旅游去，皇上旅游刚得天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所以刘邦一到的这个地方，周围那些个将领们都来参见皇上，韩信也来了。到这儿来，刘邦就把韩信给拿下了。把韩信拿下之后，韩信就问刘邦说，你干嘛把我给捉住啊？刘邦就跟韩信说了，说我听说你要谋反。韩信说，这哪的事儿，我根本没想谋反，哪有这种事情，这属于诬告。那么刘邦想着问韩信谋反罪，没有真正的凭据，最后没办法，把韩信放了。放了是放了，官职给降下来了，由原来的楚王降为淮阴侯，兵权也削减了。从刘邦做了这么一件事情之后，这朝中的文武大臣给刘邦打溜须啊。刘邦开始建都在洛阳，后来在人们的推荐之下，改建都地为关中，到长安了。关中这个地方地势险峻啊，有的大臣就说了，说陛下您圣明，您是天子，您秉承天意，一个是把韩信掌握着那么大兵权的人把他给治了，把他降职了，没有危险了；再一个是迁都关中，关中这个地方地势特别高，而且周围有险可据，所有的这些将领们谁要再敢兴兵，再敢谋反，您这要是一出兵，如高屋建瓴，取而得之。高屋建瓴啊，这个瓴呢，一种解释说是瓶子，是就在很高的屋子的屋顶上往下洒水，这水呢走势非常急，势不可挡，就这个意思。另一种解释，这个瓴呢就是那个瓦沟，这个瓦有阴阳瓦呀，这个靠着那个叫瓦垄，这个形成沟的那边就叫瓴。高屋建瓴，就说很高的那个房脊上边这个瓦沟，当一下雨的时候，这个雨水存不住，哗下就冲下来了，势不可挡，就这个意思。高屋建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意思是呢，居高临下，势不可挡。

接着再跟你说，这第二条成语叫黄袍加身，出自宋史。唐末五代的后期，后周皇帝柴荣登基，后来柴荣呢死了，柴荣这一死，这江山社稷就由他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柴宗训继位之后，七岁的孩子懂什么呀？扶太后听政。恰恰在这个时候得到一个消息，说北汉联合着契丹兴兵犯境，朝中大臣一商议，得派人出去迎敌，于是就派当时的殿前都检点，也是军事上的最高首领，叫赵匡胤，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呢，跟柴荣两人曾经是磕头拜过把兄弟的。赵匡胤这个殿前都检点是个什么官呢？相当于今天的卫戍区司令，就是皇帝禁卫军的最高首领。赵匡胤又官居太尉，也是军队里边的最高首领，军权大了。所以赵匡胤带着队伍出行，走到了陈桥驿这个地方，傍晚在这扎营。傍晚西天一抹彩霞，太阳要落山的时候，这一天呢出现一个奇异现象，就说在那个西天彩霞的彩云里，太阳要落山，可能是由于阳光折射的那种结果，在云彩里边又反映出一个阳光来，也像有个太阳似的。这赵普就说了，天无二日啊，今天西天出两个日头，这就象征着一个日头要落，一个日头要升啊，天下是谁的，应该落到赵匡胤的头上。赵匡胤这个人很会交往，有很多军中的好朋友，这些人早就合计着让赵匡胤登基坐殿。七岁的孩子能执掌天下吗？干脆您来吧。赵匡胤开始呢还说不行不行，这我那哪能做这个事儿啊。结果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早晨起来，赵匡胤刚一出自己的大帐，一看大帐门口外边跪着一帮人，大伙齐说，我们在这迎接天子。赵匡胤一听，哎呦，这可了得。赵匡胤说，这可不行，我不能做这个事情，我要做这个事情对不住柴荣。赵普在旁边就说了，说哎呀，说陛下，这就用皇帝的称谓了，您呐，只要对太子和这位皇后好一点就全有了，这江山就应该您做。这个时候高怀德也不在哪儿，掏回一件黄袍来，那个时候只有皇上才能穿黄袍，据说呀是早就做好了。高怀德把这黄袍往赵匡胤身上一披，底下众人跪在地下齐呼万岁万万岁，这一叫万岁就是皇上啊。这赵匡胤推脱再三不行，只好他就当了这皇上了，这就是宋太祖。说有人说赵匡胤不想当皇上，愣让人家给当了，在大伙的拥戴之下当了皇上了。所以说黄袍加身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就是说在众人拥戴之下当了皇帝。也有人说就是说当了皇帝就叫黄袍加身。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这一期呢，先给您说一个道喜相迎，出自《三国志·魏书》。三国时候有一位大文学家叫蔡邕。这个蔡邕不但说文学好，而且精通诗词歌赋，精通音乐，还精通术数，可以说是个全面的人才。正因为蔡邕是这样一个人，所以蔡邕的府邸门前总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干什么呀？有的是蔡邕的朋友，有的是蔡邕的学生，经常到他家里边向他求教。这天蔡邕正在客厅里边坐着呢，客厅里边坐着很多的朋友，还有他的很多学生，大家正在谈论文学，引经据典。到这儿来的都不是一般人呐，啊！可是正在他们谈话的过程当中，忽然蔡邕的仆人又打外边跑进来，趴到蔡邕的耳根台旁边，轻轻地嘀咕了一句：“说大人，王粲来了。”这蔡邕一听说王粲来了，蔡邕马上就站起来了：“我马上就去接他。”说着话，蔡邕他游到那个坐榻上下来，穿那鞋呀，把那鞋倒着就穿上了。所以倒喜相迎，就是倒着穿着鞋往外相迎。这个成语呢，就出自这儿，是慌慌张张的样子。蔡邕这个举动使满座的人都为之震惊。大伙一看，这谁来了？瞅着瞅着，一看外边蔡邕领进一个人来。哎呦，大伙一看，这个人是大失所望。

外边进来这个人是个年轻人，不但说年轻人，而且长得其貌不扬，比较清瘦，脸色有点灰黄，瞅那意思多少有点病。说这谁呀？啊，衣着也并不华丽，也不是个官员，也不像个学者。蔡邕把这个人领进来之后，蔡邕环视了一周，看了看大家，他从众人的面部表情上看出来了，没把这个年轻人当回事儿。蔡邕就说了：“诸位，你们都不认识他吧？这就是当代才子，他叫王粲。王粲，大伙一听，没听说过，谁？王粲干嘛呢？啊？”蔡邕一看大家伙对他还没有什么敬意，蔡邕就又说了：“这个人可是比我强。”这大家伙震惊了。大家伙正在满怀疑虑的时候，这蔡邕就又说了：“我跟各位说吧，就这个王粲呢，有一回和他的朋友走着走着，路旁边发现有一桶石碑，碑上刻的有碑文，这碑文能有五六百字了。”这王粲站在那里就看这个碑，看完之后他就往前走，他的朋友随后跟着，就问他说：“你看明白那个碑文了吗？”王粲就说了：“看明白了。”不但说看明白了，当场他跟着他那朋友把那碑文就给背下来了，不但背下来了，同时指出来说那碑文里边有一个字儿刻错了。他的朋友不信，就手回来，来到碑前面一看，王粲所背的碑文一字不差，果然还有一个错字儿。诸位，这是什么记忆呀？这就叫过目成诵啊！啊，还有一回，这王粲看见两个人在那下棋，这个棋呢刚刚开局不久，可是其中一个人一抬胳膊的功夫，把这棋盘角给碰了，这一碰这棋就全散了。王粲在旁边就说了：“说那你二位就接着下吧。”他们两个人说：“这怎么下呀？刚才那棋局是什么样的我们都不记得了。”王粲说：“我记得，我给你们摆上。”于是王粲就把棋盘摆好了，按着原样把这棋子都摆上了。摆完之后两个人一看，果然一点不差。诸位，你们谁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叫棋散重归，恐怕各位都做不到吧，我也做不到。所以我说王粲是当代才子。大家伙一听蔡邕这么一说，这才知道，哎呦，这位感情这么厉害。所以这个成语道习相迎就这么留下来了。后来道习相迎这条成语就说的是真正的好朋友来了，高兴的慌乱的把鞋穿到了往外迎接。接下来呢，我们再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叫割席分座，出自《世说新语》。当年呢，有一个叫管宁的人，还有一个叫华歆的人，这两个人都是三国时期的人，这两个人是好朋友，而且认真读书，经常到各地方去游学。读书的时候呢，两个人经常同坐一块席上。但是管宁这个人跟这个华歆两个人性格完全不同。管宁这个人比较淡漠功名，就是要做学问，就是要读书。这个华歆呢，对功名追求心非常强。有一回两个人在一起铲地，就耕地呀，锄着锄着，这华歆呐，一锄头就捞出一块金子来。这华歆拿起这块金子来乐得直蹦，哎呀，这回我可发财了。他这一嚷，这管宁回过头来看了看他，怎么的了？瞧见没有啊，金子，金子怎么的了？哎，这华歆一看管宁那个冷静，那个冷漠，那个态势，就知道他有点瞧不起我。一块金子把我弄成这样，

哎，我就说这金子好啊，有什么好的？我们不经常说是黄金如粪土吗？你这还是粪土吗？这花心说，其实啊，就那么回事儿。我就是当时高兴一阵，啪，他扔了。后来还有一回，两个人正在屋子里边坐在一块席上读书，忽然听见外边鸣锣开道，分明是有一个官员要从门前经过。这花心就说了：“看看去，啊！”管宁说：“我不看，要看你去吧。”我去，嘿，这花心就出去了。出去，站在门口上，瞅这当官的道队在面前走过去了。哎呦，嘿呦，呵，真威风，这气派。看了老半天，最后这花心回来了。回来之后，这兴奋情绪还没有平定下来呢，一瞅见管宁，哎，我告诉你，刚才这官大了，前面跟你说那几个知识啊，鲁伯道队，呵，拿着那些旗戟那威风，后边都是骑着马的马队，那马都在哪儿挑来的？全一个色儿，都一边高，马上坐的那些个护卫挎着刀剑，哎呦，好威风，好气派呀！车上坐那官员，那派头，管宁在这听着，听着听着，这管宁就来气了，拿过一把刀来，咔，把这席给拉开了。这边席拿起来，哎，花心，我们俩不是朋友，从现在开始，咱俩别坐在一块席上读书了，呱楞那边去了，再读书你往那边坐着，俩人绝交了。所以这叫割席分坐，就这不是朋友了，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割席分坐就说明朋友绝交了。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咱们这第一条成语啊，叫王己得谋，出自吕氏春秋，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啊，晋楚两国交兵，在战场上有这么一个小氏族。这个小氏族呢，打着打着仗，内急，想上厕所，于是他就跑到战场的旁边，有一片树林子，把他使得这个戟往地下一戳，上树林子里边方便去了。方便完了出来之后，发现这戟没了。于是他往前走了没有多远，发现有一个战死的军卒，他的旁边有一只长矛。于是这个士卒就把这长矛捡起来了，他心想，我使的那个戟，这个戟兵器也是旁边带耳的，那叫戟，我那个戟丢了，但是这有只长矛也是兵器呀，他把这长矛拿起来了，再找他自己的那个队伍啊，好像是撤离了。这兵士一瞧，我的队伍撤离了，我别自个儿在这打了，扛着这个长矛他就往回走，往回走着他自个儿就合计这是个事儿，心想我这个戟没了，我捡回一矛来，这玩意儿回去之后见了长官，我这算不算犯罪啊？啊，一看路旁边有一老头捡粪的，背着个粪筐，拿一粪叉子，所以这个士卒就问这老头了，说：“老爷子，我跟您说个事儿。”老头说：“吧，什么事儿？”我问您，您说我原来有一只戟，我这戟呀丢了，我又捡到一只长矛，我这长矛跟我那个戟反正都是兵器，您说我这算不算错？老头一听，哎呀，那算什么错呀？啊，你丢了戟，捡了个长矛，就像我这粪叉子一样。我有时候拿粪叉子，有时候就拿那个小铁铲，不都一样吗？只要能捡粪就行。你这兵器呀，只要能杀敌就行啊。这士卒一听也对，于是继续往前走，又走着走着碰见一个底层军官。这个人叫舒无孙，这士卒呢就问他说：“长官，我问您个事儿，我呢原来拿的是戟，

在这疆场上我那戟丢了，后来我又捡到了一个矛，这个戟换成了矛，您说我对不对？我有错没错？这叔乌孙坐在马上一听，说这戟是原来你的兵器，这矛说不定是谁的兵器，你把自个儿的兵器丢了，这就有罪呀、啊！你又捡来一个兵器，

你就应该拿着这矛到疆场上去找到自个儿的己。这叔无孙这番话一说，这士卒一听，断，我回去，提着长矛他回去了。这个士卒到疆场上一场征战，结果死在敌人的手下。当叔无孙骑着马往疆场走来的时候，有人探听的消息向他禀报，说刚才您打发走那士卒啊，已经战死疆场了。叔无孙一听，好，我也上前线。旁边就说了，说您上前线干嘛呀？叔无孙说，真要是个君子，当你的话被别人听了之后，别人遭到了灾难的时候，那么你就应该跟他一起共患难。说到这里，叔无孙催马到前线，最后叔无孙也战死在疆场。王己得矛这条称语留下来了，但是后来用这条称语呢，说的是得失相当的意思。接下来呢，再跟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首鼠两端，出自史记。汉武帝的时候啊，当时有一个丞相叫田汾，这个丞相田汾和当时的另外两位大臣，一个叫灌夫，一个叫窦婴，两人不和睦。田汾呢，这天续娶了一个小媳妇，在他的府中设宴。酒宴之上，这个田汾对这个窦婴呢就有慢待之意，端着酒给大家祝酒，祝这位长寿，祝那位长寿。走到窦婴这个地方，假装一回头打了个岔，他过去了。这个灌夫是一个勇将，火爆的脾气。这灌夫一瞅见田汾这样，这灌夫就站起来了，他自个儿端着杯，我给各位敬酒。敬到田汾这儿了，这灌夫就说了，丞相您是大官，您比我们高，这酒您能喝吗？田汾说，我喝怎么着，我不喝怎么着，您要喝算瞧得起我，您要不喝那我也没得说呀，谁让您是丞相呢？他一说这个话，旁边有一个人给这丞相打溜须，我说灌夫，你那话说的不对，你对丞相说话不懂得礼貌。灌夫借这个茬就冲着旁边这位来了，你算个神马东西啊！我看你就像一只狗，你给丞相在这打溜须啊！我告诉你，我在前敌上杀敌立功，身上负伤的时候，你小子还不定在哪呢。结果他把对过那位给骂了个狗血喷头。实际上有很多语言就刮着这个丞相啊，田汾听出来了，说当酒席散后，田汾马上吩咐手下人把这灌夫给留下了，看押起来了。田汾认为灌夫作为国家的一员武将，大庭广众之下谩骂国家朝臣，罪当弃市，就是宰了扔在大街上。这个窦婴看到这个情况了，窦婴知道灌夫跟他是好朋友啊，窦婴马上就找到汉武帝，跟皇上就说了。窦婴说，像灌夫这样的人，立了很多战功的人，怎么能会错说几句话，丞相就决定把他要杀了呢？这是不合理的。于是汉武帝就把丞相找来了，问这个事儿。这田汾就说了，灌夫这个人傲慢无礼，一二三四举出以往的很多事情，说这个人虽然有功，但是有功当赏，有过当罚，他现在的过太大了，得杀。那么窦婴在这说不该杀，田汾说该杀，汉武帝没主意了，让朝臣们议论，你们大伙说到底该不该杀，尤其就问那个朝中的御史大夫。这个御史大夫叫韩安国，御史大夫是管弹劾官员的这么一个职务啊。韩安国挺会说，韩安国说，陛下要按照丞相所说，这个灌夫傲上狂妄，欺压群臣，虽然有功也当杀，我觉得也有道理。按照窦婴所说呢，他在疆场之上曾经冲入万马军中，身受十处伤，最后还斩敌将首，我觉得呢也不该杀。

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所以这个田汾气得够呛。当他们下了朝的时候，田汾就把这个韩安国叫到自个儿的车上，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啊？啊，在金殿上你就应该向着我说话，你怎么手鼠两端呢？手鼠两端，就是说那个耗子在洞里边出来，探出脑袋来，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拿不定主意。”他说他是手鼠两端，就是犹豫不定的意思，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说的是一个人犹豫不决，是东张西顾，拿不准主意的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先给您说一条断头将军，他出自《三国志》张飞传。公元416年，这刘备啊兵进西川，派张飞做先锋官。张飞人马往前行进，前面就到了江州八郡地界。从军事情报上，张飞得知这八郡的守将姓严，叫严颜。据说现在这老头整天要吃那铁蚕豆，就天津人叫蚌豆，就那蚕豆把它炒完了嚼，说拿这个蚕豆啊磨这牙，使这牙呢让它始终保持健康别掉，饭量还特好。张飞一听这个老家伙整个一老妖精啊啊！张飞心想，我非得会会这老家伙不可。人马倒在城下了，但是这个严颜闭门不出。为什么呀？张飞没来的时候，严颜在城里边跟他手下这些谋士就商量了，说张飞是远路而来，我们呢在这就地不动，城中我们有的是粮食，我们给他来一个以逸待劳，我们不跟他打，我们靠着他。张飞的队伍远路而来，后方的供给粮台得随后往这输送，他在这靠的时间一长，没有什么吃的了，我们等着他军心涣散的时候再出兵打他。于是严颜就在这闭门不出。张飞兵临城下了，命手下人讨敌要战，这严颜就是不出来，整个一没脾气。哎呦，这张飞可没辙了。忽然这一天，就在这个八郡旁边的山上抓了两个砍柴的樵夫。张飞把他叫来，就问这两个樵夫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这八郡的旁边还有没有别的路可以通过呀？这樵夫就说了，有一条小路啊，那条小路就贴着这个八郡的上坡绕过去，就把这个城绕过了。殊不知这两个打柴的樵夫呢是严颜派出来的细作，所谓细作又叫间谍，现代近代叫间谍，古代管它叫细作。所以这两个间谍呢是城中的兵士，装扮成老百姓上山打柴，故意的给张飞透露这么一个信息。这两个兵士回来了，张飞在队列的前面坐在马上，提着大枪传达着命令，快走快走快走。张飞过去了，这个队伍又往前走了一段时间，看看这个队伍正式后半部的时候，严颜一声炮响，这老将军就冲出来了。没想到后面张飞出来了，严颜都纳闷了，这怎么后面还有个张飞呀？其实啊，张飞今天是粗中有细，前面那张飞是假的，让他的兵士办的，后边这张飞才是真的呢。张飞跟严颜两个人这一动手交战，把严颜给活擒了。张飞就问他，老儿，事到如今你还不投降吗？这个时候严颜虽然身遭绑绳，但是面无惧色，怒目横眉瞅着张飞，我告诉你张飞，你们凭什么平白无故的就侵占我的八郡？今天让我投降没那么一说，八郡这个地方只有断头将军，没有投降将军。断头将军这条成语就出自这里。这严颜一说这句话，张飞一听，张飞就火了，你不是不投降吗？不投降我宰了你。这张飞呀上了脾气，呜呜山叫。可是这严颜呢一点都没害怕，微微一笑，张飞杀我就杀我吧，你嚷什么啊？张飞心想，这老家伙真有点胆子，佩服。张飞走下座来给严颜解开绑绳，然后请严颜上座。张飞冲他一抱腕，严老将军刚才多有得罪，请您原谅。你看这个什么事儿都是竖着好嚼，横着难咽。张飞对

0: 严严这么以礼相待，最后这严严还真就投了降了。这就是断头将军的出处，说的是不怕死的威武不屈的军事将领。咱们说将军，就接着将军来再给您说一个大树将军，出自后汉书冯异传。这个汉朝从西汉和东汉当间有一个新朝，新王朝就是王莽。王莽做了13年的皇帝，可是在他的末期天下大乱，诸路义军纷纷举旗反对王莽，其中有一个最有影响的队伍，那就是刘秀和刘隐的队伍。刘秀这个人有文化，是念过太学的，所以刘秀起兵到了河南的阜城，阜城的守将呢叫冯异，这个人熟读兵书，精通战略。后来由于冯异他是连管着5个县，当他由自己的城中出来视察别的县的时候，在半路上被刘秀的人给抓住了。抓住之后把冯异带到大营，刘秀就劝冯异说，你得投降我吧，王莽的天下大势已去。这冯异跟刘秀两个人经过一番攀谈，冯异觉得刘秀非同他人。冯异跟刘秀就说了，说您要劝我投降那也行，您得相信我。跟您说吧，我现在就此降了您，就我一个人，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您要相信我的话，您把我放了，我回我的阜城，阜城城里还有我的老娘，我得向我老娘说清楚。然后呢，我把阜城周围所管辖这5座城池，我一块儿劝他们的守将跟我一起投降，您看如何？刘秀一听，说他既然有这种话，我们就得相信他。我们是君子相交，以诚相见。刘秀把他放了。放了之后，冯异进城，跟他一个同事叫苗蒙，两人一商量，最后两个人把5座城都献给刘秀了。冯异帮着刘秀出了不少的好主意，刘秀最后取得天下了，冯异被封为云台28将之中。可是在打天下这个过程里边，有很多将官习惯的是自己表功，凑一块就说啊，打哪哪哪那是我打的，那个说谁谁谁那是我逮住的，哎，那时候我立了多少多少功。当这些将官们在一起议论这些个事情的时候，那冯异总喜欢找到一棵大树，在那大树底下站那儿自个儿沉思。沉思什么？想问题呢，想军事上的理论呢。这长了呢，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树将军。刘秀曾经要给冯异拨一拨人马，还给别的将官拨一拨人马，问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都说愿意跟大树将军。因此冯异大树将军这个名就留下了，就说的是谦虚廉政的一位军事领导干部。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4: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5: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6: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张家口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
1: 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强调，狠抓隐患排查，强化预报预警，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
0: 省统计局发布一至五月河北经济运行数据，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大力发展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
0: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目前已收购超过3000万吨。
1: 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累计带动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
0: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管理。

0: 6月22号至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张家口市调研。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阳原县，倪岳峰走进肉牛养殖基地，详细了解以基层党建带动产业振兴、促进群众增收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提升基层党组织领赋带赋能力，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倪岳峰深入到宣化区乡村，与基层党员干部交流，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他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抓好各级干部培训，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防汛备汛等工作。要全面准确掌握生活困难党员情况，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倪岳峰到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深化共享制造，推广工业品直播带货模式，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要用好京津支撑条件，强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促进京津科技成果在河北孵化转化，推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倪岳峰还来到新庙庄遗址群，查看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强考古研究，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提升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影响力。副省长金辉参加调研。
1: 6月22日至23日，省长王正普在承德市调研。当前正值汛期，王正普来到承德高新区滦河堤防、承德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调运站、金营矿业有限公司柳条沟尾矿库、承德县高四台镇营房村，检查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紧盯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抓实抓细防汛备汛举措，全力筑牢安全渡汛防线。要加强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升应急通信能力，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预警叫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强化河道堤防安全管控，加密重点堤段巡查频次，及时清除清障险、除险，加固修缮，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防洪调度，保障河道行洪安全。要抓好尾矿库查险除险，聚焦排洪系统、截排水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在泰山石膏承德有限公司、承德离河肥业有限公司、承德热河克罗尼仪表有限公司，王正普调研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

0: 他强调，要坚持发展第一要务，依托资源禀赋，立足产业需求，精准开展招商引资，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多落地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的优质项目，吸引关联产业和上下游企业集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调研。
1: 日前，省统计局发布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今年以来，全省经济保持平稳运行态势，高质量发展根基持续夯实。
0: 在邢台宁晋电线电缆产业集群，揽新高导科技公司生产的高端精密导体是电线电缆产业链关键核心部件，受下游市场旺盛需求的拉动，目前订单已经排到四季度，智能拉丝生产线每天都在满负荷生产。揽新高导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2: 我们公司今年的订单比往年同期增长了三成，生产负荷大幅提升，用力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2%以上。
0: 全力保障企业用能需求是我省稳生产强主体的关键举措之一。针对企业扩产办电、用电增容等高频需求，宁晋县供电部门全面启动一次都不跑服务模式，企业只要用手机在国网 APP 上提个申请，剩下的不用再操心。国网宁晋县供电公司营销部副主任严丽燕：
3: 我们的后台系统在线并联审批，线上流转，工程云验收，整个过程呢，用户就不用再操心了。
0: 揽新高导河北金属线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生东：
2: 所有的行政单位也好，对吧，服务单位也好，他基本上都做了下层型的动作。什么叫下层？就是下到我们的企业，为母企业排忧解难。
0: 今年以来，我省以更大的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保障有力，要素供给精准有效。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平稳。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增加值增长6.3%，中型企业增长5.9%，小型企业增长7.1%。装备制造业保持增长，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1%，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0.8%。其中，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等三个行业拉动作用较大，共拉动全省装备制造业增速4.2%。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4: 从与国家平均水平比较来看，前五个月我省工业增加值是6.4%，比全国呢高出1%。这充分彰显了河北工业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良好态势，这背后啊是省委省政府一系列政策举措在发挥作用。你比如说，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集群，还有共享制造、工业品直播等等，这些务实的举措正在落地见效，有效激活了产业动能。
0: 消费市场方面保持稳定增长，一至五月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068.0亿元，同比增长6.3%。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通讯器材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1.5%和28.3%，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6.9%。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扩大，一至五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7%，工业投资增长7.9%，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4.5%，拉动全部投资增长3.3%。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果明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7.6%，民间投资活力持续释放，同比增长2.2%。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0.9%。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王金良：
5: 总的来讲呢，我们省投资潜力和空间呢依然巨大，比如新质生产力领域、城市的更新改造、民生补短板等方面都需要有效投资，所以我们省要更好地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优化投资布局，改善

0: 投资环境，充分调动民间的投资积极性，推动投资的健康发展。
1: 把车间变成直播间，以共享模式提质增效。张家口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跳出传统制造老路，依托工业品直播和共享制造新模式，助力产业集群迭代升级。2025年集群营收同比增长19%。6月22日，在张家口市一家工程装备企业的生产车间内，销售经理正在进行现场直播，沉浸式介绍钻机配件、岩土工程装备零部件等核心产品。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刘满学：
2: 上午是一个非卡档的专场，我们有很多观众进入我们这个直播间，并且获得了10多个有效客户的有效信息。后续的话呢，我们有专门的销售经理会接待他们。
1: 刘满学告诉记者，自2024年起，北方中兴集团就投身工业品直播，刚开始走了不少弯路。
2: 我们头几个月也尝试了按照快消品的方式去走了一条路，但是尝试几个月的话，客流量也上不来，挂了小黄车了，其实也没有客户去这个小黄车去下单。
1: 面对困境，企业及时调整思路，针对岩土装备定制化、专业化这一产业属性，他们拍摄产品短视频精准引流，把直播间搭进生产车间，增加粉丝信任度，和厂长、技术员联动解答粉丝疑问，同时打造实时报价、精准对接、专属售后的一站式服务。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副总经理杨慧：
3: 从原来的匆匆忙忙变成现在的从从容容，我们5月份的直播营业额首破100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9%。6月到现在为止，也已经超了155万了。
1: 数字化直播拓宽了产销渠道，共享制造则实现了集群抱团发展。在宣化，包括北方中兴、河北宣工等龙头企业在内，有22家岩土工程装备企业开放共享生产设备、质量检测等优质资源，大家拧成一股绳，加工工位、精密设备、技术人才等都可以互通有无。优柏林河北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德明：
4: 他们把这个零部件加工制造设计这块做得已经很好了，我们就不需要重复去，就是再去重新搞一遍那个材料啊，什么那个热处理啊、机加工啊，我们就不用去搞这方面研究了。我们把我们主机研发好了、创业好了，我们就达到了那个共赢了嘛。
1: 共享制造打通了岩土装备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壁垒，通过统一议价、集中采购，企业提升了产业链议价能力，实现抱团发展。张家口市北方中兴集团董事长吕思涛：
5: 我们的工人接触到了更多的产品的加工，提升了很多的这个加工工艺的水平，我们有富裕的能力能够帮助到这个上下游产业的时候，其实我们本身合作更加紧密了，省掉了很多的麻烦，节约了一部分的精力和成本，我们是受益很大的。
1: 抓住工业品直播风口，以共享制造赋能产业集群提质增效，宣化岩土工程装备产业集群产业能级不断跃升。2025年集群实现营业收入161.2亿元，同比增长19%。
6: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7: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6: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8: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举行，我省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拓展国际朋友圈。
1: 各展厅内，全球各行业龙头企业纷纷晒出自己的王牌供应链。在绿色农业链展区，君乐宝展出了从一棵草到一杯奶的。乐宝计划于今明两年推动多款产品进入非洲市场。前来参观的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告诉记者，他们非常期待。肯尼亚工商会首席代表程志远：
9: 肯尼亚每年进口大量婴儿奶粉，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其他公司进入之前要尽快行动。
1: 除了会场内的洽谈，本届链博会京津冀三地还首次联合主办供应链促进推介会，向海内外推介区域产业链。马来西亚华团总商会副会长张润轩：
10: 比如说像河北省的这个生物制药，包括传统医药，对东南亚的这些有高端医疗需求的这些群体，

0: 我们给他去推进这些产品，比如说马来西亚、泰国，包括印尼2.8亿人口在内的这些大市场，我们协助这些河北的高新技术的生物药企业落地。
1: 河北雄安终身相伴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苗自然。
2: 天津他们有一个超市供应商的联盟，他们有几百家超市，我们河北的产品想通过他们的平台卖出去。
3: 感觉能达成效果吗？
2: 绝对的，绝对的。
1: 据介绍，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超1200家，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河北共有10个单位、35家企业参展。京津冀三地围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大力推动政策措施落地和体制机制壁垒破解，协同发展成效凸显，产业生态日益完善，区域优势不断增强。通过省级科技专项、筑基工程、企业自主攻关等方式，实现18个产业链卡点攻关全覆盖。
4: 截至昨天，我省小麦收获面积3350多万亩，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结束。从目前实收实测情况看，今年夏粮预计再获丰收。
1: 我省全面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以来，已惠及超18万人。截至目前，全省累计领取消费券68.13万张，核销金额3.33亿元，带动养老服务消费累计达10亿元。
4: 今天，河北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结束。考试期间，我省各地全力加强治安、出行、食宿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为考生保驾护航。
1: 近日，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联合发布第3批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我省冀北沙地植被综合恢复关键技术、木兰林区木标树全林经营技术体系2项成果入选，这是我省林草领域技术成果首次跻身该国家级名录。
4: 承德主动为京津技术找应用场景，为本地产业需求找技术方案。承德市内228台套大型仪器设备面向社会开放共享，为周边企业创新提供硬件底座。目前，承德已建成31家省级联合研发平台，累计落地京津科技合作项目109个，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达328亿元。
1: 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上午，由省司法厅主办的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石家庄举行。本次活动紧扣新型成瘾物质侵害青少年等问题，通过校所共建、社所联动结对等形式，推动禁毒宣传资源下沉校园、覆盖基层、服务群众。
4: 今天上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揭牌4周年惠民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举行。来听报道。
5: 启动仪式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院长刘玉兰介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揭牌4周年以来，取得累累硕果，实现跨越式发展。
6: 北大人民医院先后派驻400多名专家到石家庄医院的开展除诊、手术、带教、管理指导等，近300名本地骨干已经进修深造，省级临床重点专科增至21个，开展189项新技术新项目，其中7项填补省内空白。
7: 下面为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揭牌。
5: 仪式后，石家庄市老年医院揭牌，这标志着石家庄市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院长刘玉兰：
8: 就是中国已经进入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时代了，那很多老年人呢，他的一个特点是这个多病共存，所以他的治疗呢是需要全方位的，涉及到很多学科，以这个老年医院为中心来呢，全方位的给老年人打造一个不仅是一个高水平的诊疗中心，还可能后续覆盖的一个康养，还有呢这个安宁疗护等等， 让老年人呢得到全方位的这个生命周期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护佑。
5: 当天上午，会诊转诊服务中心同步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揭牌，开通北大直通车。该中心重点打造门诊转诊、住院转诊、急诊转诊、远程会诊四大核心功能板块，线域上转诊患者可直接预约门诊号源，基层医疗机构可通过平台申请，患者无需奔波，即可享受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以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专家的诊疗服务。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瞿长宝：
9: 开通北大直通车，目标就是在国家分级诊疗的这个战略影响下，让我们优质资源更多的辐射更广阔的基层群众。你在各县市区医院可以同时线上予以医疗指导，如果遇到疑难我们可以会诊，再遇到一些情况我们可以转到石家庄医院，因为我们这儿有北大专家的资源，再有个性化的需求愿意去北京精微，我们也可以搭建便捷通道去门诊住院，缩短这个就医流程。
5: 活动当天，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专家王晶彤、儿科专家郭静竹等五位专家领衔石家庄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泌尿外科、眼科等20多个学科专家现场义诊，多项惠民活动同步启动，一站式守护百姓健康。此外，医院还将集中推出为期1周的老年医院系列惠民活动。
1: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日前在杭州落幕，河北太华锦业游泳队获得5金4银2铜。按照此前公布的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游泳项目选拔办法，我省运动员李冰洁、于子迪、高维中三人共拿下7张单项比赛的亚运会入场券。
4: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3000万吨。当前主产区小麦市场收购均价每斤1.21元，优质品种收购价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
4: 今天，商务部等部门发布2项通知，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通知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例如，天津以汽车改装、传统经典车、汽车赛事为重点，辽宁沈阳以二手车流通为重点，江苏扬州以房车露营为重点等。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等实际情况，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带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
1: 今天，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同时，两部门压减了车辆标准照片的数量，也不再要求提供纸质资料，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辆车享受到这一便利。
4: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分别下降9.8%和2.2%，实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 今天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 ，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
4: 今天上午，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据了解，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巴加埃当地时间23号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暂未安排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22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比尔根山的首轮谈判结束。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由伊朗根据国际法和本国安排进行管理，一方将设立协调中心和热线解决相关问题。卡利巴夫同时表示，这条沟通热线不是用于从伊朗方面获得通航许可，仅用来解决船舶问题或可能发生的事故，通航许可另有程序。
0: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重申，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军队在消除安全威胁时不受任何限制，并坚称以军将长期驻留在所谓的安全区内。他宣称，在黎巴嫩南部行动的以色列士兵拥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以阻止任何针对其自身或以色列北部居民的直接和潜在威胁。
1: 当地时间22号，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他表示，英国民众期待政治稳定，并希望政府持续聚焦经济增长、生活成本、公共服务、住房以及下一代发展机会等议题。分析认为，随着伯纳姆正式宣布参选，执政党工党领导层更替程序已经正式启动，未来数周围绕党魁职位的竞争将成为英国政坛的关注焦点。
0: 六月下旬，欧洲提前遭遇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葡萄牙内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42摄氏度，法国49个省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上千所学校停课，英国气象局发布了罕见的红色极端高温预警。而南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6: 今天我们先给您说一个成语，叫临可绝景，也出自晏子春秋。当时鲁国有个鲁昭公，是一个很年轻的领导人。这个鲁昭公啊，在自己的国家里边待不下去了，跑到齐国要求政治避难。齐景公就问他了，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国家当这个国王，而跑到我这儿来呢？鲁昭公跟齐景公就说了，他说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呐，从小的时候很多人

都爱护我，围着我转。但是呢，我跟这些个人呢，也没有什么友情，也没有什么亲情，走得不近不远。我长大以后呢，有人向我进言，向我进谏，我也不听他们的话。这样一来，我等于是内无有助者，外无有帮者，我觉得很孤立。而现在呢，奉承和对我说假话的人是越来越多，但没有一个人是真心帮助我和拥护我的。我呀，就像那秋天的蒿草，虽然这枝叶上还有那么一点绿，但是根茎已经是烂了，秋风一起就会连根拔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不能在我这国家待了，待长了对我没好处，就跑到您这儿来了，想求您让我在您这国家这儿住下。齐景公一听说，好吧，你住在我这儿，这是没有说的。于是齐景公就让鲁昭公住在他的国家里边了。接着齐景公呢，就找他自己的谋臣晏子，他说，晏丞相，这个鲁昭公，我听这个人说话还是口快心直的，他心里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他把自己的处境说得很形象，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人很少，我想咱们帮着他，让他回转鲁国，稳定他的地位，你看如何啊？晏子一听，他说，大王不可，这个事情您不可这么做，逆者不知水，迷者不知路，就说掉水里边了，恐怕要有淹死的危险，那是因为这个人对水没有防范，没学过覆水。说迷路的人走着走着找不着道了，那就说明他平素就没记过道，就这个问题。说这个迷者不知路的人呢，又好比呢临渴而绝井。说晏子当时说的是临噎而绝井，就是吃饭吃的又噎住了，要用口水送一送，这没水呀，没水哪儿找去，快挖井。说你都噎住了，等着挖井取水来不及了。晏子跟齐景公说呀，这个鲁昭公你帮他也没有用，他是一个没有远见的人，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来了。现在说临渴绝井，就说事情来了才开始想如何营救的办法，已经晚了。接着我们再说第二条成语，叫戚戚艾艾。戚戚艾艾出自史记，说的是这个刘邦当了天子以后，做了皇上，他要立太子。本来呢他立了太子，就是吕后生的这个长子叫刘盈，可是由于刘邦很宠爱自己的那位戚夫人，戚夫人长得漂亮，这戚夫人呢也生了个儿子叫如意。刘邦就想废长立幼，我们过去曾经说过这个故事，刘邦为了这个事儿开过一个群臣大会，这大臣们都持反对意见，所以最后刘邦说呢，啊，我只是开个玩笑罢了。但是下来之后，这刘邦啊，他还想这个事情。当时有个大臣叫周昌，跟刘邦是老乡，都是沛县人。当年在沛县兴兵起义的时候，这周昌就跟着刘邦干。周昌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气坏了，因为周昌跟这个吕后两人都非常熟悉呀。你想吕后是刘邦的原配夫人，打天下的时候周昌就认识他。周昌心想，这刘邦你怎么的了啊？你疯了，把这个大太子给废了，立这个小太子。我知道，因为那个戚夫人长得漂亮，你迷上她了，你因为这个夫人长得漂亮，你就违反国家的大规范，这是不对的。所以周昌急了，

0: 越着急他越磕巴，所以周昌往里边一闯，闯进来一见刘邦，当时眼睛瞪着，这话就说不上来了，这陛下不可，他捡最重要的说不可，就说这俩字儿，一下子崩出来了。这刘邦当时一看他来了，刘邦就笑了，行行行行行，你别着急啊，你期期爱爱的有什么话呀，啊慢慢说，你坐下你坐下。这周昌就坐下，坐到这之后余怒未息，他瞅着刘邦，陛下，我听说你要把大太子给废了，要立什么小如意啊，陛下，你刘邦说你慢着说啊，你急什么？不，我急先说啊，不可啊，是我知道不可，怎么个不可？不，你不该这么做。我跟您说，啊，皇上，如果你要这么做了，你立了如意为太子，我也不把他当太子，你要不立刘盈为太子，我见面也管他叫太子。哎呦，我这回就是不听你的话了，我就抗旨不遵了，我喝着死了，你怎么说我也是说刘盈是太子，我就这么地了。把刘邦给听的这费劲，最后刘邦心里边非常不高兴，但是刘邦这个人还有这么一点好处，他知道这个周昌是发自内心的要为他好，他也知道这个周昌是跟他在沛县一起兴兵举事的人，对他绝无恶意。刘邦听他磕巴这个嘴说了这么半天，最后就说，好吧，我听你的，以后我再不提废长立幼这个事儿了。行了行了，你甭说了，我知道啊，那就好。于是期期爱爱这条成语倒留下了，期期爱爱就是磕磕巴巴断断续续的说话的意思。好了，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了，下期再见。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

今天这个大话成语啊，先给您说一个飞短流长，出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封三娘》，说的是古时候啊，有一位范十一娘，就是姓范的，她叫十一娘。这个十一娘呢，可能她姊妹多，排行在第十一个，所以就叫十一娘。正因为她这姊妹多，说明是一个大家族，家里边很富裕啊，住的是四合套的大院。这个范十一娘啊，长到了应聘的年龄了，就是该出嫁了。可这个范十一娘呢，始终也没有看好哪家，一直还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到了七月十五这天盂兰会，范十一娘带着她自己的一个丫鬟逛庙会去。这个庙会上非常热闹啊，人来人往，出出进进，烧香还愿，跪地磕头。范十一娘在这个人来人往的人群当中，就发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姑娘。她瞅着这个姑娘的年龄跟她的年龄差不多，都是年轻的姑娘。范十一娘觉得自己就够好看的了，但她一看这个姑娘长得比她还漂亮，说在烧香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两个人就搭上话了。这个姑娘一说话，范十一娘就听她这个说话。

0: 话声音就非常动听，就问他叫什么名字。这个姑娘就说了，说她叫方三娘，就在范十一娘他们家邻村住。方三娘说呀，说我们家里边呢，就我和我的祖母，我们两个人过日子，应该说祖母和我相依为命，生活比较贫寒。这个范十一娘由于喜欢方三娘这个气质，这个长相，甚至于说话这个声音，就愿意跟她做一个朋友。范十一娘跟她说了，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到我家去，我家在哪个哪个村住，往村里边走，你看那个最大的宅院，那就是我们家，咱们两个可以好好的谈谈唠唠。所以范十一娘这么一说，这方三娘就答应了，说好吧，到时候我上您家里边去拜访。就这么定下来了。方三娘走了，范十一娘就回了家了。回到家里边，原定方三娘说呀，明天就到她家里边来访。转过天来，这范十一娘在家里边就做好了准备了，吩咐厨子做点好吃的准备着，今天有客来访。厨子在那儿也做好了准备，可是等了一天，这方三娘没来。范十一娘心想，怎么回事呢？怎么复信爽约呀？结果又等了一天，方三娘还没来。最后啊，等了半个月，这方三娘也没信儿。哎，等着吧。这个范十一娘做梦都梦见这方三娘会见的这个小女朋友，结果她不来。这天晚上领着丫鬟到这后花园里边玩，忽然发现有一个女的在那扒着墙头往里边看。范十一娘过来一瞧，嘿，正是那方三娘。这范十一娘就说了，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说来不来呀、啊，怎么现在扒着墙头往里看，快点进来。让方三娘进来了。进来之后，方三娘就跟他说了，他说您不知道啊，那天我跟您见面之后啊，转过天来我真想来，可是我又一想，我真要是往这儿一来，您是什么人家，我是什么人家啊，您看我家境贫寒，穿得这么破旧，进到您这个大宅院，我觉得我们两个差距太大了。再者说，像我这么穷的一个人，我要上您这个大门口里来，让我们那个街坊邻居看到，他们会说什么的？他们会飞短流长，议论颇多呀。飞短流长就这么留下来了。飞短流长就是无中生有，散布是非的意思。方三娘一说这话，这范十一娘就说了，咱俩不是朋友吗，啊，管什么贫富呢。于是范十一娘就把方三娘领回到自己家里，俩人成了朋友了。其实啊，她不知道这方三娘是一狐狸精。接着呢，再给您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呆若木鸡，出自左传周宣王。这个人有一个爱好，爱好什么？爱好斗鸡。不过这个斗鸡呢，它跟我们平常养的那种鸡不一样，专门有一种鸡叫斗鸡。这种鸡只要是斗起来，那是往死了掐，不斗死不埋。那哪怕把这个身上牵得血糊淋烂，这俩鸡还在那斗，最后看是谁是最后胜利者。在这个周宣王喜欢斗鸡呀、啊，所以他就养了一个斗鸡的鸡圈，买了不知有多少百只斗鸡，跟别人斗。但是有的时候还斗不过别人。周宣王听说呀，有一个专门会培养斗鸡的人，这个人姓纪，叫纪绳子。于是周宣王就把这个纪绳子给找来了。找来这个纪生子，周宣王就问他说，听说你会培养斗鸡，你给我培养一只最好的斗鸡，让他天下无敌，行不行？纪生子做好。周宣王领着纪生子到他那个鸡圈里边看一看， 计生子挑了半天，挑出一只来。昭宣王就等着他培养这斗鸡。十天过去了，昭宣王把计生子找来了，说这斗鸡培养得如何了？计生子说大王还不行，这个鸡呀，它太精神，啊，连窜带跳，又扇翅膀又瞪眼睛，这不行。昭宣王说他精神了好啊，啊，那不精神了，那不就禽流感了吗？说周宣王知道禽流感吗？就那古代叫鸡瘟啊，他不知道禽流感，我就说这意思。但是这个计生子说这个您甭管。又过了十天，周宣王又问这计生子现在怎么样了？现在行了，稳当了一些，有进步了，但是他那个眼睛还有怒气，听见声音还支棱脖子。周宣王说那好吧。又过了一段时间，周宣王又问这计生子说这回怎么样了？计生子说这回成了。周宣王说拿来我看看吧。计生子把这个鸡拿来往前面一摆，周宣王一瞧，哟，一瞧这鸡呀，眼睛也不动了，翅膀抿着也不扇，站在那一动不动，整个一个木头鸡。所以周宣王一瞧，这不是呆若木鸡吗？但是计生子说了，说大王您不知道，这斗鸡到在这种程度才是最高境界，不信跟所有的斗鸡如果要是比赛的话，他们都不敢近前。周宣王真就试了一下，果然有很多斗鸡一看见这只鸡不敢上前，吓跑了。有的想试一试，一上嘴儿就败了。这就说呆若木鸡，这个计生子把这个斗鸡给训练的达到一个最高境界。其实这句成语最初有点这个大智若愚的意思，后来就直接从字面上解释了，呆若木鸡，呆头呆脑，或者看见什么事儿吓呆了吓傻了，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你
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1: 真的好累啊！
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奶奶，这睡倒了。
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结石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石。曹操望过它，韩愈读过它。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石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嗨，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石书生栏目。无论你是在归家的车上被车窗外的霓虹灯晃得有些疲惫，还是刚关掉台灯准备在静谧中缓缓入睡，我都满心欢喜的能在这个夜晚透过电波与你相逢。我是你的朋友王爱文。在这格外适合倾听的夜晚，我渴望带你去一个既遥远又亲切的地方。那里没有城市的车水马龙，没有喧嚣的市井嘈杂，只有一条名叫额尔古纳的河流。在如水的月光下，悠悠地静静流淌。而我们要聊的这本书，便是迟子建笔下那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中国版《百年孤独》——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这位成长于东北大地的女作家，对那片广袤大地上的少数民族文化，怀揣着深厚且真挚的情感。他深入骨髓地了解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寸风土人情，每一个民族的独特韵味。

在创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过程中，他毅然决然地深入俄文克族聚集地，与他们同吃同住，亲身去感受这个民族的生活状态。他看着俄文克族人如何在山林间穿梭，如何与驯鹿为伴，如何遵循着古老的传统和信仰的生活。随着时代的滚滚车轮不断向前，现代文明的浪潮如汹涌的海啸般无情地冲击着俄温克族原本宁静祥和的生活，他们的生存空间被一点点压缩，曾经广袤的山林逐渐被现代的开发所侵蚀，传统的生活方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放养驯鹿如苔藓而栖的生活方式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族人们不得不无奈地逐渐走出山林，试图融入这个看似繁华却又陌生的现代城市。池子健目睹了这一切，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深知这个民族独特的游猎生活正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消逝，他不忍心看到这些珍贵的文化和历史被遗忘在岁月的角落，于是他希望通过文字将这个民族最后的游猎生活完整地记录下来，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让这份珍贵的民族记忆得以传承。就这样，额尔古纳河右岸诞生了。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年近九旬的俄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她静静地坐在驯鹿皮上，仿佛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她用了一整夜的时间缓缓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游牧民族百年的兴衰历程。俄温克族人居住在一种叫西棱柱的帐篷里，这种独特的居住方式与他们的游牧生活紧密相连。西棱柱就像一个温暖的港湾，为他们遮风挡雨，见证着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以放养驯鹿为生，驯鹿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在山林间，驯鹿自由自在地奔跑觅食，而俄温克族人则跟随着驯鹿的脚步逐苔藓而行。他们信奉萨满，萨满在他们心中拥有着神圣的地位，是连接人与神灵的桥梁。每一次祭祀，每一次祈福，都充满了对神灵的敬畏和对生活的美好期许。这位妇人坐在那里，就像一部活的历史书，将这个民族的过往一一展开。他见证了族人的出生与成长，也目睹了他们的离去与消逝。他看着部落从繁荣走向衰落，
看着传统的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消失，但他始终坚守着，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民族的记忆与尊严。让我们先闭上眼睛，用心去聆听这位90岁的老人是怎么开场他的故事的。这是全书最经典的一段独白。我是与雨雪的老熟人了，我有90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他们给看老了。如今夏季的雨越来越稀疏，冬季的雪也逐年稀薄了，他们就像我身下的已被磨得脱了毛的袍皮褥子，那些浓密的绒毛都随风而逝了，留下的是岁月的累累淤痕。我不愿意睡在看不到星星的屋子里，我这辈子是伴着星星度过黑夜的。如果午夜梦醒时，我望见的是漆黑的屋顶，那我的眼睛会瞎的。这段话读来满是沧桑之感，却又蕴含着一种巨大的力量。老人把雨雪看作老友，这种独特的视角让我们感受到他与自然的亲密无间。他与雨雪相伴了90年，见证了他们的变迁，也经历了自己人生的起起落落。他把岁月的痕迹比作褥子的淤痕，这是一种对生命极度坦诚的接纳。在他眼中，岁月就像一把无情的刻刀，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但他却坦然面对，没有丝毫的抱怨和哀叹。在这种平静的底色，其实也映照着作者迟子建本人的生命轨迹。在动笔写《额尔古纳河》之前，迟子建遭受了丈夫因车祸去世的巨大创痛，那是一个让他痛不欲生的时刻，他的世界仿佛瞬间坍塌。然而他在后记中写道，当承受个人的苦难时，想到世界上还有更大的不幸，个人的痛苦便会变轻。他将对逝去爱人的思念化作了对整个鄂温克民族命运的深刻写照。正因如此，他没有用控诉的语气去书写这个民族的故事，而是借一位90岁老人的口，用一种近乎神性的平静

束这一切。无论是亲人的离去，还是文明的消逝，他的讲述都带着一种经历沧桑过后的克制与宽容。这种平淡不是冷漠，不是对苦难的视而不见，而是看透生死轮回后的深沉接纳。真正的苦难往往是无声的，就像额尔古纳河的水，表面波澜不惊，底下却承载着百年的重量。它默默地流淌，见证着这个民族的兴衰荣辱，也承担着岁月的洗礼和磨难。在现代生活中，我们总是害怕变老，害怕失去，我们拼命地追求青春永驻，试图抓住每一个即将离去的瞬间。我们害怕失去亲人朋友，害怕失去拥有的一切，但书中的俄文客人却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回归自然。就像书中那句扎心的真理，你去追跑了的东西，就跟用手抓月光一样，你以为伸手抓住了，可仔细一看，手里是空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源自执念，我们想留住青春，想抓住离开的人，想控制无法预知的未来，但这些执念就像手中的沙，握得越紧，流失得越快。正如书中所说，世界上没有哪一道伤口是永远不能愈合的，虽然愈合后在阴雨的日子里还会感觉到痛。我们要做的不是对抗风雨，而是像那驯鹿一样低头吃草，抬头看星。在无常的生活中，守住内心的那团火，那团火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是我们对未来的希望，是我们面对困难时的勇气和力量。迟子建用平淡的话语讲述如此沉重的故事，正是因为他深刻理解了苦难和人生的关系。平淡的讲述并非是对苦难的忽视或淡化，而是一种更高次的表达。它让读者在看似平静的文字中感受到内心深处的震撼，就像一杯清茶，初尝时或许觉得平淡无奇，但细品之下却能感受到那丝丝缕缕的韵味，越品越香，越品越能体会到其中的深意。这种写作方式能让读者更深入地思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让我们明白，生活虽然充满了苦难，但依然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
最近，伊朗的战局牵引着世界的目光，这让我想起播客《眼中花束》里鲁豫对话驻伊朗记者李瑞的那一期。李瑞在炮火中留在德黑兰，他描述了战争打响的那一刻马路上的情景。令人意外的是，马路上没人按喇叭，安静的有些可怕。这种安静仿佛是人们之间一种无言的默契，是活下去的默契。在战争的威胁下，人们知道喧嚣和争吵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保持安静才能在这危险的环境下生存下去。他也看到邻居照常为花瓶插上鲜花，朋友们开始讨论伊朗的新年。有人告诉他，哪怕只剩一个伊朗人活着，也会在那一天跳舞。战争带来的苦难是巨大的，无数家庭流离失所，人们失去了亲人、家园和原本平静的生活，孩子们失去了玩耍的乐园，老人们失去了安享晚年的地方，年轻人失去了追寻梦想的机会。每一个伊朗人都在战争的阴霾下经历着内心的挣扎和煎熬，他们可能会害怕失去生命，担心未来的生活没有保障，就像我们害怕变老、害怕失去一样。然而，无论是李瑞笔下的在废墟中依然准备节目的伊朗人，还是在大兴安岭里逐渐走出山林的鄂温克族，他们都展现了一种惊人的韧性，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的方法有时就是一笑置之，就是认真的去生活、去过节、去爱。伊朗人民在恐惧中依然擦窗户、点外卖、插鲜花，他们用这些最日常的细节对抗最极端的无常，他们在废墟中寻找生活的希望，在黑暗中点亮一盏明灯，告诉世界他们不会被战争打倒，他们依然热爱生活。从历史东北腹地的山林到中东的古老平原，人们在苦难中守着内心的一团火的方式竟是如此相似。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个民族在面对困境时都会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伊朗人民也一定会在苦难中坚守，努力寻找生活的希望。就像鄂温克人在山林间守住内心的一团火一样，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属于他们的历史，传承属于他们的文化，让生命在苦难中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回到我们自身，在这个即将过去的夜晚，我们或许不必面临炮火，但我们也有我们的战争。我们面临的是信息的爆炸，

是职场的内卷，是社交的焦虑，是现代文明带来的便捷与疏远并存的悖论。我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屋子里，很多时候是看不到星星的。我们的眼睛是否也在慢慢的变瞎？俄温克人逐苔藓而居，哪里有水草就把西棱柱搭在哪里。他们的羁绊是轻的，附着在土地上，却扎根在心里。那我们呢？我们被固定的房产，被信用卡的数字，被社交网络的评价体系牢牢定在一个个格子里。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连接能力，却常常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我们在朋友圈里表演幸福，在深夜里独自咀嚼焦虑，这正是现代文明的困境。我们征服了自然，却迷失了自己。我们连接了全球，却隔离了邻里。额尔古纳河右岸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这种进步背后的失落。那个妇人说，我守着这把火，无论遇到大风、大雪、大雨，我都守着它，永不熄灭。这把火就是我跳动的心。这把火是什么？是爱，是记忆，是信仰，是那份对简单生活的笃定。我们的人生感悟或许就在这里。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而是接纳。接纳生命的无常，接纳失去是常态，接纳自己只是浩瀚宇宙中微小的存在。就像雨雪看老了老人，老人也看老了雨雪，这是一种平等的、互敬的共生关系。我们太急于改变世界，改变他人，改变自己的处境，却忘了有时候我们需要像那老袍皮褥子一样，承受岁月的磨砺，在淤痕中藏下温度。今晚的互动话题是，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去大兴安岭深处生活三个月，远离手机和网络，你愿意吗？为什么呢？或许对一些人来说，大兴安岭深处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地方，那里有清新的空气，有茂密的森林，有清澈的溪流，还有可爱的驯鹿。在那里，他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和压力，享受大自然的宁静和美好。他们可以在山林间漫步，聆听鸟儿的歌声，感受微风的轻拂。他们可以和俄温克族人一起放养驯鹿，学习他们的传统技艺，体验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这三个月将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是一次寻找内心宁静的旅程。然而

也有一些人可能会犹豫，他们习惯了城市的生活，习惯了手机和网络带来的便利，他们担心在大兴安岭深处会感到孤独和无聊，担心无法适应那里的生活条件，他们害怕离开熟悉的环境和朋友，害怕面对未知的挑战。但也许正是这种挑战和未知，才能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才能让我们发现生活中的可能性。故事总要有结束的时候，但不是每个人都有尾声。感谢收听今夜的夜读，愿额尔古纳河的星光能照亮你今晚的梦境，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能在生活的苦难中守住内心的那一团火，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安宁。本期节目撰稿人李莹，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王爱文，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晚安，好梦。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有声小说《盗墓笔记》，欢迎您的收听。
4: 听三叔说，他直接跳到那泉眼里，然后就逃了出来。我忙问三叔。不对呀，那房间不是变了吗？怎么那泉眼还在呀？三叔脸一绿，结结巴巴地说：“
5: 在，当然在，就那泉眼在。你他娘的别打岔，我还没说完呢。”
4: 他定了定神，继续又说：“
5: 我也不管什么海啸不海啸了，找到了那个盗洞，我就游了出来。”我一看老大的太阳挂在天上，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钻出水面，瞅见不远处好几艘大船，看样子是来

捞我们的。我游回到船上去，一问时间，他娘的竟然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你说我在这墓里就打了一会儿盹儿，怎么就过了一天了呢？我盯着三叔看，太假太假，最后他肯定还碰到了什么决定性的事情，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肯告诉我。这老家伙最后到底在那墓里干了什么呢？他妈的，我又不能逼他。看他说话闪闪烁烁的样子，搞得我又心痒痒。我看他不说话了，心里很担心文锦，就问他，那其他人呢？他们都没出来吗？三叔懊恼地拍了一下大腿，哎，我上了船，不知道为什么没说几句就晕了过去，后来送到海南的医院，昏迷了整整一个星期。等我想回去找他们的时候，我已经找不到那个当初带我们去那个地方的船老大了。在海上，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地方确切的坐标，你根本找不到。海面上看起来全是一样的。他停了停，我后来去问海事管理局，还有他们的研究所，发现这些小青年都失踪了，文锦也和他们一起，快20年了，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是一点也搞不懂那个墓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平白无故人就不见了呢？他用力一敲桌子，眼圈一红，我他娘的后悔那个时候逞什么能啊！如果我不去盗那个海斗，这一群人现在说不定都子孙都有了。还有文锦，我真是对不起他呀。我看三叔一把鼻涕一把泪，从没见过他这样，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他拿起那条蛇眉铜鱼说，我最后想了很久，想为什么只有我能出来，其他人出不来。我和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我身上有这个东西。我看了看那鱼，心想，如果鲁商王也到过海斗，他手上也有这么一条蛇眉铜鱼，是不是可以说鲁王宫和海里的那个沉船墓有什么关系呢？可是一想，不对呀，两个墓差了这么长时间，一个是战国，一个是明初，打死都搭不上关系啊！这之间的奥秘，我怎么想也没有头绪。三叔说完这些后，思绪有点混乱，他躺了一下。我想，他刚刚又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回忆，应该让他平静一下。没想到他突然坐了起来，转过头，大侄子，我刚才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看他脸色发白，心说你又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来了。他挠了挠头，一起和我进海斗的那几个小子里有一个人好像长得和那闷声不响的小哥很像。我一听头皮麻了一下，你不会记错吧？他那个时候肯定还只有一丁点大。三叔仔细的回忆，眉头越皱越紧，最后说，时间这么长了，我不能100%肯定，但是我还有那个时候的合影，是我们出海前拍的，我让家里给我扫描过来就行了。说的不如做的快呀，三叔一个电话吩咐下去，5分钟后一封 email 就发到了。三叔刚打开，我就浑身一凉。照片是黑白的，他们10个人，前面是蹲着，第二排是站着。我看到蹲在第一排中间的就是年轻时候的三叔，而他后面站着的赫然就是那个闷油瓶。我一身的白毛汗呢，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又看了一遍，果然是他。那眼神
那表情完全一样，顿时手都有点发抖了。三叔看了看我，十分的疑惑，他一句话卡在喉咙。

0: 我明白了。我看他好像疯了一样，一时间不知所措。只见他拿起他的行李就往外走，我想拉他，却被他一把甩开，回头说：你在这里守着潘子，我要马上再去一次西沙。说着头也不回的就跑了出去。三叔十几岁出来跑江湖，破事儿见多了，一般做事都要打算来打算去的，像上次倒个斗都准备了很多东西。我有时候还觉得他过于谨慎，像上次那一大堆装备80%都没用上，没想这次这样毛躁，就随便拎了个箱子就跑了。我看拦也拦不住他，就喊了一嗓子：你自己当心点儿。他嗷了一声算回答，就跑进电梯了。正巧一宾馆洗脚中心的服务员上来和我结账单，看到这情景笑着说：你这叔叔怎么比你这侄子还毛躁啊，都倒过来了还得你捉紧他。我也没办法解释，只好笑笑接过账单，一看脸不由得一黑呀，竟然要4000多，不由暗骂：他娘的，这老小子昨天又他妈的下去搞那些弄不清楚的事了。看这账单我有点发愁，这几天没少花钱，本来三叔那老小子口袋还是很充实的，不过这一路逃出来钱花得像流水一样，又给那烧了林子的村子里捐了点，身边的现金都用得差不多了。他出门习惯都不带卡，说是老派作风，这几天厚着脸皮在用我的钱呢，还说让他公司再给他转点，转了再还我。现在他拍拍屁股跑掉了，我就想起了这个事儿来了，心说该不是知道我也快没钱了吧，跑路了吧。我心里很不痛快，拿出钱包一看心就一凉，我已经习惯用快钱，也没太留心，钱包里竟然只有几张票子了。潘子现在是深度昏迷，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虽然那医院说没什么大的隐患，主要看他身体的恢复情况。我盘算着10天半个月我也别指望走，这潘子又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找人替我是不可能了，这么点钱肯定不够花销的。最麻烦是现在一张4位数的账单已经横在面前，这一关都有点难过。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现金不够，要不等一下取了给他送过去。他看见我这几天付钱也爽快，就笑了笑：
1: 没事，明天也没事，那您先忙您的。
0: 他一走我就毛了，想到的事情更多了，他娘的，潘子在医院里医药费每天都得4位数啊，这老小子这么一走，我到哪里找钱给他垫去？又不能给老头子打电话，打了估计得给他骂死，这几年生意搞得这么惨淡，他已经对我很有意见了，现在还学最不争气的三叔去倒斗。算了算了，我回到房间正烦着呢，突然看到那金缕玉冠套还躺在包里。三叔对这东西是爱护得不得了啊，还用油纸包了4-5层。我看着突然产生一个比较冲动的念头，心说这十几天看来要好好打算一下，天天在这里吃了睡长膘，然后打白条也不是办法，要不就找个古玩市场把这东西卖了，然后整点钱，整个济南都兜一圈也不算浪费时间。想到这里觉得非常有道理，我本来就是抱着出来旅游的态度来这里的，现在搞的像在查 X 档案一样，何必呢？而且现在这事儿还不能晃悠着办，不然我被人家赶出来事小啊，潘子给人家断了药可就麻烦了。看现在天还没黑，得赶紧办掉。我想着下到大堂去问服务员，这儿哪里有

0: 倒腾古玩的地方。那服务员非常热心，直接陪我下楼，还帮我叫了辆的士。上了车后，我就和师傅说哪里古玩多，去哪里。那师傅答应了一声，就把我送到了英雄山市场。我一看，这地方还有点花头在里边。我一路上听那的哥狂侃，他说这里是比较大的古玩和书法制品的集中地，人很多，比较嘈杂，不过假货居多。没事儿，在这里可以和那些老板聊聊，吹吹牛皮，他们也乐意。我背着那死沉的玉冠套就下了车，寻思着找一个大点的门面，这东西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那些大店必然和一些比较大的客人有联系，可以托他介绍，给他抽个2%的佣金就行了。这一套我也是老行家，没人能蒙我。我在回来的路上和三叔讨论过这东西的价值，三叔说也就是20来万，这个东西是有价无市，一是很难有人肯买这么贵的东西，除非是老外，可这个东西又太大了，大件的东西本来就比小东西难一点。他估计着如果真有人想买，他80来万也肯出手。有他这话在，我这心里也有底，就在那儿东张西望。没走几步，突然就瞄见一个铺子里放着一只青铜的香炉，上面有一些铭刻的人物造型。我一看就一个机灵，那上面的人一个个都大着个肚子，和三叔提到的海斗壁画很像。我俯下头想看仔细点，这个时候那老板就出来了。
1: 哟吼，你挺识货呀，我这铺子就这东西值钱。
0: 我一听他的口音还是个京片子，就问他这上面刻的是什么呀，怎么这么贵呀？
1: 看样子该不是海南来的吧。
0: 那人一听表情一变，忙把我往铺子里让，还说哎呦，今儿真碰上行家了，这东西放在我这儿有年头了，您还是第一个看出苗头来的。不错，这的确是海南的。做古玩生意的嘴巴甜是肯定的，我看他的表情倒不知道他现在说的是不是真心话，还是单纯想把这东西卖给我。我手头上的资料不多，装老手肯定会露馅，就说哈，哎呀，不是行家，不是行家，我是在海南呐看到过这东西，心里觉得奇怪，这东西叫什么我都不知道。那人请我坐下，端出一杯茶。哎呦，那您是谦虚了，不过您要真不知道也不要紧，我告诉您呢，这香炉上雕的是种鬼，他们都叫这东西禁婆。这东西的来历呀，就说来话长了，您要是真有兴趣，我就给您说说。我一看有戏，忙装作很想买的样子点了点头。他给我做了个等一等的手势，把那个香炉从橱窗里拿了出来，放在茶几上。我一下子就闻到了一股奇特的香味传了过来，不由得惊讶。他嘿嘿一笑，嘿嘿嘿，这个香气很特别吧？什么香料在里面呢？他把香炉盖子一打开，我看见有一块小小的黑色石头。我一愣，他得意的一笑，这块呀，就是禁婆的骨头，这香味啊，叫做骨香。可是个好东西呀，您睡觉的时候放在边上，包您睡得舒坦。我突然就觉得有点恶心。哎呀，这禁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闻他的骨头来睡觉，太缺德了吧。禁婆呀，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就相当于一个不好的东西的总称呼吧。

0: 那里的人呐，生了病了，或是受了伤了，都说是晋婆害的。您要是说他是个什么东西，还真不好形容。实在要说的话呀，可以说他是一个恶鬼。哦，那这就是他的骨头，这东西哪里来的？看着盖子上的海屎，好像是个海货呀。那人呵呵一笑，您还说您不是行家，不错，这东西呀，是一个渔民一个网撒下去捞上来的，不过物以稀为贵呀，虽然有点海屎在上面，这价钱也可是不便宜呀。我身上钱根本不够，于是叹了口气，哎呀，可惜呀，我这个人呐，好全品，这海货呀，我是不要的。你要是真想卖呀，不如把里面这块骨箱卖给我得了。那人脸色一变，那怎么成啊？您把这骨箱买走了，我找谁买这香炉去？我看看这东西上面略有灰，知道肯定放了很久没卖出去了。这种东西太冷门了，买下来不好转手，一般买来投资的人都不喜欢，乱世黄金，盛世古董，卖不出去的东西店主自然也不会再花心思打理。我摇了摇头，反正这东西我买了也没有什么用。等一下，我把那官套拿出来给他一看，他要是能联系到个买主，这东西让他送给我也成。想着一笑，哼，那行，咱先不谈这个，我给你看样东西得了。说着，我就把那玉冠套给拿了上来，露出了一个角给他看。这是不是行家，看表现就知道了。他一看脸色就变了，二话不说又把那玉冠套塞回去，然后起身把铺子的卷帘门给拉了下来，把我那杯茶倒了，给我换了另一杯上来。我一闻，我靠，上等的铁观音呐，看来我算是上了一个档次了。他擦了擦头上的汗，不知道这位手艺人怎么称呼啊。我一看，这人果然不是单纯的古董贩子，反应这么快，一眼就看出这东西是倒出来的，也不由得要表示一下，客气的一笑，啊，毕姓吴，老板怎么称呼啊？您叫我老海就行了。那吴师傅，您这东西打算出手啊，还是让我看看呢？当然是出手啊，这东西放在身边有点烫手。他在房间里来回走了几下，全不全呐？一片都不会少您的，刚出锅还热乎着呢。他坐了起来，那吴师傅，我是个爽快人，我敢说您这东西啊，这整个英雄山就我敢收啊。不过这东西我再正儿八经的和你抬杠也没必要，宝贝是讲不下来价钱的，您就和我说个心里话，多少肯放，我给你打个电话问问我朋友去。我想了一下，心说怎么样也要来个100万，大奎家里得给个30万吧，潘子住院最起码也得20万，那胖子早就留了话了，东西卖了钱给他汇过去，这样一个人也就分个10万多点。想起自己用命搏回来的，不由得觉得太少。不过三叔说了，倒斗就是这样的事情，不然为什么倒了一个又一个呀？你倒一个斗，带出来的东西再珍贵，这没人买还是垃圾。所以太好的东西他都不拿，拿了也卖不掉。 我估计着100万差不多了，对那老海做了个一的手势，他不由一喜。我一看有点郁闷，难道报低了？他拿起电话躲到角落里轻声打了个电话，打完之后开心的脸都红了。哎呦，成了成了，吴师傅您运气好啊，这东西还真有人等着要。这100万不高，200万不低，我给你报个120万，您看怎么样？我一听心说，鬼知道你报了多少，说不定翻了一倍给人家报了过去。不过已经比我预计的多了20万出来，心里还是很舒服。哎呀，那您那份还是老规矩。他笑了笑，哎呦，不瞒您说，那边已经多预备了点给我，这120万您就收好。看您这一头伤的啊，这东西倒出来不容易，您要记得我的好，下次有这种东西您就别往别人家问了，直接送我这儿来。您要多少价钱我都给您往上抬个20%。要知道我背后的主啊可是大大的有钱，别人不敢收的东西他都敢收。他看我有点着急的样子，忙说，哎呦，您先坐会儿，我给您预备钱去。这120万，别看我这铺子小，账上还真不缺，我先给您垫上。我一听这口气还真大呀，俗话说得好，360行古董为王啊，还真不假，看来这家伙手头上还有点门道。哎呦，等等，那这进婆炉您要不给我也折个价，我一并就拿了去。那人嘿嘿一笑，哎呀，这个您喜欢就拿去，算我送您的。不瞒您说，这东西我收了就5块钱，刚才扯那么多呀，那是套您的。3个小时之后，我怀揣巨款，心情好到天上去了。回到酒店的时候都不想正眼看那门卫了，后面还有人议论，这小子是不是中了500万了，你看他眼睛笑得都睁不开了。我整理一下前后，把所有的账先结了，又到医院交了潘子1个月的带护费，给胖子打了钱，然后郑重地把自己那一份连同三叔欠我的全部转到自己的卡里，心里总算舒坦。这接下来的几天，我找了个当地的漂亮导游带我到济南各个地方都兜了一圈。不过我从杭州过来，看人文景看多了，越看兴致越低，后来干脆就去找了个钓场钓鱼去了。这几天我是活得最安逸的时候，不过人有点钱，这安逸了竟然开始怀念倒斗时候的那种刺激了。废话不多讲，这种糜烂的生活大概过了有个把星期，我从钓场回来，刚一进门就听见电话在响。我在这个旅馆的电话只有三叔知道，以为他的事情弄出眉目了，忙接起来一听，对方竟是一个陌生的男人。他第一句话就是，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吴三省的人呢？我听他的语气比较急，忙回道，哎，认识，怎么说？他失踪了。我一听就呆了，什么叫失踪了呀？他所在的船只与陆地失去联系已经10天了，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1: 我是他侄子。
0: 那你能不能尽快赶到海南来？对方是一家规模很大的国际海洋资源开发公司。所谓海洋资源开发，其实就是根据对现存的各种航线信息和史料记载进行分析，来推断某些沉船的位置，并打捞沉船物资的。这种行为很像职业的海洋盗墓者，但是其行为又是合法的，因为在公海中发现的失事船只的资源有相当比例可以为寻得者合法继承。当然其资源是否来自公海根本无法考证， 这样的企业分两种，一种是打捞现代沉船，将尚未完全腐烂的船身解体拍卖，或者将获得的资源出售；二是打捞古代的沉船，将上面的古董出售给收藏家或博物馆。这家企业属于后者，即以古代沉船为主要目标，它有很多考古顾问，每一个工程都需要大量考古和海洋方面的专家花2年或者3年的时间来完成，而他们的所得也非常丰厚，所以拥有大量的先进仪器和船只。而三叔为了尽快找到那个海底墓穴，以担保的形式向这个公司借用了设备与人员，并以这个公司的名义派出了一支5人的临时考察队。这本来是一桩很合算的买卖，没想到船开出去才5天，他们后勤部门与考察队船只的联系就中断了。他们一直等待了48小时，最后只有派人到失踪的海域搜索，结果一无所获。而失踪前3个小时最后确定的信息是，三叔和其他2个考察员已经进入了海底古墓。他们来找我的原因是，三叔在临出发前和他们说过，如果出现意外可以打这个电话找我帮忙。那个人在电话里说，现在我们还无法确认古墓里面的情况，不知道这3个人生死，所以我们准备再组织一支队伍进去看看。因为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纸上谈兵做理论的，我们希望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最低限度必须帮他们找到墓穴的确切位置。我听到他把向导这2个字说得非常重，似乎是在暗示我他知道我的真正身份，不由有点保留。但是这件事情事关重大呀，我必须要亲自去一次，只好行缓兵之计。你们那边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要不等我过来再说。对方说，好吧，请你越快越好。我就挂断了电话，决定马上就出发，匆忙收拾了一下东西，便让酒店给我预定最早去海口的班机票。我去过一次西沙，知道如果要到真正西沙群岛的范围，至少要飞机、车、船3种交通工具一起交替上。接下来的10几个小时，我马不停蹄地赶路，也没时间胡思乱想，只是不停地祈祷事情不要向最坏的方向发展。第二天中午，我的飞机抵达海口，他们公司已经派了一辆车过来接我。来接我的人姓刘，他对我说，这次他们公司高层非常重视这件事情，因为与三叔一起失踪的一个人是一个高层的公子，而这次的项目又是在南中国海实施的，不能张扬，所以要寻找民间人士。我一开始还没明白民间人士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明白，不觉得好笑。不过这个刘师傅只是个普通司机，也不知道更多的细节。我和他聊了一会儿，却发现车竟然开到码头上了。我莫名其妙，这个时候一个中年人走过来，是不是吴先生啊？我点了点头，他打开车门，请跟我来，船马上就要开了。我十分迷惑，什么船？开什么船？不是送我去宾馆吗？他摇了摇头，时间太紧急了，我们必须在7个小时内赶到那个地方，在10个小时内完成这个行动，不然那里会进入半个月的风季，到时候没有海上支援，情况更麻烦。我一听他们自作主张，就觉得有点不舒服，不过事关三叔的老命啊，我也没别的选择了，只好嘟囔了一声，背起行李跟他们走。到了码头，他指了指一只非常老旧的7吨铁皮的渔船，就是这里，我们这次的配船。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呢，他无奈地解释道，没有办法，我们在那一带的

0: 规模搜索已经引起边防的注意了，不得不做一下伪装。你放心，船上的设备已经是最先进的了，航行绝对没有问题。说着，船上就有人把我的行李接了过去，他用本地话和船上的渔民说了几句，然后和我握了握手。船上的一切事务由宁小姐负责，她就在你后面，祝你好运。他们做事的效率太高了，我还没有跟上节奏，他已经快步离开了。我转过头，正看见一个穿紧身潜水服的年轻短发女人打量着我，她看我好像很无辜地站在那里，不由失笑，招了招手说：“跟我来吧。”我跟着她进了船舱，里面放满了一堆一堆的东西，几乎连放脚的地方也没有了。看来他们准备得十分急促，所有的物资还没有来得及搬进货舱呢，就胡乱地扔在入口处。我边走边观察，发现主要是潜水设备、大型仪器、食物、绳子，其中氧气瓶又占了大多数。我们穿过这些货物，到了连通着机械舱的后舱，这里横七竖八地摆着几张板床，上面铺着已经油得发黑的毯子，其中一张床上坐着一个有点发福和秃顶的中年人，满脸油光发亮的，看见我进来很神经质地站起来和我握手。
1: 幸会幸会，必姓张。
0: 我对这个人第一印象不好，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和他握了一下。他那一双手倒是非常有力，看样子以前也从事过体力劳动。宁小姐向我介绍，
2: 张先生是我们公司特别请来的顾问，是专门研究明朝地宫的专家，这次主要负责这个海底地宫的分析。
0: 我对正统的考古界并无太多兴趣，也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不过看他面露得意之色，只好说：“哎呀，久仰久仰。”那秃头很夸张地摆了摆手：“
3: 哎呀，专家不敢当，大家研究研究而已。只不过我运气比较好，碰巧发表了几篇论文，小小成就不提也罢。”
0: 我从来没见人这样说话的，都不知道怎么接他的话了，只好说：“
3: 哎呀，您过谦了，过谦了。”
0: 他很吃这一套，又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
3: 哎呀，不知道吴先生这次是作为什么身份被请来的？恕我直言，似乎吴先生研究的学科比较冷门呐，或者是我孤陋寡闻了，我还从来没在考古杂志上见到过吴先生的大号啊。
0: 这几句话分明是想贬低我呀，也不知道是有心呢还是无心的。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听到这些几乎要发作了，可一想到自己才上船不久，环境还不熟悉呢，只好压住火气，没好气地说：“哼，我专攻挖土的。”我的语气已经很不善了，可他竟然没听出来，哦了一声：“
3: 哦，您是建筑师啊？哎呦，难怪呀，原来不是我们一个圈子内的。不过我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你盖活人的房子，我研究死人的房子，我们还是有交集的嘛。”
0: 我一听哭笑不得，看来这人说话虽然不靠谱，但是也不算那种阳奉阴违的人，拍了拍他说：“
4: 哈，我不是建筑师，我是挖掘工人。
0: 你研究的死人房子要我先挖出来才行啊。”说了这话，我就有点后悔了。我本来还没答应他们要亲自下斗去，现在那边的情况不明，凡事要等我实际看了再说。想着又补充道：“
4: 不过到时候挖不挖还要看情况，如果情况不允许，想挖都挖不了啊。”
0: 他没听出我的弦外之音，还一个劲儿的给我递名片，说什么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以后去北方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帮忙。

0: 看他和我见面不到两分钟就搞得十几年交情一样，估计再聊下去啊就要去结拜了。忙岔开话题，向那女人打听出事海域的情况。那个女的相当干练，她把几个事情一列，我就知道了个大概。原来呀，三叔当时也无法确定那个海底墓呢，不知道相处下去会不会融洽。想着船一震，后面的船老大起锚开船了，船的晃动开始剧烈起来。因为是老旧的船，不仅仅是左右的摇晃，还有一种不规则的前后摇摆，好像置身在摇篮里一样。我十几个小时的舟车劳顿被这么一晃，倦意袭来，就打起了哈欠。那女人，我看到船夫们紧张地跑来跑去，加固着固定物资的网绳，虽然非常急促，但是船老大的脸上并没有畏惧的神色。我在城市里待惯了，看到这情景只觉得兴奋异常，想去甲板帮忙。上去之后才知道根本不是想的那样，在现在这种情况要在甲板上站稳脚跟不是反应快就可以的。船老大走到我们身边，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
1: 那边好像有一艘船出了事故，按照规定我们必须要过去看看。
0: 这样做当然无可厚非，那女人点点头，船老大对他那些伙计用本地话很快发布了一系列的指令，马上船就一个满舵转了方向，向左边开去了。风浪中的海就像丘陵，每一个浪头都是一座山，而我们的船迎着浪头冲了过去，而后破浪而过，每破一次船上的人就洗一次海水浴，船身湿了不知道多少次啊！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么亢奋过，忍不住想嚎叫起来。我们一连翻过十几个浪头，终于可以看清楚那东西的大概轮廓了。这个时候我就听到船老大惊恐地大叫了一声，随即好几个船员都惊恐了起来。我忙问那女人又出了什么事情，她一听之下突然脸色大变，一把抓住我的手，
2: 千万别回头看，那是条鬼船。
0: 我看到所有的人都慌张地把头转过去，不去看那只破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势不明了的情况下，我也不敢自作主张，忙学着他们的样子背过身子。那女的发抖地对我说，
2: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转头过去，就算有什么东西碰你，你也要当不知道。
0: 我一听冷汗就下来了，
1: 你别吓唬我，这里会有什么东西碰我呀？
0: 他白了我一眼，
2: 你不信都没用，等一下就知道了，现在快把头转过去。
0: 我看他说的这么邪，又看那些其他的船员那种惶恐的样子，好像不是在吓唬我，轻声地问，
1: 你总得告诉我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0: 那个女的做了个不要说话的手势，
1: 闭嘴，这是冤死鬼来索命来了。
0: 他越这样说我就越觉得害怕，脖子不由自主的就想转过去看看，忙捏了自己大腿一把，把那脖子上的肌肉啊绷的就像打了石膏一样。那船在风浪里摇得很厉害，船上的甲板还在吱吱的作响，听上去快散架子了。我手抓住船舷上的两个铁环，屁股死死的顶住，但是上半身还是不停的在晃动，偏偏脖子又不能动，我就像一个不倒翁一样晃来晃去，有几次几乎被甩得要脱手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可以听到那所谓鬼船上传来的声音，嘎吱嘎吱的，好像是有人在甲板上走。我身上已经全被海水打湿了，加上自己的冷汗，非常的不舒服，忍不住轻声地问那个女人，
1: 怎么好像有人在

0: 甲板上走啊，你刚才有没有看错呀？
1: 那个女人很害怕，努了努嘴巴，我顺着她嘴巴看去，原来船舱的玻璃上清晰地映出了身后的情况，一艘和我们规模差不多的渔船在我们的身后摇曳，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看的也越来越清楚了。很快我就看见那船上面有一层白色的棉花一样的海锈，看厚度肯定在海里泡过几十年以上，真想不通这样的船怎么还可能浮在海面上，而且上面还亮着个灯呢。那些小说里出现的幽灵船都是那种非常破败的，但是基本上还是能航行的船，但是这一艘肯定已经完全报废了，看样子就像从海底开上来一样。我脑子转得很快，回忆了一下我看过的关于幽灵船的报道，好像都没有提到这种样子的船。那船越开越近，我隐约觉得苗头不对，轻声地对那女人说，小姐，好像不是办法，那鬼船看样子打算撞过来呀，你要不叫船老大开足马力溜吧。
2: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4: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6: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7: 成语何其多，咱一条一条的说。这期大话成语说哪条呢？说口血未干。

成语出自《左传》。大家都知道，春秋时候，当时有一个晋国，还有一个楚国，这是两个大国。晋国跟楚国之间呢，有这么一个小国，叫郑国。晋国跟楚国这两个大国经常打仗，这经常打仗当中间这个小国，这个郑国呀，就倒了霉了。他总得审时度势，依附于哪一方，要不然他就挨欺负啊。后来这个郑国跟这个楚国的关系可能走得近了一点，这个晋国就生了气了。晋国的国君就会同了鲁国等很多小国的队伍，组织成了一支人马，对这个郑国就发动进攻。郑国的国君害了怕了，把这些文武大臣包括他的公子找在一起商量对策。公子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我们只能是这样跟他呀订立盟约。所谓订立盟约呢，就是说这个郑国甘愿当晋国的附属国，就这么个意思。郑国的国君一听只可如此了，于是就写了一封书信，派人就送到了晋国的这个军营之中。当时晋国中军的首领叫知英，上军的首领呢姓荀，叫荀偃。这个知英就说了，说要依我看，我们用不着这样，我们完全可以跟他签订盟约。您可要知道啊，我们跟他一签订了这个盟约，那楚国一知道他能不生气吗？楚国会想啊，怎么又跟我们好了，不跟他好了？这楚国自然发兵就打他来了。楚国发兵一打他，当时他们肯定就得跟楚国打呀，跟楚国这一打必有订立盟约。这样的话呢，他们城里就派了郑公子出来跟这荀偃等人签盟。这个签盟啊，要歃血为盟。什么叫歃血为盟？这是古代呀这么一个规矩。古代人说要有一个许诺，证明我这个许诺是从不反悔的，用什么方式呢？就是歃血。所谓歃血，就是把那个牲畜啊，或是马呀，或是鸡呀，宰喽。据说弄到一个碗里头，一种说法呀是说把这个血呀含到嘴里边含一口，还有一种说法呢不用含到嘴里，就拿手一蘸，往这一抹，这就说明不能再反悔了，立下的誓约永远要记住，要实现，不实现的话上天就要责备，就这么个意思。所以双方把这个仪式举行完了，签了盟约之后，然后他们把这个血蘸到往嘴一抹，这就说明事情就这么定了。这个消息很快就被楚国知道了。楚国的国君心想，这郑军不对啊，哦，你跟晋国签了盟了，这个意思跟我们就疏远了呗，兴兵讨伐。郑国危机呀，一听说楚国发兵的时候，郑国就马上向晋国求救。可是晋国呢没有马上兴兵，他们要看着，等着消耗楚国的军事力量呢。在这种情况下，郑公子就说了，说事到如今呐，那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就得跟楚国也签订盟约。他一说这句话，朝中的大臣都说了，哎呦，说公子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呀，我们跟晋国签的盟约口血未干呐，这就违背前约了吗？但是郑公子一听就笑了，口血未干违背前约不是我们，那是晋国呀。所以这句成语就在这里留下来了，叫口血未干。这意思是说了没算。再给您说一条成语，这条成语叫罗雀绝鼠。罗雀绝鼠是什么年头的事儿啊？这个成语出自新唐书张巡传。安史之乱呢，使唐明皇离开了长安逃跑了，两年之后他的儿子李亨继位称皇帝，就是唐肃宗。要知道在唐明皇逃走之后，李亨继位这一段历史时期里，

0: 头，当时的中国是一片混乱，各州城府县所有的唐朝的将领、守城的将官已经找不到皇上了，不知道皇上哪去了。有的说呢，说皇上可能死了；有的说呢，皇上逃到什么什么地方了，消息都不确切。当时守河南隋阳的这位守将就是张巡，这个时候安禄山的儿子派他手下一个大将尹子奇带着几万人马攻打隋阳，那么张巡呢就在这个城中守着，不让他把这城池拿下。他是尹子奇等人为叛贼，说叛贼的队伍要攻我们的城，我们要据险立守，但是敌我相差悬殊啊，这张巡手下有多少人？3000人，对方呢几万人，这几万人来到城下想攻这个城，按说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举而拿下，但是由于张巡守城，这城他就愣没拿下来。但是他守这个城，毕竟他这个城中人少，粮草不足，所以当敌军围着城打到一个月的时候，城里边粮草眼看着就危机了。这时候张巡就派他手下的一个属将，这人叫南霁云，到临淮搬兵。南霁云杀出重围，来到临淮，到临淮见了临淮的守将，就说了：我们隋阳那个地方情势危机，请你出兵帮助。临淮的守将一听说你那隋阳3000人，尹子奇带着几万人在外边攻城，你们还在那儿守着呢啊，你们守也得丢，是不守也得丢啊，我出兵不出兵你那城也保不住。南霁云一听到这里说，我是受我们主将的委托到这来的，您怎么能不出兵啊？不管怎么说您得帮我们一把呀，说如果您要不帮我，我就以断指明志，说你要不帮我不出兵，我把手指头给你切下来。就这个这守将不出兵，这南霁云真够厉害的，抽出宝剑咔嚓一剑，手指头给剁下一个来撂这儿了。南霁云本应该知道杀回重围还是一个死，但是他还是杀回来了。回到城里，当时跟张巡一说这个情况，张巡知道前途暗淡，但是面对贼兵我不能屈服，怎么办呢？在城里边想办法收集粮食，张莽逮着些巧，飞的巧逮住之后把它煮着吃了。老鼠不都有鼠洞吗？老鼠有储备的东西啊，刨老鼠的窝，把老鼠储备的粮食都拿出来给大家充饥。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城内无粮怎么守这个城啊？就这样情况下他居然又守了4个月，实在没有办法了，城池被攻破了，敌军进来了，张巡被捉了，但是至死不降，被敌军给杀了。这就是张巡传里边所说张巡的故事，而这里边留下了一条成语罗雀绝鼠，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粮食。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0: 这回我们说这成语呀、就是要用人适当。这个成语叫什么呢？叫牛顶抨击。牛顶抨击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是汉朝时候。

的事儿。汉朝啊，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文人，这人姓边，叫边让，派人去请他。这个边让，文人一般都有气节呀、啊，对汉朝当时十常侍专权这种腐败的政局，他看不上眼儿。这何进又是跟那个皇上有那种亲戚，他更不愿意伺候他，所以说这个边让不去。边让这一不去呀，这何进火了。何进心想，你不就是个文人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后来干脆他就以招兵丁的名义，你不来就违法，愣是把这边让给招来了。招来之后干什么呀？他让边让在他的手下当一个令史。令史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传令兵之类的这么一个小官，让你传个命令啊，什么送个通知啊，就干这个。但是边让来了没办法呀，那有这种强权势力呀。可是边让倒在了何进的手下，被一个人知道了，谁呢？蔡邕。这蔡邕当时是汉朝的名人，也是非常有文化的一个人。蔡伯喈嘛，又是中郎将，人都称他蔡中郎。这个蔡中郎一听说这边让就上这位将军手底下当了一个令史，这可太不合适了。于是这天蔡邕就来了，找这何进来了。一见这何进就说了，说何大将军，听说这个边让在您手下当一个令史吗？何进说，对呀，我让他当一个令史啊。哎呀，蔡邕说，何大将军，您这样做犹如牛顶抨击呀。什么意思？蔡邕说，就是用煮牛的这个鼎啊，您炖鸡。您想啊，煮牛那个鼎多大呀，弄一只鸡搞里边，您把水放多了吧，这鸡就没味儿了。您要是水放少了吧，很快就干锅了，这鸡它就熟不了，这怎么能行啊？你说这话的意思，蔡邕说，就叫大材而小用啊。我知道你们这几个文人都好比喻，你说谁是那牛顶？蔡邕说，谁是那牛顶？边让就是那牛顶啊。谁是那鸡呢？我就是那鸡啊。不是这意思。蔡邕说，您呢是顶的主人，那个鸡呢就是您让他干什么呢？您让他当令史，就那令史。哦，您如果用这煮牛的鼎来炖鸡，就大材小用了。但依你之见呢，这就看鼎主人怎么说了。煮牛的鼎应该让他炖牛啊。啊，这何进一听，好吧。于是没用多久啊，这个何进呢就把边让给派出去了，派他做了九江太守。这一做了九江太守，应该说才有所用了。所以说后来呢，人们把这个大才小用者就叫做牛顶抨击。哎，说这个大才小用叫牛顶抨击，那得是对有才华的人，对没才华的人就不适用了。他不是牛顶，也不存在抨击了。接下来呢，再给您说一个对一些无才华的人怎么办呢？有人也有办法，这叫千头木奴。千头木奴啊，千头木奴也是汉朝的事儿。汉朝啊，有这么一个地方小官叫李恒。这个李恒娶了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太厉害了，一天到晚呐、啊，除了吃啊玩啊梳妆啊打扮啊换衣裳啊，就这个。你别看这个呀，但他这个夫人呢、啊、

0: 真，考试不及格，将来干什么呀？这李恒就犯了愁了。这李恒毕竟是个地方官呐，地方官还有点权力啊。李恒呢，于是就想了个办法，派他手下的一些客户，其实呢，在那个古时候啊，当官都有封邑，就这一个地区的老百姓归他管，吃的那口粮。他派一些人呢，就到在武陵那个地方，年年给他种树。种什么树呢？种柑橘树。这柑橘树啊，几年就种了1000棵。这1000棵柑橘树，到了一定的时候，他就结橘子。这一结下橘子来，一棵树结下来，这橘子摘下来装到筐里边，到市场里一卖，就卖不少钱。所以这个李恒呢，一看这柑橘树也种成了，也结果了，心里就放了心了。为什么放心了？他这是给他这后代儿子们呐做的安排。后来李恒病重了，病危之时，就把这帮儿子叫到床前。李恒就跟他们说了，说我跟你们说呀，你们这些个人呐，都是些庸碌之才，将来呢你们不会干什么，要靠你们自我谋生，恐怕你们又谋不了。怎么办呢？我给你们想了点办法，我给你们预备好了千头木奴，千头举奴，一个举奴每年可以给你们换1匹绢帛，够你们活的啦。说完这话死了。这李恒死了，这帮儿子没听明白，这咱爹说的什么呀？什么千头木奴，什么千头举奴？就问他妈，说我爹老说的千头木奴千头举奴什么意思？倒是他妈还注意观察了，说你爹呀派人呐，也不上武陵那个地方，可能种了橘子树了，那都是给你们留的。后来他们儿子一看，果然有1000棵橘子树，他们呢这些无才之人呢都有了生活出路了。所以这就叫千头木奴这个成语的来历。后来有人呢，凡是对柑橘都指为千头木奴。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别忘，今天我们说这个成语前聚后恭，就包括着一个人情事理。什么人情事理？事理言。春秋战国的时候啊，那国家也特别多，当时有一个政治主张非常出色的人物叫苏秦，后世人们称他为纵横家苏秦。这个苏秦呢，是东周洛阳人，自幼学刑名学，后来长大成人，根据时事，根据各国的情况，他自己有一个政治主张，他想要把他自己的这个政治主张向各国去游说。为什么要游说呢？跟国王说明白了，国王要采纳了，好用他当官啊。所以苏秦后来长大成人了，觉得学士学得差不多了，准备要去游说去了。上哪儿啊？上秦国。为了上秦国，苏秦做了一番准备啊，都带了些钱，身上穿上一件皮大衣，可能是貂皮的，那年头有没有貂皮大衣反正咱也不知道，穿着貂皮大衣带着钱走了。这家里人对他都寄予希望。到了秦国，

0: 当时正是秦惠王在位，这个秦惠王在位啊，刚把他们的宰相商鞅给杀了。商鞅变法大家都知道啊，那是秦孝王在位的时候。这个商鞅呢，他本姓复姓公孙，叫公孙鞅，他是魏国人。商鞅也是有自己的主张，到了秦国跟秦孝王一说，秦孝王采纳了。由于秦孝王采纳了商鞅变法的主张，废井田，开阡陌，改税法，十年的光景，治理的秦国路不拾遗，所以商鞅呢也受到了重的封赏，给商鞅封15亿，叫商君。15亿啊，不是给15亿人民币，那年头没有人民币啊，15亿诚意的亿，就是让他吃15个城的粮饷，管理这个地区，封为商君，所以才叫商鞅。这个商鞅本来说变法挺好，但是孝王一死，惠王登基，那有很多佞臣呢就参他一本，说这个商鞅是外来的人。当然了，他的这个政治主张，他有利处，恐怕难免也有弊处。大伙儿这一参，这秦惠王呢就听了，把这商鞅就给杀了。商鞅死了，恰恰在这个时候苏秦来了。苏秦也是个外地的人，往这一来，先是把他自己主张这个求见书信递上去，递上去一回，秦惠王不见；递两回，不见。那不是说挨着天天递呀，他得住在那宾馆里等着。这苏秦等了一天日子，递一回书；等一些日子，递一回书。连递10封书，第10回书当地得有空间呐，老长时间呐，坐吃山空，带了有多少钱？不够，钱也花光了，貂皮大衣也卖了，最后穷困潦倒，跟要饭的差不多了。这苏秦呐回来了，回到家里之后，他爸爸、他哥哥、他嫂子，包括他媳妇儿，一看这寒酸样，刚走的时候多大的抱负要见秦王，最后一瞧这模样回来了，一问结果是一无所获。尤其他那嫂子在灶火坑那烧着火，看他进来连头都没抬，没瞧起他。经过一段学习，苏秦知识大增，思想水平提高，第二次又出去了。苏秦这回出去啊，要游说6国，到各个国家去申明自己的主张。苏秦转这一圈之后啊，好，这回可跟上回不一样了，苏秦的政治主张被人家承认了。这一被承认，最后什么结果呢？这苏秦6国拜相，就是6个国家都让他当宰相，这可就大臣了，这成了大腕了。于是苏秦回来了，这回再也回家，骑在马上，前呼后拥，很多的奴婢军卒跟着。来到他们家的时候，忽然发现马前跪着一个人，一看谁呀、啊？他嫂子。苏秦就想起来了，我头一回回家的时候，你在那灶坑烧火，连看我都不看一眼，今天怎么跪到我的马前呢？苏秦下了马就说了，说这不是嫂子吗？您怎么今天低着脑袋都不敢看我一眼呢？他嫂子在这就说了，哎呦，您现在呀是6国宰相啊，我没有脸面正面看您呐。苏秦一看啊，你也有今天。这什么呢？这就叫前拒后恭。拒就是傲慢瞧不起，他嫂子对他开始是那个样子，后来如此的恭敬，当嘲笑那些势利眼的人的时候，就用这个成语叫前拒后恭。那么苏秦顺说6国的时候，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啊。接着我们就再说一个成语，也和苏秦顺说6国有关， 这就是米珠新贵。米珠新贵啊，就是苏秦到处走，走来走去，有一回到了楚国了。到楚国之后，这苏秦要见楚王，这门官一听，我们王爷没那功夫，你回去吧。苏秦一看，好，头一天回去了，转过天来又来了，说我是苏秦，我要见你们大王，我们大王忙着呢，哪有功夫见你们这些平常人呢？啊，再者说了，像我们这几个人往里边通禀出来进去的，那费了劲了。苏秦一听明白，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些门官呢，要门包，要钱，你能随便就给你通禀吗？得拿钱呐。但苏秦这个人心想，我能靠钱买我自己的地位吗？啊，靠钱买我的政治主张吗？苏秦没这么做。第三天又来了，还是不行。最后苏秦编了个瞎话跟这门官一说，也就是说他用计谋使这门官往里边给禀报了。于是楚王召见苏秦，进来之后跟楚王一见面，两人一叙谈，楚王觉得相见恨晚，这个人好才华。谈完了之后，苏秦要告辞，楚王说你别走啊，你到在我这就多住些日子然后再走。苏秦说不行啊，您这个地方这米呀、啊、比珠子都贵，您这个地方的柴火呀、啊、比那桂树都贵，您这个地方的门官呐、啊、比小鬼都厉害，要想见您一面啊，就赶上见玉皇大帝了，所以这地方我怎么能久待呢？苏秦这几句话就使楚王心里头明白了，哦，看来门官挡道其中想要着贪赃枉法呀。于是楚王就说了，没关系，楚王就治那个门官了，当然他要留苏秦，苏秦因此才最后六国拜相。这个就是那句成语米珠新贵，就说吃的用的什么东西都比较昂贵的意思。
1: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5: 好嘞，张总。
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看这样的啊，
1: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3: 真的好累啊。
7: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7: 爸爸。
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8: 曾经有一份
1: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 等我失去的时候，
8: 才后悔莫及。
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一句一理，什么一句一理？就是这一句话就能说明一个道理，其实就是一个成语说明一个道理。每一条成语里边，它因为都是一个典故，这一个典故都包含一个道理。比方说我们这期给您要说的是高楼成条。高楼成条什么意思？高楼，高楼病啊，这个高楼病据说是缺少维生素 D 就容易得这种病。儿童得了这种病呢，又叫软骨病，有时候鸡胸啊、罗罐啊、这个腿不好使啊，各种表现都有。成条呢，成是承接之成，条一个虫字一个周字， 这条当什么讲呢？这条就是蝉，老百姓管它叫那知了。哎，这个典故啊，年头还久远，说的是春秋时期孔夫子周游列国，带领着这帮徒弟们，这天走到了一个山林之中，一片树林子，这树林子里边夏天有很多的蝉在鸣叫。孔子忽然发现有一老头，这个老头是个佝偻病的患者，罗锅。罗锅要是拿一杆子，他拿这杆子干嘛呀？他粘那蝉，蝉在树上叫，这老头呢拿这杆子嘣一粘就一个，保证你杆子就粘在那蝉的翅膀上。这杆子头上当然有一种粘那蝉用的胶，一粘一个一粘一个，可以说是杆不虚发。这孔子在旁边一看就感到奇怪呀，说哎呦，说这个老头这个技术特娴熟啊。于是孔夫子走到跟前就跟这老头搭讪上了，说老人家，说您这个粘蝉的技术很高明啊。老头一回头，那算不得什么。孔夫子说，您练了多少年了？
5: 我呀，嘿，
0: 练了一辈子了。哟，您练了一辈子了，您是怎么练的？
5: 怎么练的？你瞧见没有，我这杆儿要粘这个蝉必须要稳。
0: 怎么才能稳呢？最初的时候我在这杆顶上顶俩球，它不掉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粘这个蝉呐，粘十个能跑五个吧。后来我这个杆上面顶仨球还不掉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我粘这蝉粘十个啊，哎，也就能跑两三个，最后我在这杆顶上我能顶五个球不掉下来。这说明我这个腕子，我这个稳劲儿已经到了一定时候了，粘十个顶多跑一个，最后我拿这杆我能粘苍蝇，这苍蝇飞着飞着我嘣一碰就粘下来。现在我已经达到粘十个就是十个这种程度。 孔夫子听完这番话，哎呀，慨叹不已，马上转过身来把他这些学生找到一起，说你们看见没有，这位老者，哎，就仅从粘蝉这一种技艺上来说，他是形神合一，专心致志，才练出这样的绝艺呀。学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必须要形神合一，专心致志。这老者在粘那个蝉的时候，他别的什么也不想了，光想那个蝉的翅膀，世界什么都没有了，他光想这一件事。我们学习呢，也应该是这样。所以这就叫佝偻成条。佝偻成条这个成语呢，就是说学习要专心致志。我们说啊，你光在这说专心致志这还不够，学习呢还得有恒心，还得要有毅力。接着我就给您说一个磨杵成针的典故。磨杵成针是唐朝的事儿。我们都知道大诗人李白呀，李白的诗到现在很多这个儿童们还在传颂啊，什么窗前明月光啊，疑是地上霜啊，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呐、啊，这都是李白的诗啊。李白当年据说小的时候不太爱学习，爱玩，经常跑外边游山玩景，可哪逛的。忽然有一天，李白出去玩去，在江边上发现一个老太太，在一个大石头那儿拿一铁棒槌，蘸着水在那上面磨。这老太太在那磨这棒槌，这李白奇怪呀、啊，李白就过来了，说：“老人家，您拿着铁棒槌在这磨，干什么呀？”老太太说：“你不知道，我呀那些底子这针不够了。”我想把这铁棒槌把它磨成针，老人家， 这不行吧？

0: 老太太说怎么不行啊，只要功夫深他就铁杵磨成针。老太太这一句话，李白当时受了感动了，引发他的思考。李白心想，是啊，这世上不管干什么事情，只要你下定一个决心，它就会成为现实。所以李白打那回去之后奋发读书，最后成了大诗人。所以这就是磨杵成针的这么一个典故。磨杵成针也好，佝偻成条也好，说都是说学习要专心致志，要有恒心毅力，其目的就是要真正把学问学到自个儿的身上，不要成为表面上华丽内里空虚的人。由此呢，我们又想到了一条成语，叫做羊治虎皮。什么叫羊治虎皮呢？就是表面上虎人，内里什么都没有。这里边在南北朝的时候啊，北魏有个皇帝，北魏皇帝手下有一个大臣，这个大臣他有个儿子叫杨侃。这个杨侃长得身体魁伟啊，体格健壮，浑身都是劲。这天他爹带着这杨侃来见这位北魏的皇上。北魏帝一见这小伙子长得人高马大的，就问他，你长这么高大真有本事吗？啊，长得有力气，你是不是披着虎皮的羊啊？他这句话说的是有来历的，就是古人呢有这么一个预言，说是啊，有人呢弄一张虎皮给这羊啊披上了，给羊披上呢，这羊上山了，上山之后别看他披着虎皮呀、啊，他毕竟还是羊啊，他一看见那草就那啃，你要在远处一看，哎，这老虎怎么吃草啊？他那吃草，但是一会儿看见狼来了，这狼来了之后，狼一看见这虎，狼吓够呛，不敢往前面去。但这羊呢，看见狼了，这羊一看见狼，这羊站那就打哆嗦了。当时这个北魏皇上呢，跟这个杨侃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说你是不是披着虎皮的一只羊？这个杨侃可不是那样人，杨侃真有点力气。杨侃说：“陛下，那我就给您看看我的本事。”当时他往地下一趴，一声大吼，啊，就把金殿地下那方砖给抠出一块来。满朝文武大臣一看全都吓傻了，哎呦，这小子他真有劲呐、啊！所以打那儿就流传下来这个成语叫羊脂虎皮。羊脂虎皮就说的是外表强大内里虚弱的那样的人。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一棵树如果有50年寿命，释放出氧气的价值3.12万美元，防止空气污染的价值6.25万美元，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价值9.99万美元，加起来折合人民币160。

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

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可是一切都知道的太晚，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

0: 看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哦，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3: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4: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5: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4: 小孩子，别管闲事。
6: 哎，看，那人摔倒了。
5: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6: 哎，走了。
5: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6: 这个嘛，
7: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人有极限，物有适度。说这个人呢有极限，每个人都有个极限的范围。活80、90，你活不了200、300，对吧？说我能喝酒，你喝1斤2斤，你喝不了12斤。东西它得有个适度，爱它也好，用它也好，到一定时候你不能超过这个限度。今天给您说这个成语呢叫爱恨失重。爱恨失重啊，这是春秋战国时候一个故事。那个时候有一个魏国，魏国这个国王魏夷公，这个夷公啊就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喜欢仙鹤。按说仙鹤现在我们把它视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喜欢仙鹤没什么，可是他喜欢的有点过火了，他一见这个仙鹤就高兴，所以说就告诉全国的臣民，哪里见到好鹤都要给我进献上来。有很多人呢就给他献鹤呀，把这鹤一送来，只要这个魏夷公一看这鹤好高兴，送鹤的人就封官，有的就封送鹤将军，有的就封他送鹤大夫。哎，这么一来，有的这个老百姓们就明白了，说不用学知识、学本领、学文化，就可哪地方找鹤去吧。他找了一只好鹤送到那儿去，国王一高兴你就来一官，你就解决问题了。所以这个送鹤的人特别多，这个魏夷公啊把送来的鹤全都养起来，专门修这么一个大鹤笼子。这个大鹤笼子里边大概把它分出等级来，他感到这个鹤特殊的单独掉出来，用单独的笼子把它装着，甚至有的那个笼子用金丝给它织上。有的时候这魏夷公吃饭跟鹤一块吃，鹤在那边吃食喝水，他在这边吃饭啊。有的时候他出行了坐着车，他这个车特制的，周围带着一圈全都是鹤笼子，每个笼子里边都有一只鹤。他往外一走啊，不知道以为是动物园搬家呢。这个魏夷公对这个鹤爱好到如此的程度，你想这全国的老百姓包括朝中的大臣这都有意见的， 朝中有一位大臣叫石岐子，就向卫懿公进谏，说是大王啊，您可不能这样啊，您整天对这个鹤如此的爱好，这倒没有别的，您老百姓得管呐，国家的建设政事您得过问呐，啊，因鹤而失政，这不对的。但是卫懿公啊，不听这个，怎么着？我有这么个爱好还不行吗？于是这个石岐子一看进谏无效，只好自个儿偷偷的走了。不光他走了，就连卫懿公他那亲哥哥都跑到别的国家去了。为什么呀？他那亲哥看出来了，这国家要完。你说这国王他整天跟这鹤玩命，别的事都不管，将来他还好得了吗？就因为这样，卫懿公呢照旧天天耗他的鹤，老百姓怨声载道，于是这个国家政事军事方方面面全都衰退了。您可要知道啊，在那春秋战国时期，百里为王，经常发生战争，有这么一个敌国，这个敌国呢他想要灭齐国，要灭齐国必须要路经这魏国，于是这个敌国的国王就想到了，先把这魏国给他灭了。这天突然间兴兵犯境，人马队伍一奔魏国来，这魏国的大臣赶紧的把这个情况就向卫懿公禀报，向他禀报的时候，这卫懿公正要出行，坐在车上把鹤笼子都挂上了，人一禀报说敌国要侵犯我们的国家，卫懿公说马上派兵抵挡。

说派兵抵挡，那边就点队伍，这一点队伍啊，这队伍没点齐，为什么？有不少开小差的，都跑了，回来向卫一公一禀报，卫一公一听，怎么都跑了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把他们都给我抓回来，带到车前，我问问他们。哦，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抓回几个来，抓回几个逃兵，带到车前，往这一跪。卫一公就问他们说："你们跑什么？”这些逃兵就说了："说大王，那个我们不跑，我们在这没什么意思啊，我们也抵挡不了他们，怎么抵挡不了他们呢？现在敌军犯境，正是你们为国尽忠之时。"哎呦，大王，用不着我们为国尽忠啊！您养了那么多的鹤，您可以把鹤撒出去啊！您让那鹤拿嘴牵他们，拿翅膀子扇他们，拿爪子蹬他们，把敌军就都退了。卫一公一听，那鹤能退敌军吗？是啊，鹤不能退敌军，那您对我们也不管呢。卫一公到这个时候才明白，是因为他喜好这鹤呀，把广大的群众，包括他的士兵，都给得罪了，都失去了他们的人心，所以这就是爱鹤失众这么一个名词。这个成语就说明你喜好什么东西要适度，不能过火，过了火就违反规律了。说到这鹤了，我们刚才也说到，这鹤是国家的一类保护动物，大家都应该喜欢它，但是喜欢也不能喜欢过了火，喜欢过了火这也不行。据说古时候就有这么一位，这天呢，上一个水塘里边，他去打鱼去，在那边正打着鱼呢，这水塘里边又有鹤，又有野鸭子，很多野生动物。那个时候自然环境比较好啊，不像现在破坏比较严重，那时候什么生物都有。这个人打完了鱼，他一看这鹤迈着那长腿走来走去，再瞅那野鸭子迈着那短腿摇来晃去，他忽然发生个想法，他说这鹤的腿怎么那么长啊？这鸭子这个腿怎么这么短？如果我要给他来个取长而不短，这岂不是很好吗？能不能行呢？他想起来了，他在家里边种花可以嫁接啊，哎，我试试。于是这位啊，就抓了一只鹤，带着一只野鸭子回了家了。回到家里之后，他这功夫还真没少下。他先是把这鹤腿从当中剪下一截来，然后把那野鸭子那个腿给弄断，把这鹤腿给那野鸭子接上，拿布缠上，给他还上点药，接着呢把这鹤腿剪掉那块呢，两头给他接一块，再也拿布缠上，再也给上点药。整天在家里边他就瞅着这俩动物，他以为这么像移植花草的一样还能活，结果没用多久，这鹤也死了，野鸭子也完了。据说后来这庄子听到这个事情之后啊，气得够呛，庄子就说，像这样的人，这就叫不识世物啊。哎，那个鹤和野鸭子能够随便换着来那么接吗？这一接，这不全给耽误事儿了吗？所以说这个成语就叫断鹤续福。福呢就是野鸭子，把这个鹤腿断了给续上野鸭子那个腿上去，这是不行的。他告诫人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违反客观规律。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今天大话成语，咱们第一条成语给您说一个更令名号，出自韩非子，说的是在春秋时候，楚厉王给他的国家下了一道命令，什么命令呢？他在这个宫门里头悬挂起一个大鼓来，这鼓特大，要是一敲这个鼓，整个楚国的都城所有的老百姓都能听得着，只要是一听到这个鼓声，立即到王宫门前都集合，那就说明国家出了有意外情况，有紧急情况。什么叫意外情况？什么叫紧急情况啊？那就是也许是敌军进犯，也许是水灾，也许是着了火了，这都算是意外情况、紧急情况啊。这个命令下来了，京都里边这些老百姓都知道了。这楚厉王呢，有一回晚上在自己宫里边喝酒，喝醉了，喝醉了之后醉马刀枪的，先是在这后宫里边耍酒疯，耍完了酒疯晃晃荡荡出来，来到这宫门里头，一眼就看见这鼓了，这鼓的旁边放着有那鼓剑子，呵，这楚厉王过来伸手把这鼓剑子就拿过来了，告诉手下这些个侍从，我告诉你们，今天我打这鼓，我看看这鼓子响不响。旁边这些内侍臣就说了，哎呦，说大王，

0: 这鼓您可不能随便敲啊，这您是下过命令的，一敲这个鼓就说明有紧急情况，老百姓可就都来了。
1: 老百姓的都来吗？
0: 嗯，
1: 老百姓都来就更好，他都来了就看看我这命令是灵还是不灵，是不是？他就来了，你们就告诉他，本王跟他们开一个玩笑。
0: 说到这儿，这楚厉王拿这个鼓槌的话，梆梆梆梆，敲上了。这一敲，这鼓真起作用了，因为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国家有这么一个命令，大鼓一响，紧急集合。哎呦，全城的老百姓稀里呼噜全都到这宫门外头来了。这楚厉王敲完了之后，自个儿的酒兴发作完了，转身晃晃荡荡到后宫躺那儿打上呼噜，他睡着了。他这睡着了，这门口的老百姓都来了，所以这些内宫的宦官们就出来当众宣布，说众位，实在对不起，太抱歉了，今天呢是因为我们的代王他喝多了，喝多了酒醉之后呢，就砸起这鼓来了。我们曾经制止过他，说是跟大家开个玩笑啊，诸位都请回吧，啊，先请回吧，今天是代王跟我们开了个玩笑啊，对不起对不起。这老百姓往回走着，一边走一边骂，什么玩意儿这叫啊，啊，他规定的命令，到时候他跟我们开玩笑，在那敲着玩，他喝醉了让我们整宿都不睡觉，行，以后再有这事儿，谁要是再来谁就是孙子。稀里呼噜稀里呼噜，老百姓都走了，老百姓都走了。据说后来有一回是宫中失火，这个楚厉王命人再敲这鼓就火，没人来了，谁不来了？这一步来，有的大臣跟楚厉王就说了，说大王，您酒醉之后那一顿敲鼓已经伤了民心，已经在老百姓的心中失去了信用啊，您应该重新下这个命令。楚厉王一想也对，哎，于是楚厉王又重新下了一道命令，就说那回我那样做是不对的，我把这个命令重申一遍，这一重申一遍以后再听见鼓响你们还得要来。所以说这就是这条成语更令名号，这意思呢就是重新强调命令。接下来再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受孕请火，出自汉书，说的是古时候啊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妇女，这个年轻的妇女脾气非常好，性格非常温柔，结婚之后呢她这个婆婆对她不好，这个婆婆呀老瞅着这个儿媳妇儿不怎么样，所以平素当中经常对她训斥。但是这个妇女呢是逆来顺受，忽然这一天他们家的厨房里边有一块肉丢了，这肉一丢了，这婆婆第二天就问这儿媳妇儿，说这肉是不是你偷了？你说这婆婆有这么说话的吗？这儿媳妇一听，儿媳妇说，我怎么能偷这肉呢？咱们是一家人，我偷这肉给谁呀？她婆婆说，给谁？给你娘家。她儿媳妇说，我娘家离那挺远的，我怎么给她送啊？那当不住你娘家来人呢。她儿媳妇说，我娘家来人您看着。

0: 我娘家离那挺远的，我怎么给她送啊？那挡不住你娘家来人呐。她儿媳妇说：“我娘家来人，您看着了吗？”她婆婆说：“正因为我没看着。”
1: 看见吧，把这儿媳妇打发走了。
0: 这儿媳妇走了之后，走在大街上，孩子哭。
1: 正往前走着，正好碰见邻居一大婶儿。邻居大婶一看，
0: 这小媳妇怎么哭了？就问了，说：“孩子怎么的了？”
1: 这媳妇就说了，说我婆婆怀疑我偷了他们家的一块肉，我有冤无处诉，这不嘛撵着我要回娘家。邻居大婶一看说，那好吧，那你走你的吧，一会儿我就让你婆婆在后面撵你。
0: 他儿媳妇一听，那好吧，
1: 儿媳妇接着往他娘家走。这邻居大婶回到自个儿家里，就了拿了一束韵，这个韵就是蕴藏那个韵呐、啊。古代把那一束麻叫韵，这个东西干什么用的呢？这一捆韵是点火引柴用的。他拿着一束麻隔着一个院墙，就冲着那个小媳妇她婆婆就喊了，说大嫂子借个火。对过她婆婆那一听，
0: 干什么呀？
1: 这大婶就说了，嗨，您不知道，我们家这俩狗啊，今儿早晨起来也不知是哪个狗叼回来一块肉，这么大一块呀、啊！叼回来这个肉，这俩狗一抢这肉，一个狗把另一个狗给咬死了。我呀，干脆就把那个狗剁吧剁吧高锅里头，我炖狗肉了，找您借点火，我烧狗肉。
0: 他这婆婆一听，您那肉多大一块啊？就这么大一块，
1: 一比划，
0: 他婆婆就知道了。哎呦，那是我们家的肉啊！
1: 哎呦，你们家的肉啊，我真不知道，怎么是你们家的肉啊？
0: 丢了，这不是我怨我儿媳妇把她撵走了。您可快别撵她，
1: 您要把她撵走了，回了娘家，人家娘家人来了问您，您怎么回答呀？
0: 她婆婆一听也对，
1: 所以她婆婆马上随后撵把这媳妇给撵回来了。所以这条成语就出在这里。说运清火呢，就是说拿着那么一捆麻去找人要火，它的内涵意思就是说，表面上是有求于人，实际上是帮助于人。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刚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

0: 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米饭是咱们餐桌上最常见的一道主食了。那要说到淘米做饭的话，相信很多人都会自信满满的说，那还不简单吗？弄点米，加上水，等火一开就等上桌了。那您知不知道，要想把米饭做得既有营养还有口感，其实还是有些门道的。本期的生活提示就来和您聊一聊做饭这点事儿。怎样淘米好？您知道怎么淘米？大米中含有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素。为了减少这些营养物质的流失，请您记得在淘米时不要用温水，而应该用凉水。因为水温偏高的时候，营养物质会从米里稀释出来，导致营养的流失增加。淘米的次数也不要过多，2到3次就可以了。在米粒的最外层有一层被称为是糊粉层的物质，这些物质营养丰富。而如果在淘米时用力搓洗，将会使得糊粉层洗掉，损失营养。所以您一定要记住，淘米的时候搅一搅就行了，而不要用手搓。大米先煮后蒸有营养吗？很多朋友喜欢把大米先放在水里煮，煮到半熟捞出来，放入锅里的篦子上小火蒸熟，这样做出来的饭粒粒可分，香甜味美。但是这样做会造成营养大量的损失，不适合采用。因为在煮的过程中，大米中相当多的水溶性物质，如维生素 B1、维生素 C 以及钙、磷等矿物质，都会溶解在米汤中，造成营养的损失。所以为了您可以吃得更营养，最好不要先煮后蒸。如果您要先煮再蒸，也一定要善加利用米汤，而不要倒掉了营养。做饭煮粥保留营养的小细节，焖饭不要用生水，因为自来水中含有氯气，在烧饭过程中它会破坏粮食中所含的维生素 B1。 如果用开水烧饭，大部分氯已经随着水蒸气挥发掉了，也就大大减少了维生素 B1 以及其他 B 族维生素的损失，同时可以缩短加热时间，减少营养损失。很多朋友在煮米粥时习惯加上一点碱，认为加碱煮粥熟得快，煮出来的粥更粘稠，但是碱会破坏米中的维生素，降低粥的营养成分。所以您要记住了，在家煮粥的时候不要加碱。看看您平时都做对了吗？你看淘米的时候要用冷水，最好不要用温水，不需要太多，力道也不需要太大。另外呢，就是用热水蒸饭的话，损失少，而且还能更省电。您记住了吗？好了，接下来再给您介绍几个可以把饭做得更好吃的小窍门。加醋焖饭法，很多人都感觉剩饭没有新焖的米饭香。您可以按照1000克大米、35克食醋的比例，向锅中加上一点食醋，这样焖出来的米饭不但没有酸味，反而饭香更浓。即便剩些米饭，再次做后剩饭也会像新焖的一样好吃。加酒焖饭法，饭做的加生了，再焖也很难熟，怎么办呢？您可以在饭中加2-3勺的米酒，搅拌均匀再焖，不仅能让加生饭熟透，而且饭还带有米酒的清香，吃起来更加可口。加油焖饭法，陈米焖饭不如新米好吃。您可以在焖饭之前向水里加入少量的食油，或者是西餐用的沙拉油，再焖，可使做熟的米饭金光灿亮，而且更加的柔软香甜。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在炎热的夏天，游泳是特别受欢迎的一项运动了。你想，一头扎进清凉的泳池当中啊，这种感觉还真是非常的爽。是不是你也有一点迫不及待的想用这样非常健康而且自然的方式来消暑纳凉呢？但是不要急着下水，您确信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吗？本期的生活提示呢，就要和您聊一聊在游泳的前后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2: 泳前必须热身吗？夏天水温比气温低得多，我们一定不要没做准备活动就急于下水。如果生理上准备不足，一时适应不了水中温度，容易引起头晕、恶心等不适症状，严重时还会抽筋或者是拉伤肌肉发生意外。所以在入水前，您可以适当的做一些热身运动，目的呢

0: 都在于增强肌肉的协调性，减少遭遇意外的可能。游泳前能吃饭吗？我们在游泳前可不要吃过量的油腻难消化的食物，更不要在游泳前一小时内进食，因为刚吃完东西，全身的血液会流向胃帮助消化，而如果这时下水游泳的话，胃部的血液量减少，吃下去的东西就不能很好的消化。同时你也不要空腹就下水，因为空腹时体内的血糖比较低，游泳会引起头晕、四肢乏力，也容易发生意外。游泳之后要刷牙吗？大多数游泳池水中都加入氯气或者漂白粉进行消毒，你或许不知道这些消毒剂对牙齿釉质有着侵蚀作用，容易引起多种牙病。此外，我们在游泳时病菌也会随着池水进入口腔，如果游完泳不及时清洁口腔，再接着吃东西，这些病菌就会进入胃肠道，引发肠胃疾病。所以你要记得，游泳后一定要立即刷牙或者漱口。在我们下水之前，一定要充分地做好了热身准备的活动。另外啊，游泳之前一定不要空腹就下水，最好是在提前一个小时以上，我们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补充能量。还有就是在上岸之后，千万别忘了第一时间刷牙或者漱口，这样才够健康。记得了吗？好，我们再来学几个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小妙招。土豆皮除茶垢，喝茶的水杯用久了就会形成黄黄的茶渍，很难清除。我们可以把做饭时去掉的土豆皮放到茶杯中，倒入开水放置十分钟之后，将土豆皮倒出，用清水冲洗干净就好了。因为土豆皮中的淀粉遇到高温时会形成具有吸附和去污能力的胶体溶液，可以轻松去除杯中的茶渍。巧防盐粒结块，厨房的盐很容易受潮结块，在瓶子中倒不出来。我们可以把炒过的大米粒用纱布包好，放进盐罐底部。炒过的大米经过高温焙热后已经碳化，能够有效吸附盐中的潮气。妙招洗葡萄，汁多味美的葡萄是我们夏季喜欢吃的水果之一，但是清洗起来却有一点麻烦。我们可以找一个大碗，放入一大勺面粉，加入清水搅拌，将葡萄整串放入，浸泡一到两分钟之后，用手轻轻搓洗一下，最后拿出来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就好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随着大家健康意识的提高啊，消毒剂已经成了很多家庭当中的一个必备品了。但是呢，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不但起不到消毒的作用，反而有可能会造成物品的损坏、环境的污染，甚至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一定的伤害。本期的生活提示就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安全使用消毒剂的一些小知识。
2: 消毒剂浓度越高越好吗？您在给家里消毒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消毒剂浓度越高，消毒的效果就越好呢？其实不是这样的，高浓度消毒剂的刺激性对人体的皮肤、鼻黏膜都会带来损害，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胸闷、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如果消毒剂的浓度太高，还会对家居用品产生明显的腐蚀破坏作用。另外，如果皮肤接触高浓度的消毒剂之后，有可能会被灼伤，所以啊，你千万不要直接接触高浓度的消毒剂。一般的消毒剂在买回来以后，要按着说明书做一下稀释。消毒剂能频繁使用吗？您可千万不要频繁的使用消毒剂，这是因为频繁使用消毒剂会造成环境太过清洁，使身体抵抗力随之下降，外出时可能更加容易被病菌入侵，引发疾病。同时，家里的病菌也会因为消毒过于频繁而产生抗体，存活下来的病菌反而更加强大。所以你一定不要频繁的使用消毒剂消毒，一个月给家里做一次全面消毒就可以了。消毒剂、清洁剂可以混用吗？您知道吗？家庭日常使用的各种消毒剂和清洁剂化学成分是不同的，绝对不能混在一起。如果把含氯的消毒剂和含酸的清洁剂混在一起使用，会发生化学反应并产生氯气。氯气是一种刺激性气体，会刺激人的眼睛、鼻子，轻者会流泪、流涕、咳嗽，吸入过多可能会导致中毒，而且混合使用会产生中和性的反应，各自的功效都会减弱，降低了清洁效果。所以你要记得，不要把消毒剂和清洁剂混合在一起使用。
1: 刚刚的这几点提示呢，其实在告诉我们，即便是家庭当中使用消毒剂，也一定要注意适度和适量，否则的话有可能会过犹不及，适得其反。您记住了吗？好，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些家庭清洁当中都会用到的小妙招。
2: 纱窗巧清洁，您在清洗纱窗的时候，可以把废旧报纸打湿粘在纱窗上，5分钟后将纱窗上的报纸取下，你就会发现潮湿的报纸上沾满了纱窗上的灰尘污渍。这种方法反复用上几次，纱窗就会变得非常干净了。巧洗锅盖，家里的锅盖用的时间长了，上面会沾满一层厚厚的油垢，用去污剂擦的时候费时又费力。有一种简洁又有效的方法，先在锅里放上一些水，然后将锅盖反盖在锅上，把水烧开，让锅里面的蒸汽熏蒸锅盖，油垢发白柔软了，再用布蘸水轻轻地擦，锅盖就可以光亮如新了。除瓷砖黑垢，灶台后面的瓷砖接缝很容易染上油污，您可以在刷子上挤适量的牙膏，沿接缝处纵向刷洗，然后用蜡烛轻轻地涂抹在瓷砖接缝的地方。因为蜡烛表面很光滑，就算是有油污粘在上面，也只要轻轻一擦就干净了。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5: 杯子是我们最平常不过的日用品了，玻璃杯、塑料杯、纸杯等等等等。不过呢，我最关心的其实是什么样材质的杯子才是最安全的，怎样用杯子才够健康呢？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如何用好各种杯子。一次性纸杯喝热水行吗？一次性纸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随处可见，在这要提醒您，一次性纸杯最好不要用来喝热水，因为有的涂蜡纸杯为了防止水渗透，内壁通常会有一层隔水的蜡，蜡遇热是会融化的，一般水的温度超过了40摄氏度，这层蜡就会融化掉，喝了这种水对于健康不利。而且内壁的石蜡融化之后，纸杯没有了防水性，很容易漏水，所以一次性纸杯最好不要用来喝热水。塑料杯都能用来喝热水吗？塑料杯种类多，颜色鲜艳，受到人们的喜爱。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塑料杯都能用来喝热水的。有的塑料杯耐热温度低于100摄氏度，倒入热水后可能会释放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长时间用来喝热水对于身体健康不利。所以您在用塑料杯之前，一定要弄清楚杯子的耐热温度。产品合格证上标注的使用温度低于100摄氏度的塑料杯就不要用来喝热水了。喝咖啡能用搪瓷杯吗？不要用搪瓷杯喝咖啡或者是其他的酸性饮料，因为搪瓷杯表面的瓷是由硅酸钠和金属盐组成的，含有大量的铅元素，在酸性环境下容易使搪瓷里面的铅溶解出来。如果长时间用搪瓷杯喝咖啡，可能会导致慢性铅中毒，对身体极为不利，所以你一定不要用搪瓷杯来喝咖啡或者是其他的酸性饮料。 每天我们都要用杯子来喝水，所以我觉得呀，越是平常的东西其实越应该被我们重视才对。像一次性的纸杯啊，还有耐热性不太好的塑料杯，建议大家以后在喝热水的时候就最好不要用了。另外，用搪瓷杯来喝咖啡，这也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您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4: 电饭锅焖饭巧省电，家中煮饭常常会用到电饭锅，在使用电饭锅煮饭时，您可以在电饭锅的锅盖上捂一条毛巾，毛巾不要堵着出气孔，这样饭会熟得

0: 相对快一点。煮饭时捂毛巾，既可以减少热量流失，缩短煮饭时间，还能省电。巧厨餐桌油污，吃完饭后餐桌上总免不了会有一点油污，用热抹布也很难擦干净。您可以在有油污的地方倒一点白酒，来回擦几遍，油污就没有了。这是因为白酒中的乙醇是很好的有机溶剂，可以把油污溶解掉。巧厨淋浴喷头水垢，淋浴喷头长时间使用就会结上水垢，使水流变得越来越细。这时您可以把喷头卸下来，取一个大一些的碗，倒入白醋，将喷头的喷水孔朝下泡在醋里，8小时之后取出，用清水冲洗一下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因为醋酸和水垢中的碳酸钙发生了酸碱中和反应。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都说女人的衣橱当中永远都少那么一件，其实呢，我想对于男士来说，一套合体的西装也是衣橱当中不能少的装备。而这个西装呢，七分在做，三分在穿。如果西装穿着不够得体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闹笑话呢。今天的生活提示哈，我们就来聊一聊在穿着西装的过程当中一些基本的礼仪。西装礼仪啊，我们首先要说说就是西装的纽扣。有人说这个西装礼仪其实是一场纽扣大战，意思呢就是说纽扣系得好不好，对不对，就关系到了这个人会不会穿西装。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先说说这两粒扣或者是三粒扣最常见的西装纽扣到底要怎么系呢。咱们就以这个三粒扣的西装做例子，我们给它分别起一个名字您就知道了。第一粒扣子它的名字叫偶尔，中间这粒叫做经常，而最下面的扣子叫做绝不。那现在您就记得了吧，不管是两粒三粒扣的西装，最下面的这粒纽扣是永远不系的。当然有个例外，就是双排扣的西装，因为它更加的正式，所以双排扣西装所有的纽扣都得系上。再来说说西装究竟要怎么搭配。男士在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穿西装，要坚持一个三色原则，就是说全身的衣服加上领带加上鞋袜的颜色不要超过三种。比如说您的衣服是灰色，那么领带呢也应该是灰色，至少条纹当中应该有一些灰色，这样就和西服很好的搭配了。当您穿上成套西装的时候呢，一定要穿长袖衬衫，衬衫的袖口要露出一厘米左右。在正式场合里，男士不适合穿色彩过于鲜艳的格子或者是花色衬衫。穿西装最好要搭配黑色的系带皮鞋，而袜子的颜色呢，一定要比西服的颜色更深一点。非常正式的活动，记得一定要穿黑色袜子。要想把西装穿得很帅气，这当中的一些细节也不能忘掉。比如说西装的口袋是不是都用来装东西呢？当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西装的上衣口袋还有西裤的口袋，它们完全是用作装饰的，装上的东西鼓鼓囊囊的样子，你想那都会影响您的形象啊。如果您有重要的一些文件啊，或者是手机钥匙什么的，完全可以把它放到西服内侧都会设计好的一些内兜当中，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还有很多男士羡慕说你们女生有那么多的装饰品，我们怎么办呢？那除了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带之外，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也可以在西装的左上口袋当中配上一块口巾布，看这样子也蛮帅气的。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当然说到这，最最重要不能忘记的就是，不管你是在什么场合穿什么样的西装，一条深色简洁的腰带都是必不可少的，你记住了吗？好，我们再来学学生活当中的其他一些小妙招。领带巧去褶，领带起褶了怎么办呢？起褶的领带不用熨斗也可以恢复平整。您可以把领带卷在啤酒瓶上，卷的时候要注意将领带撑紧，第二天再系时原来的褶皱就没有了。十秒快速叠衣法，将衣服平铺，左手捏住衣服的腰部，右手捏住衣服同侧的肩膀，右手逆时针旋转捏住衣服同侧的下边。你要注意了，衣服的腰部、肩部还有下边捏住的这三点要在同一条直线上，然后双手拎起衣服抖一抖，再从肩膀的位置折一下，衣服就叠好了。再为您重复一遍，左手捏住衣服的腰部，右手捏住衣服同侧的肩膀，右手逆时针旋转捏住衣服的下边，双

0: 手拎起衣服一抖，再折一下，衣服就叠好了。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蓝屏、死机、重启，看到这些词汇的时候，是不是有人正一脸的无奈？怎么电脑的毛病全都让我给赶上了呢？其实啊，不用发愁，我们的电脑也需要精心的照料，而这些毛病也是可以被避免掉的。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台式电脑的日常维护。
2: 电脑也需要工作环境，环境对电脑寿命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电脑理想的工作温度是10到30摄氏度，太高或太低都会影响电脑配件的寿命。夏天使用台式电脑时应该注意散热，避免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长时间的使用电脑。电脑工作环境的相对湿度一般在30%到80%之间，湿度太高会影响处理器、显卡等配件的性能发挥，甚至引起一些配件的短路。湿度太低则容易产生静电，同样对配件的运转不利。为了不影响台式电脑的使用寿命，您最好为它创造一个温度湿度适宜的工作环境。开关机也有讲究吗？良好的个人使用习惯对于电脑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正确的开机关机操作就很重要。正确开机的顺序是先打开打印机、扫描仪、音响等外接设备，再打开显示器开关，最后开主机。关机的顺序则相反，先关主机，再关显示器、外接设备。您平时的操作是否正确呢？另外，频繁的开关电脑对于各配件的冲击很大，尤其是对硬盘的损伤更严重。在关掉电脑之后，至少要间隔10秒钟之后，我们才能打开电脑。使用频次关系电脑寿命，减少电脑的使用次数和使用时间，并不能延长电脑寿命。特别是在潮湿的季节，您要定期开机，以免电脑长时间不用，机箱受潮，引起短路，电脑配件损坏。每天使用电脑不要超过4个小时，每隔1到2个小时稍作休息，可以让您和您的电脑同时获得健康。
1: 你看，给电脑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它才会好好的干活。掌握了正确开关机的方法呢，才能减少对于电脑的伤害。既然把电脑已经买回家了，也不要让它总是闲在那里，这都是日常养护我们电脑的一些方法。不过呢，大家还是要注意，每天上网的时间过长，对于我们的健康还是会带来影响的。我们就来看一看如何降低电脑对于我们身体的危害。
2: 电脑的摆放，别让屏幕的背面朝着有人的地方，因为电脑危害最强的就是背面，其次为左右两侧，屏幕的正面反而是危害最弱的。以能看清楚字为准，至少也要50厘米到75厘米的距离，这样可以减少电磁的伤害。电脑前放香蕉，如果您经常在电脑前工作，一定会有眼睛干涩疼痛的时候，所以您在电脑桌上放几只香蕉很有必要。香蕉中的钾可以帮助人体排出多余的盐分，让您的身体达到钾钠平衡，这样会缓解眼睛的不适症状。绿茶抵御电脑危害，抵御电脑危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每天上午喝2到3杯的绿茶。绿茶不但能消除电脑辐射的危害，还能保护和提高您的视力。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4: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7上8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不服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对于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来说，眼镜护理液当然也是必不可少的了。不过在我们使用这个眼镜护理液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一直都有不少的误区呢。本期的生活提示就和大家聊一聊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眼镜护理液。
2: 免揉搓真的不用揉吗？很多护理液的瓶子上

0: 都有免揉搓的标志，但免揉搓真的只需要冲洗浸泡就能达到清洁眼镜的作用吗？其实隐形眼镜上都会附着一种眼镜分泌出的物质，叫做泪液蛋白，而这类护理液只能给隐形眼镜的表面消毒，很难杀灭藏在蛋白中的细菌。所以即便您正在使用免揉搓的护理液，仍然需要把镜片的两面各揉5秒钟以上，才能彻底的清洁镜片。护理液能当眼药水用吗？隐形眼镜戴久了，眼睛容易干涩，很多朋友会把护理液当作眼药水滴入眼中。这里我要告诉您，千万不要这样做。这是因为护理液主要是由氯化钠、生理盐水、消毒剂和防腐剂这些成分构成的，直接把护理液滴入眼睛，不但不会缓解眼睛的干涩，其中所含的防腐剂、消毒剂还会对角膜造成一定的伤害，所以您一定不要把护理液当成了眼药水来使用。如果眼睛干涩，一定要用隐形眼镜专用的润滑液。护理液的杀菌能力越强越好吗？很多朋友认为护理液的杀菌能力越强越好，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隐形眼镜护理液的杀菌能力强，会刺激眼睛，对眼睛造成伤害。因此您在购买护理液时，不能只注重杀菌能力，还要看它是否温和不刺激，这样才能保证您的眼睛健康。护理液到底能用多久呢？护理液开封使用后不要超过使用期限。您知道吗？护理液的有效期和使用期可不是一回事儿。有效期指的是护理液在这个日期前可以开封使用，而使用期是指护理液开封之后使用的期限。比如一瓶护理液的生产日期是2011年9月27日，有效期至2013年9月26日，那么在2013年9月26日之前，这瓶护理液是可以开封使用的，而开封之后的使用期限则是3个月。这是因为开封后3个月的护理液早已失去了应有的清洁消毒功能，所以您的护理液在开封之后一定不要超过3个月的使用期限。好了，如何正确的使用护理液呢？帮您总结了4个不等于：免揉搓不等于不揉搓，护理液不等于眼药水，杀菌强不等于太刺激，有效期不等于使用期。您都记住了吗？好，接下来我再跟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几个小窍门。喝中药防呕吐。有些朋友会在喝中药的时候呕吐，您可以在下次喝药前在口中含上一片生姜，约5分钟之后把姜片吐出来，这时再喝中药会大大减少呕吐的几率，因为生姜中含有的姜酮及姜烯酮可以有效的止吐。
1: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很多人都喜欢在家中养上几盆花草，怡情养性的同时呢，还能帮助净化空气。不过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有一些花草在家中种植的话呢，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小麻烦。可以聊室内养花的话题。
2: 花香越浓越好吗？家里养香味浓烈的花会影响人的情绪。很多人喜欢养香味很浓的花，花味太浓会让人头晕。这是因为花散发出来的香味是由数十种挥发性化合物组成，这些物质会刺激神经，让人产生情绪上的波动。另外，花还散发花粉，有些过敏体质的人受到花粉的刺激会出现过敏性反应，所以家里不要养香味太浓的花。有孕妇的家里能养花吗？有孕妇的家庭养花要格外留心，并不是什么花都可以养在室内的，特别是有孕妇的家庭，因为有一些花香会刺激孕妇神经，引起恶心、呕吐，还会影响他们的食欲。卧室里能养花吗？卧室里养花会影响休息质量。晚上卧室里是不能放花的，因为在晚上大多数花会释放出二氧化碳，吸收氧气，这样一来就和人

争夺氧气了。要是在屋子里放太多的花，就会降低室内氧气的浓度，造成人体缺氧，影响睡眠质量。所以爱花的人也不要在卧室里养花。病房里能养花吗？病房里不能养盆栽花。有些人去医院探望病人的时候，总喜欢送几盆花，这可不是好的选择。花有净化空气、促进健康的作用，但是有一些盆栽花，若是放在病房里养，就是致病源了，甚至会导致老病复发。这是因为花盆里的泥土会产生真菌孢子，一旦侵入人体的皮肤、呼吸道、外耳道等部位，会引起人体表面或深部的感染。而病人本来体质就不好，这样一来就雪上加霜了。所以记得不要在病房里养盆栽花。

0: 不能手懒了，一定要勤于打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介绍几个跟养花有关的小妙招。
1: 家中无人，怎样浇花呢？养花要勤浇水。要是出门在外，家里没人的时候，您可以在花盆旁边放一只盛着凉水的大玻璃瓶，再找一根吸水性比较好的宽布条，把布条的一端放在瓶子里，另一端埋在花盆土中，这样就可以通过布条向花盆里输送水分了。用剩余啤酒浇花，有时候朋友聚会，啤酒开多了没喝完，隔夜再喝味道又不对了。其实用剩下的啤酒浇花可以废物利用，因为啤酒本身是微酸性的，用它来浇花可以调节土壤的酸碱度，对于那些喜酸的花卉就非常的有利。淘米水浇花更滋润，您可以拿淘过米的水浇花，这样可以促进生长。这是因为淘米水当中含有蛋白质、淀粉、维生素等营养，用来浇花当然会使花卉更茂盛。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长篇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当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4: 刷信用卡花明天的钱，这是现在非常普遍的一种消费方式了，既可以提前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还能够享受积分、折扣等等这样一系列的优惠。您的钱包里是不是也放着好几张的信用卡呢？但是您真的了解您的信用卡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使用您的信用卡。
5: 信用卡的收费最低还款额支付是先还欠款部分的10%，然后每天计算透支利息，直到您还清所有的欠款。而分期付款是一次性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之后您每月按时还款就可以了。所以，别把最低还款额支付当成分期付款，以免产生更多的额外费用。另外，大多数银行的信用卡都收取年费。有些银行会在您使用信用卡达到一定的刷卡次数或者金额时减免年费，不同银行不同级别的信用卡的优惠规定往往差别很大，在办卡之前我们需要提前详细的了解，不要盲目办卡。信用卡的还款不要紧贴着最后期限还款，信用卡还款时您可以选择到银行柜台、电话银行或者是自动柜台机、网络银行等不同方式，不同的渠道还款到账所需要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在银行柜台还款是最快的，可以及时到账，而网络或者是便利店的终端系统还款可能会比较慢，3个工作日内能到账。因此即便您在还款期限之内还款，还是有可能因为程序运行时间过长而产生滞纳金或者是利息，影响信用额度。因此最好是提前几天就还款，确保欠款在期限之内到账。支付安全要留神，身份证和信用卡不要放在一起，交易凭条也不要到处乱丢，保障您的用卡安全。签购单上的签名和信用卡背后的签名字迹内容一致时，才能确认信用卡消费成功，如果签名不一致就扣费，商家需要承担主要责任。您可以为信用卡加设一层密码，但如果信用卡的密码被人窃取而盗用的话，持卡人承担的责任也会增加。不要在出故障的 POS 机上反复刷卡，避免造成重复扣费。不要让您的信用卡离开您的视线，签名之前仔细看一看签购单，包括卡号、交易时间以及金额，不要乱签名。单据最好不要乱丢，以便日后查询账单的时候用得上。
4: 不得不说，巧用信用卡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一种理财手段了，但是一定要记得安全刷卡。

0: 准时还，账目清晰，别马虎，您记得了吗？既要保护好我们的信用卡，更要保护好我们的信用，对不对？好了，再为您介绍一些生活小妙招。
1: 如何取下久置相框的照片？镜框中的相片时间长了会受潮粘在玻璃上，用一条干净毛巾在热水中蘸一下，凝去水分，在相片上敷一会儿，就可以把相片揭下来了。电扇巧驱虫，往电扇叶片上撒数滴风油精，随着电扇不停地旋转送风，满屋生香，还可以驱虫。
2: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百姓的参谋，给您的生活带来更温馨的色彩。生活提示。
1: 我们中国人呢，更加偏爱比较温热的牛奶。那说到煮牛奶这件事儿啊，您可能会觉得这简直太简单不过了，不就是把牛奶加热一下吗？但是您知道怎样煮牛奶，怎样加热牛奶才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营养成分吗？本期的生活提示，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如何煮牛奶才会更健康、更营养。
2: 大火、小火煮牛奶哪种好？许多人担心大火煮牛奶会溢出，就用文火煮牛奶。其实文火煮牛奶，牛奶中的部分维生素在长时间的高温作用下容易分解破坏，导致营养损失。同时牛奶中含有大量能够促进儿童生长发育的赖氨酸以及少量的乳糖，这两种物质在持续的高温下会发生反应，形成破坏蛋白质营养价值的有害物质。所以您在煮牛奶时不要用文火长时间的煮沸，最好用旺火快煮。袋装牛奶怎么加热？袋装牛奶通常都经过了高温杀菌处理，所以饮用时不需要再煮沸加热了，只需要温热就可以了。加热袋装牛奶可以先将水烧开，关火，再将袋装牛奶放入锅中。等到牛奶温热之后，取出就可以饮用了。所以袋装牛奶不要直接的放入沸水当中煮沸加热，放入烧好的开水中温热就可以了。煮牛奶时可以冲鸡蛋吗？有人喜欢用煮沸之后的牛奶冲打散的生鸡蛋吃，认为可以补上加补。其实啊，这种吃法是不健康的，因为生鸡蛋可能带有致病的沙门氏菌，这种细菌的杀灭需要一定的温度，仅仅靠煮牛奶的温度，细菌是不能全部被杀灭的。所以你要记得不要用牛奶冲鸡蛋。
1: 现在大家是不是也已经更加了解到底要怎么煮牛奶才会更营养呢？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你看，煮牛奶的时候呢，旺火快煮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牛奶当中的营养成分。还有呢，袋装的牛奶不需要煮沸加热，只要把它放在热水当中温热就可以饮用了。同时也请注意，牛奶冲鸡蛋这个方法并不可取。那如此一来呢，您会喝到更加营养充分的牛奶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几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
2: 巧打蛋花，您在做蛋花汤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鸡蛋打不成蛋花的情况呢？您可以在打蛋花之前，先在沸腾的汤锅中滴上几滴醋，然后再将打好的蛋液倒入锅中搅拌，漂亮的蛋花就形成了。牛奶盒巧利用，把喝完的纸质牛奶盒用水冲洗干净，然后把它剪开，干净的内面就是一张绝佳的吸油工具了，吸油的功效十分显著。把它垫在油壶的下面，可以有效防止油污，厨房既干净又卫生。食醋洗奶锅，很多人煮牛奶的时候啊，总是不小心就沸腾扑锅，或者是在锅底和锅壁上糊了一层的奶皮儿。如果用坚硬的工具来清洗奶锅，很容易造成奶锅的内壁磨损。清洗之前可以先用食醋浸泡一会儿，再用柔软的工具擦洗，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去除锅边的奶渍了，还能保护奶锅免受磨损。
3: 生活提示就到这里，休息一下吧。

0: 返回毕节，向王震汇报了情况。王震听了以后，取出那张合影照片，交给匆匆赶来报信的这个苗族代表李德宏，同时呢，又给了他们一批经费，嘱咐他们回去分给六寨的寨老。他对这位苗族代表说：“你们不要怕，回去团结起来，坚持跟这些反动的走狗进行斗争。我们很快要离开毕节打日本去了，等我们打完日本人回来，一定给你们报仇，给苗族每一位穷人分天分地。”这番话呀，让当时被那个血腥镇压的苗族同胞啊稳住了心神。独立团呢，虽然没有再搞那种公开集会，但仍然以分散的游击队的形式坚持开展活动，替红军呢探路啊、传递情报啊、掩护伤员呢。后来这里有一部分苗族的人跟着我们红军北上了。1936年2月底，这个时候敌人重兵压境，要围剿我们这队伍，所以红二柳军团奉命撤离大定毕节这个地方，踏上了乌孟山会宣战的征程。八部六寨独立团呢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们这个军队历史上最早由红军帮助组建的苗族人民武装之一，是我们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一个生动实践。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

0: 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

0: 城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1: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0: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2: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3: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4: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5: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际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6: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7: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

0: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

0: 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

0: 觉特别的放心。
1: 紧盯群众急难筹判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6: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5: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7: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8: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4: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8: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4: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8: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1: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零下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计划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29，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距离最近的乡镇大柴坦镇约15公里。记者从大柴坦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1积4分。C 罗在这场比赛中梅开二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0: 4点开始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被加纳队0-0逼平。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埃及队是伊朗队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基于德国方面消息，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3: 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的工作进展顺利。
3: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2: 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3: 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2: 为了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4: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2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2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2: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3: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4: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

或者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泰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

0: 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1: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坎塞洛，变速，
4: 漂亮
5: ！C 罗
6: ，C 罗进球了，
5: 进球了。关键这个球，坎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嗯，
3: 关键时刻就是。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2: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比赛结束前，英格兰队的凯恩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
1: 嗯，目前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张文的电话。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好，我们继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喂，张文，听得见吗？张文，
10: 没问题。主持人你好。
1: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
10: 好的。克罗地亚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的比分应该是0-0。我想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因为确实这支球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的门将呢今天上的依然是伊瓦科维奇，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格瓦迪奥尔、彭格拉西奇、苏塔洛和萨尼西奇，那么两个双后腰还是老将摩德里奇和科瓦西奇，前卫线上居中的会是年轻的新秀巴图里纳，左边是大家熟悉的佩刀佩里西奇，右边呢是24号哈沙利奇，顶在最前面的单前锋呢还是穆萨。首场比赛克罗地亚当时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球队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进球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摩德里奇和格瓦迪奥尔，这是两个对于克罗地亚队最重要的球员，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一上来两边的状态，我觉得都没有马上提到最高，双方节奏不快，而且都在试探，没有打所谓的高位逼抢，还是在低位先守住自己的城门。那第8分钟的时候呢，克瓦西奇是在禁区前沿犯规，给了巴拿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在平淡当中，我们等待会不会突然有那一下的灵光闪现。主持人，
1: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10: 嗯，凌晨结束这两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C 罗呢，从自己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呢，平。

运两亿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六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单场双响的球员纪录。接下来他们的第六分钟的时候，C 罗当时是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field 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的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的努诺门德斯在第17分钟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把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有声小说《狼图腾》。
4: 在陈真的面前，小狼挣扎着，撑起两条前腿，他勉强端坐在陈真的面前。半张着嘴，半吐着舌头，滴着半是血水的唾液，像看老狼一样看着陈真，好像有话要跟他说，然而却喘得一点声音也吐不出来。
5: 好，我们听到的就是首先
4: 陈真泪如雨下，他抱住小狼的脖子，和小狼最后一次紧紧地碰了碰额头和鼻子。小狼似乎有些坚持不住，两条负重的前腿又剧烈地颤抖起来。陈真猛地站起，跑到蒙古包旁，悄悄地抓起半截铁签，然后转过了身，又把铁签藏到了身后，大步朝小狼跑去。小狼仍然端坐着，急促喘息，两条腿抖动得更加厉害，眼看就要倒下。陈震急忙转到小狼的身后，高举铁锨，用足全身的力气朝小狼的后脑砸了下去。小狼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软软地倒在地上，像一头真正的蒙古草原狼，硬挺到了最后一刻。那个瞬间，陈震觉得自己的灵魂被击出体外，似乎有听到灵魂冲出天灵盖的铮铮声响。这一次飞出的灵魂好像再也不会回来了。陈震像一对惨白的冰柱，冻凝在狼圈里。全家的大狗小狗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全跑了过来，看到已经倒地死去的小狼，上来闻了闻，都惊吓得跑散了。 只有二郎冲着两位主人愤怒地狂吼不止。杨克含着泪水说，剩下的事情也该像比利哥阿爸说的那样来做，我来剥皮筒子，你尽报谢谢吧。陈震木木地说，是咱们俩一起套的篮子，最后就让咱俩一起剥皮筒，送他去腾格里。两个人控制着发抖的手，小心翼翼地剥出了狼皮筒，狼毛依旧浓密油亮，但狼身已只剩下一层兽膘。杨克把狼皮筒放在蒙古包的顶上，陈震拿了一个干净的麻袋，装上小狼的肉身，拴在马鞍后面。两个人骑马上山，跑到山顶，找到几块布满白色鹰粉的岩石，用马蹄锈扫净了血，把小狼的尸体轻轻地平放在上面。他俩临时选择的天葬场寒冷肃穆，脱去战袍的小狼已面目全非，陈震已完全不认识自己的小狼了，只觉得他像所有战死沙场被人剥了皮的草原大狼一模一样。陈震和杨克面对宝贝小狼惨白的尸体，却没有了一滴眼泪。在蒙古草原，几乎每一条蒙古狼都是毛茸茸的来，赤条条的去，把勇敢、强悍和智慧以及美丽的草原留在人间。此刻的小狼虽已脱去战袍，但也卸下了锁链，他终于像自己的狼家族成员和所有战死的草原狼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面对坦荡旷大的草原。小狼从此

0: 将正式回归狼群，重归草原战士的行列。腾格里是一定不会拒绝小狼的灵魂的。他俩不约而同地抬头看了看天空，已有两只苍鹰正在头顶上盘旋。两人再低头看看小狼，他的身体已经冻硬了薄薄的一层。陈震和杨克急忙上马下山，等他俩走到草甸的时候，回头看，那两只鹰已经盘旋下降到山顶岩石附近。小狼还没有被冻硬，他将被迅速天葬，由草原鹰带上高高的腾格里。回到家，高建中已经挑好了一根长达六七米的桦木杆，放在蒙古包门前，并在狼皮桶里塞满了黄甘草。陈震将细皮绳穿过小狼的鼻孔，再把皮绳的另一端拴在桦木杆的顶端。三个人把笔直的桦木杆端端正正地插在蒙古包前的大雪堆里。强烈的西北风将小狼的长长皮筒吹得横在天空，把他的战袍梳理得干净流畅，如同上天赴宴的盛装。蒙古包烟筒冒出的白烟在小狼身下飘动，小狼如同腾云驾雾，在云烟中自由快乐地翻滚飞舞。此时他的脖子上再也没有铁链枷锁，他的脚下再没有窄小的牢底。陈震和杨克久久仰望着空中的小狼，仰望腾格里。陈震滴滴自语：小狼，小狼，腾格里会告诉你的身世和真相的。在我的梦里咬我，狠狠地咬吧。陈真迷茫的目光追随着小狼调皮而生动的舞姿，那是他留在世上不散的外形。那美丽威武的外形似乎仍然包裹着小狼自由和不屈的灵魂。突然，小狼长长的桶形身体和长长的毛茸茸的大尾巴像游龙一样的拱动了几下。陈震心里暗暗一惊，他似乎看到了飞云飞雪里的狼首龙身的飞龙。小狼的长身又像海豚似的上下起伏的拱动了几下，像是在用力游动加速。风声呼啸，白毛狂飞，小狼像一条金色的飞龙腾云驾雾，在雪乘风，快乐飞翔，飞向腾格里。 飞向天狼星，飞向自由的太空宇宙，飞向千万年来所有战死的蒙古草原狼的灵魂聚居之地。那一刹，陈真相信他已见到了真正属于自己内心的狼图腾。鄂伦狼群消失以后的第二个早春，兵团下令减少草原狗的数量，以节约宝贵的牛羊肉食，用来供应没有油水的农业团。首先遭此厄运的是狗仔们，草原上新生的一茬小狗崽几乎都被抛上了腾格里。鄂伦草原到处都能听到母狗们凄厉的哭嚎声，还能看到母狗跑出被主人悄悄埋掉的狗崽，并叼着死狗崽发疯转圈。草原女人们嚎啕大哭，男人们则默默流泪。草原大狗和猎狗也一天天消瘦下去。半年后，二郎远离蒙古包，又在草丛中沉思发呆的时候，被一辆兵团战士的卡车上的人开枪打死拉走。陈震、杨克、张纪元和高建中狂怒地冲到团部和两个连部，但一直未能找到凶手。所有新来的汉人在吃狗肉上结成统一战线，把凶手藏得像被异族追捕的英雄一样。四年后的一个白毛风肆虐的凌晨，一位老人和一位壮年人骑着马，驾着一辆牛车向边防公路跑去。牛车上载着毕力格老人的遗体。大队的三个天葬场已有两处弃之不用，一些牧民死后已改为汉式的土葬，只有毕力格老人坚持要到可能还有狼的地方去。他的遗嘱是让他的两个远房兄弟把他送到边防公路以北的无人区。据老人的弟弟说，那夜边防公路的北面狼嚎声一夜没停，一直嚎到天亮。陈震、杨克、张纪元都认为毕力格阿爸是痛苦的也是幸运的老人，因为他是鄂伦草原最后一个由草原天葬而魂归腾格里的蒙古族老人。此后草原狼群再也没有回到过鄂伦草原。不久，陈震、杨克和高建中被先后抽调到连部，杨克当小学老师，高建中去了机务队开拖拉机，陈震当仓库保管员，只有张纪元仍被牧民留在马群当马官。伊勒和他的孩子们都留给了巴图、嘎斯麦一家，忠心的黄黄却抛弃妻儿跟着陈震到了连部。但是只要嘎斯麦的牛车狗群一到连部，黄黄就会跟妻儿玩个痛快，而且每次车一走，他就会跟着车队回牧野队，拦也拦不住，每次 都要待上好久才自己单独一个跑回到陈真身边。不管木业组搬得再远，甚至100多里远，他都会回来。可是每次回来以后都闷闷不乐。陈真担心黄黄半路出事，可是见他每次都能平安回来也就大意了。他不忍剥夺黄黄探亲和探望草原的自由和快乐。然而一年后，黄黄还是走丢了。草原人都知道，草原狗不会迷路，也不会落入狼口。鄂伦狼已经消失，即使狼群还在，草原上也从未有过狼群截杀孤狗的先例，半路截杀黄黄的只有人，那些不是草原人的人。陈震和杨克又回到汉人为主的圈子里，过着纯汉式的定居生活。周围大多是内地转来的转业军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来自天津和唐山的知青兵团战士。然而他俩从感情上却永远不能真正的返回汉室生活了。两人在工作和自学之余，经常登上连部附近的小山顶，久久遥望西北的腾格里，在亮得耀眼高耸的云朵里寻找小狼和比利格阿巴的面庞和身影。1975年，内蒙生产建设兵团被正式解散，但水草丰美的马驹子河流域却早已被垦成了大片沙地，房子、机器、汽车、拖拉机以及大部分职工和他们的观念生活方式还留在草原。鄂伦草原在一年一年的退化。如果听到哪个蒙古包被狼咬死了一只羊，一定会被人们议论好几天。而听到马蹄陷入鼠洞，人马被摔伤的事情却渐渐地多了起来。几年后，陈震在返回北京报考研究生之前借了一匹马，去向巴图和嘎斯买家道别，然后特地看望了小狼出生的那个百年老洞。老洞依然幽深结实，洞里半尺的地方已经结了蜘蛛网，有两只细长的绿蚂蚱在网上挣扎。陈震扒开草，探头往洞里看，洞中溢出一股土腥味，原先呢浓重呛鼻的狼气味早已消失。老洞前原来七条小狼崽玩耍和晒太阳的平台已经长了高高的草棵子。陈震在洞旁坐了很久，身边没有小狼，没有猎狗，甚至连一条小狗崽儿也没有了。
1: 好了，听众朋友，有声小说《狼图腾》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你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星期三，农历5月初10。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昌黎县气象局紧盯阴雨天气，护航三峡生产；昌黎县总工会举办以劳助魂、匠心酿香、劳模宣讲进校园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当前我县正值夏收、夏管、夏种三夏生产攻坚关键期，针对本周阴雨集中、湿度偏高的不利天气形势，县气象局及时发布三夏专项气象服务提示，提醒广大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抢抓短暂晴好窗口期，科学开展田间作业，全力防灾减损，保障夏粮颗粒归仓。据气象部门预报，本周我县天气波动明显，降雨过程频发，多间断性阴雨和局部阵雨天气，累计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整体呈现阴雨天数多、田间湿度大、光照严重不足的特征。持续的阴雨寡照环境不仅会造成在田小麦灌浆受阻、籽粒饱满度不足、千粒重降低、成熟小麦长时间滞留田间、癌极易出现穗发芽、籽粒霉变等问题，同时田间土壤持续饱和、自害隐患突出，极易诱发小麦赤霉病、白粉病等高发病害，大幅增加田间管护压力。持续阴雨天气也会直接耽误小麦收割、晾晒、入库流程，对后续整地、秋作物播种等夏种工作造成不利影响。昌黎县气象局副局长鲁胜山：
2: 未来一周我县无明显降温天气，但降水过程频繁，累计降水量偏多，整体呈现阴雨日数多、田间湿度大、光照不足的特点。预计23日中午到24日白天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雷雨时伴有短时大风，局地有冰雹。27日夜间到28日有中雨天气过程，28日白天阵风较大。
1: 为有效应对连阴雨天气影响，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气象农业部门提醒，夏收环节农户要充分利用降雨间隙和短时晴好天气，坚持成熟一块抢收一块，集中农机人力高效作业，加快成熟小麦收割进度，坚决避免熟麦田间滞留，规避霉变发芽，减产风险。下管环节要及时疏通田间主干沟渠和地头沟渠，确保田间排水通畅，同时提前做好田间清理、土地平整等下种准备，待伤情适宜及时播种，实现下收下种无缝衔接。昌黎县气象局副局长鲁胜山：
2: 后续我们将持续跟踪天气变化，滚动更新气象预报信息，加密发布三项专项气象服务提示，实时推送降雨时段、晴好窗口期等关键农事气象信息，坚决守护好农业生产。
1: 这是张玉书、张毅报道的。
3: 爱我昌黎。
1: 日前，县总工会邀请河北省劳动模范李毅力走进河北科技师范学院，举办以劳助魂、匠心酿香主题宣讲活动，引导广大青年体悟劳动价值，传承工匠精神，争做敢钻研、肯实干的新时代青年。宣讲中，李毅力以自身的成长经历为主线，